0: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Fit 一世，
1: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2: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3: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始终照亮你。
4: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5: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6: 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7: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4: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6: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7: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9: 各位听众晚安。7月27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黄伟聪报道一节雅省消息。道明经

0: 经济顾问公司的报告指出，通往西岸的新输油管会提升加拿大和亚省的国内生产总值，不过增幅可能不如省政府以及联邦政府较早前的预期。政府分析预测，去到2040年，输油管会令到本国经济增长 0.6%， 亚省经济增长 3.5%。大报告指出，由于政府正寻求推动计划的早期开发，上述的数字可能显得略为乐观。而报告亦都指出，如果采取更保守的假设，全国经济增长率可能是大约 0.3%， 同埋亚省大约 2%， 增幅仍然对经济增长作出显著贡献。报告补充，随着中国电动车同埋清洁能源的普及化，亚洲的长期石油需求可能会趋于平稳，促进跨太平洋出口的计划是关键的驱动因素。亚省向今个月初提交输油管申请，每日输油量大约100万桶，会由横山公司 Trans Mountain Corp 负责开发、建设以及营运。卡加利警方今日举行记者会，表示11岁失踪男童 Parker 至今仍下落不明，警方强调调查并未结束，但会调整搜查的方式。警察总长 KT McLennan 表示，调查曾经追踪垃圾收集站路线，希望寻找任何同 Parker 去向有关的线索。警方社交媒体至今发布265个贴文，产生超过5800万次浏览和超过400万次互动。McLennan 曾经咨询过自闭症专家和其他可协助搜查的机构，并邀请外部机构检视搜查和调查工作，以确保并没有遗漏重要方向。警方亦表示，现阶段会继续追查新资料，如果新线索显示某一个地区需要再次搜查，警方已经作好准备回应。
1: Despite these exhaustive efforts, sadly, Parker has not been located. The reality that Parker remains missing is difficult for all of us, especially for his family,who continues to face unimaginable uncertainty. Parker, in many ways, has become one of us, and we won't stop looking to bring him home.
0: 警方的失踪人口调查组处理沙展 Scott Gutterson 表示，卡加利每年约有5000宗失踪人口报告，当中约250宗涉及12岁以下儿童，99%失踪人士最终安全被寻回。警方话，单响上星期，卡加利已经接获14宗有特殊需要人士失踪的报告，包括3名自闭症儿童，全部已经找回。因此 ，Parker 呢一宗嘅失踪案件系极度不寻常，而且令人高度担忧。
2: In terms of reference to put this investigation to context, Calgary gets about 5,000 missing people a year reported to us. Of those, about 250 are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2.99% of those people are found safe and well. In fact, last week we had 14 reports of persons with special needs going missing, including 3 children who actually suffered from autism. All those people were found and returned. And the reason I say that is because I want to stress how deeply concerning and deeply unusual Parker's disappearance is.
0: 警方再次呼吁市民检查后院、车房、露台底部、棚屋、休闲汽车和其他可能被忽略的地方。如果有车辆、露营车又或者拖车曾经在 Parker 失踪地区附近出现，之后被移到仓库又或者其他地方，车主亦应该再次检查，并向警方提供任何可能有用的资料。加拿大急症医生正面对严重职业疲劳问题。最新刊登于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的研究显示，每10名受访急症医生中已经有一人离开急症医学专科，仍留在急症室工作的医生当中亦有大量人减少临床工作的时数。该项研究要追溯返2025年访问过410名急症医生，受访者来自加拿大各省和大部分地区，但不包括育空和努纳姆特地区。结果显示，受访者当中41人已经离开急症医学，其中25人转到其他执业范畴，有10人退休，另外6人完全离开临床医疗工作。急症室压力亦反映病人等待时间上面。 Canadian Institute for Health Information 6月报告显示，2024到2025年期间，加拿大急症室共有1600

0: 110万次求诊，其中12%最终需要入院。而需要入院的病人当中，每10人约有1人，即是大约180000，在急症室等待超过48小时才获得住院安排。联邦政府和亚省政府宣布合共拨款5200万，协助翻新卡加里大学校园里面的 Olympic Oval， 为这一座1988年冬季奥运会的场馆进行关键的基建更新，预计可以令到场馆寿命延长30年。今次拨款由联邦和省府各提供2600万，资金将用在更换原有冷冻的石屎板，包括支撑400米速度滑冰和2个冰场的基础设施。工程亦包括安装新的制冰系统，以及更新主要机械、电力、结构和安全系统。联邦体育国务秘书长云高华顿在星期一于卡加里宣布拨款时表示，这项投资将确保 Olympic Oval 能够长期运作，继续服务精英以及奖牌运动员和公众使用者。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接着下来有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1: 哇，这个什么 App 来的？有这么多我们卡加利和亚省的新闻消息的？
2: 你新来报道不知不出奇啊。这个不就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咯。
1: 看过？咦，不单止有每日的本地新闻资讯，还有很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啊。等我揀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2: 住在 Calgary 点可以不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DoubleCab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4: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5: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6: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7: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8: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7: 各位车友 Let's go！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9: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0: 接着陈坚报道新闻。联邦移民部证实，在2026世界杯赛事结束后，有175名到本国观赛的入境人士向本国递交庇护申请。王亮润报道。
11: 加拿大移民部 IRCC 的数据显示，在移民6111名将2026年 FIFA 世界杯标注为到访目的的入境人士当中，最终有175人在抵埗之后向本国递交庇护申请。相关数据由环球邮报率先披露，在抵埗之后提出庇护申请的入境人士分别来自孟加拉、布隆迪、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埃及、加纳、肯亚、尼泊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中国和塞内加尔。当中来自加纳的申请人人数最多，有25人，其次是哥伦比亚、埃及和肯亚，分别有15名申请人士。法例规定，在加拿大提出庇护申请的入境人士必须在入境口岸向边境服务局官员提出申请，而已经获准入境并在加拿大境内的相关人士就必须向移民部 IRCC 提出申请。联邦移民部在回复本地传媒 CTV 的时候就表示

0: 表示，加拿大好荣幸能够接待数以千计的游客到本国参与世界杯，其中包括来自全球各地的运动员、教练、官员、医务人员、传媒人士、企业赞助商和球迷。发言人表示，虽然部分以访客身份进入加拿大的人最终提出庇护申请，但绝大多数访客都遵守逗留条件，情况在最新数据中亦都有所反映。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温哥华公园局提出斥资450万推动东区植树计划，将在今日审议有关拨款。廖日康报道。
2: 温哥华公园局建议投放450万在温哥华东区推动植树计划，涵盖 Marple、 Sunset、 Kensington、 Cedar Cottage、 Renfrew Collingwood、 Shrift Corner、 Grandview Woodland 以及是 Hastings Sunrise 等社区，种植大约3000棵新树，以改善市内树木覆盖率不均的情况。有关建议将会在今日提交给当局审议。根据建议，计划将会扩展现有的街道植树项目，并且利用加拿大城市联会的社区录音基金资助，以及是市府住房加速基金，共同支付450万的成本。卑斯大学城市林业领导计划主任 Sarah Barron 表示，温哥华已经定立整体树木覆盖率的目标，但部分的社区仍然远远落后。他指出，市府的资料显示，新石社区的树木覆盖率大约是 14%， 但研究发现区内的树木覆盖率实际只有大约 8%。 他亦都表示，树荫除了可以在热浪期间降低城市温度，减少热岛效应之外，研究亦都显示，树木覆盖率较高的社区居民较容易达至身心健康，包括是精神健康比较好，处方药和抗抑郁药的使用率亦都比较低。他又指出，东区的树木较少涉及历史因素，西区地段较大，可以容纳更多私人树木，而东区不少社区近年重建，原有的树木经常因为发展而消失，加上地下管道和停车场等基建的限制，亦都影响了树木生长所需的空间。市府去年通过城市森林策略，目标去到2050年将全市的树木覆盖率由目前大约 25% 提升至 30%。 Sarah Barron 认为，这个目标虽然具有挑战性，但仍然可以达成。他指出，适合种植新树的空间正逐渐减少，而植树成本亦因为地点而异，由每棵不足100元至到大约2万元不等，部分的地区更需要先移除路面和改善土壤，增加工程成本。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BC 省至今仍然有137宗活跃山火，当中56宗火场处于失控状态。黄亮润报道。
0: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过去24小时本省新增16宗活跃山火，截至今朝全省共有137宗活跃山火，山火火头主要集中在中部和南部地区。目前省内有56处火场处于失控状态，当中威胁 Clinton 和周边地区的两场山火已经合并，在 South Caribou 地区蔓延，火场面积接近670平方公里。据山火服务处最新消息， Pier Lake 和 59 Creek 的两宗山火上星期六晚上合并，同时继续向北和东北方向蔓延。由于火势预计会进一步扩大， Thompson Nicola 区域局发出通知，计划对 Clinton 以北大约30公里和周边地区发出疏散令。区域局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呼吁居民做好撤离准备。山火服务处说，由于高温干旱天气持续，部分地区的山火活动依然活跃，灭火工作面临严峻挑战。周末期间，中部和北部部分地区迎来降雨，气温下降，火势暂时缓解。不过大部分地区仍然持续干旱，降雨量有限。天气预报亦都显示，多数地区可能继续保持干燥温暖天气，意味着未来几日仍有可能出现新的山火，火势亦都可能加剧。当局话，来自育空地区保护服务处、亚省山火管理局和墨西哥的人员在未来几日会抵达，协助扑灭全省各地的山火，当中包括飞沙峡谷 Brunswick 山火群，火场总面积超过355平方公里。如今 Boston Bar 和周边地区的疏散令依然有效，由于山火是

0: 约。当局上星期关闭当地的供水系统，以确保消防有足够水源。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凌润报道。
1: 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遭人从外枪击，外墙受损，枪手犯案之后逃去。今次是领事馆四个几月来第二度遭到枪击。警方说枪手有目标犯案，国家安全调查小组已经介入。陈正仪报道。
2: 多伦多市中心的美国总领事馆凌晨遭到枪击，无人受伤。警方发图追缉一部涉案的白色本田雅阁房车。事发在凌晨五点前，一名在总领馆一带值班的警员听到至少一下枪声，查看之后确认领事馆的正面受损，并检获一枚子弹壳。警员并且见到一部白色私家车逃离现场。当局一度展开追截，但对方高速驶走，加上缺乏空中支援，当局因公众安全考虑而停止追捕。今次是四个多月来多伦多的美国总领馆第二次遭到枪击，上次发生在3月10号，同一时期市内亦都有三宗针对犹太教堂的枪击案。警方上个月表示是有年轻人受雇收钱之后犯案，拘捕三个人，不过行动中亦都有一名警员殉职。暂时未知道今日的枪击案是否与之前的有关联。王家琪警察表示，国家安全调查小组已经联同多伦多警方展开深入调查。
1: 美国自上星期五开始暂停空袭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正进行非常友好谈判，伊方未有放弃外交努力。郑浩景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伊朗正是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在空军一号专机对记者表示，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又说，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表示，虽然在美方单方面宣布暂停军事行动期间，伊方停止袭击行动，但是并不寻求恢复与美国的和谈。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表示，伊美双方仍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是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期待同新任英国首相会面，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再由郑浩景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同英国新首相贝安德通话，期待同对方会面，讨论无人机合作等嘅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乌方希望生产英国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或者类似导弹，而英国希望得到乌克兰的无人机。乌方对此持开放态度，希望在英国建立一个基于新技术的大型无人机制造厂，与伙伴分享无人机技术和实战经验。乌克兰传媒报道，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英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0亿英镑援助。泽连斯基将会访问英国，预计双方将会签署英国向乌克兰转让电子干扰系统的协议。
1: 继续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同大家报道，被指司法抄袭的香港法官被要求提早退休。
4: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 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5: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嘅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嚟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娱乐先知，即系不定期嘅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嘅读信时间。Amanda 除咗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有细声讲、大声笑。每个礼拜 Amanda 都会同大家。

0: 分享一篇笑话。至于好笑定系唔好笑，就由现场听众比分。逢星期三下午2-3点，扭开收音机，淡定凳仔，莫花生啦喂。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高等法院法官陈家顺因为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周善玲报道。
3: 多次牵涉司法抄袭的香港高等法院法官陈家顺在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的要求之下提早退休，这个星期五生效。陈家顺由2020年起至少11宗案件怀疑牵涉司法抄袭，衍生出多宗上诉，其中2023年英军集团信托案上诉庭直指陈家顺判词92%内容涉及抄袭。至于今年审理的南泰电子股份案，上诉庭更加说判词95%直接抄录案件被告的陈词。众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再度对陈家顺严肃训诫以及要求接受针对性培训之后，事隔近一个星期发表声明，说充分认同公众对陈家顺过去几年间涉及多宗司法抄袭的关注，为了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法官独立以及专业履职的信心，张举能已经正式要求陈家顺提早退休。陈家顺亦都按照要求提出申请，并且基于公众利益即日获批。
4: 有调查显示 7% 受访清洁工曾经在工作期间中暑。陈晓庆报道。
5: 大热天时在户外工作，不少工人都会配备手提风扇或者风扇背心等协助散热。劳联与关注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和香港环境服务职工会联合调查，走访多个清洁站，以问卷和访谈方式了解清洁工的工作状况，成功取回546份有效回应。超过80%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工作安排，不够一半受访工友说公司有提供冰袖、轻巧风扇等物资。调查又指 7% 受访清洁工曾经在工作的时候中暑，但有85%中暑工友因为担心失去工作没请假。劳联说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列明，当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时，雇主应该为员工设弹性工作和休息安排，但调查发现32%受访工友说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接获主管通知，14%工友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说，除了要推动雇主在公司内部建立通知机制，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亦都应该检讨。
6: 黄色警告当然有一些工友呢，他那个劳动的级别呢是可以休息，比如说15分钟，但有时的雇主呢又说他做了一些改善的措施，那可以抵消那15分钟，所以令到啲工友咧，其實就喺黃色警告下邊咧，都冇咩嘅休息時間嘅。但係你個制度咧係有紅色警告同埋黑色警告，都從來咧係未公布過嘅。那個門檻會唔會係太高咧？咁我哋都希望咧勞工處係咪可以檢視一下，咁令到咧有啲工友咧係可以多啲嘅休息時間啦。
5: 勞聯秘書長周小松就建議，當局應該資助雇主或者雇員購買隨身暑熱智慧監測裝備，实时监测暑热情况和身体状况，降低他们中暑风险。
7: 强台风红霞昨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9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咏武表示，红霞威力不小，但由于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因此对香港的影响相对较少。另外，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昨日有冧树，令架空电缆受损，一度影响东铁线服务。有立法会议员希望港铁继续加大投资和运用创新科技完善应对能力。陈乐谦报道。
8: 在红霞吹袭香港期间，天文台曾经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咏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红霞增强得好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因此对香港的威胁不小，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因此威力和对香港的影响没有西登那么大。
9: 如果那个热带船的中心在我们东面，而个气流是反时针方向的话，香港是会受到偏北风影响的。今次红霞集港 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北啊、西北啊的風。

0: 咧係影響我哋香港嘅，啲氣流喺內陸嗰度吹過嚟，唔多唔少都受到內陸嘅摩擦力嘅影響啦，高樓大廈、山脈嘅影響啦，所以某個程度一定係弱過西登嘅時候咧，海洋吹上嚟咧，即係完全冇任何嘢阻隔咧，個風力就會大好多。
1: 另外，尋日港鐵東鐵線太和站附近一段路軌有大樹倒塌，令架空電纜受損，一度影響服務。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在同一个节目上表示，港铁一直有对沿线的树木做风险评估和管理，
2: 即是树木监察系统的，透过光学雷达去收集在铁路沿线树木数据，然后再进行一些人工智能分析，预防性的管理，例如就看看那个树木的生长情况，有需要的没有修剪沿线的树枝树冠，或者有啲移除啲枯枝啊等等啦，咁當然咧，而家啲人工智能嘅應用底下咧，係咪能夠可以再預判埋喺沿線鐵路嗰度超強颱風嘅時候，會唔會有即係相應嘅行動咧？咁
1: 陳少雄促請港鐵繼續加大投資同引入創新科技，進一步完善應對極端天氣嘅能力。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3: 香港前民主黨主席、前立法會議員胡志偉獲英國確認，可以按一般持 BNO 旅客安排在英国逗留六个月。陈正仪报道。
4: 到了英国的香港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获英国当局批准逗留六个月，探望移居当地的妻儿，无需要在星期三离境返回香港。胡志伟的代表律师、香港大律师公会前主席夏博义早前表示，隶属内政部的边境部队重新审视之后，胡志伟已经获准以访客身份在英国停留六个月。英国内政部拒绝置评，只是表示将继续全力支持在英的香港社群。胡志伟受访的时候否认赴英寻求政治庇护，但担心今次入境纪录会影响他未来再到英国探亲，希望内政部改变决定，容许他延长逗留。
3: 跟着王慧聪的体坛快讯。
5: 体坛快讯。
6: 7月27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我先讲下世界杯。最近就是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就是发表一篇长文，指出部分传媒和批评者散播仇恨和虚假传闻，强调就是 FIFA 带来成功、团结而且一具有欢乐和安全的世界杯。不过外界提出的问题并非单纯喜不喜欢 FIFA 国际足协，而是包括了球迷和其他的职球员入境被拒、高昂的票价、比赛中断的商业休息，亦都是更加商业化了。另外亦都是美国的球员 Ballongan 红牌被罚停赛但暂缓执行，这一种就是富有政治味道的问题。美国国会议员亦都要求国际足协就是交代他是恩芬天奴和特朗普政府的关系。转睇就是北美冰联方面的消息，对于就是加拿大的球迷来讲，今年休季似乎就并不太多球员转会的，不过在教练方面就有如走马灯，再次重返返赛场的包括 Mike Babcock， 之前在哥伦布斯就是辞职之后有一件的事情，北美冰联最终就是介入调查，亦都是决定是并没有就是实在的证据认为 Mike Babcock 当时做了一些是彻底有破坏性的行为的。当然外界仍然有不少人就是质疑 Mike Babcock 到今时今日他的教练的风格究竟还适不适合的。其中 Conor McDavid、 Leon Draisaitl 和 Zach Hyman 在最近的高尔夫球公开赛的活动上再次强调，球队在聘用 Mike Babcock 之前曾经跟富有领袖的球员就是对话，而且就是讨论过以前的事情的。几位球员都相信 Babcock 具有大赛和冠军经验，是目前最适合帮助游人队突破的教练。转到英联邦运动会，加拿大格拉斯哥举行的体操赛事单日取得六面奖牌，包括三面的金牌。 Jordan Carroll 赢得马鞍的冠军， Felix Stoch 在吊环就是夺得金牌。田径方面， Ethan Casper 在链球亦都是称霸的。另外加拿大现在奖牌榜形势以7金8银6铜，总共21面奖牌就是在奖牌榜里面排向前列的位置。网球方面消息，加拿大女子好手 Lila Fernandez 费南迪斯在华盛顿公开赛第一圈以直落两盘6比1、6比4击败了波兰。

0: 嘅 Magda Ninet， 呢一场赛事历时1小时19分钟啊。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职棒方面，多伦多蓝鸟嘅投球手之一 Max Scherzer 42岁生日啦，咁啊正式离开咧就系伤兵名单，将会代表蓝鸟咧就系出战华盛顿国民队噶。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系生活上最佳嘅调剂品。有咩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
3: Sunday morning rain is falling。
2: 逢星期四下昼1:01 ，Joy 苍桥同你乐而忘返。
4: 天气报告。
5: 星期一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格里地区预测今晚大致天晴，吹每小时20公里的北风，最低气温降至13度。我们听下未来3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天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3度。星期三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3度。展望星期四亦都是天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3度。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完毕。
6: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7: 哇，这个什么 App 来的？有这么多我们卡加利和亚省的新闻消息的？
8: 你新来报道不知不出奇啊。这个就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咯。
7: 看过？咦，不单止有每日的本地新闻资讯，还有很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啊。等我揀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8: 住在 Calgary 怎可以不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伟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有 Teddy 郭康立，讲下最近媒体方面，罗渣士公司决定就是将六个的电台，大部分是 AM 台，包括了新闻台和体育台，就是即时就是撤出，而且退场还回个牌照就是给广管局的。这方面惹来很大回响。不过 Teddy， 其实我们讲到广管局的功能都讲过了，其实今次他们欣然地接受收回这六个牌，而且没有任何嘅条件啦，咁啊到现在为止，你觉得今日广管局系冇办法啦，定系话其实佢哋仲可以做少少嘢咧吓？
9: 咁佢哋系相当之无奈，咁但系同时佢哋冇任何嘢可以做，因为当一个嘅经营者唔要个牌嘅时候，你除咗可以攞翻之外，你仲可以期望点样？啲乜嘢呢，你可以加咗一啲嘅社会责任俾佢，咁但係其实佢已经放弃咗嗰个嘅牌，即係同时佢放弃埋嗰种嘅责任，咁所以你需要去接受嗰个现实。
0: 剩返少时间啦，可以好快咁讲下，其实成件事唔係淨係罗渣士啦，早几年呢贝尔公司亦都呢就係斩咗几个嘅体育嘅电台频道。係咪电台冇得做呢？我哋知道内容嘅广阔度而家更加多，有更百花齐放嘅出现，咁呢个生态系持续转变。
9: 持续转变嘅电台系咪真系冇得做呢？咁我需要系睇下嗰个内容系啲乜嘢啦。咁但系同时嘅，我哋见到某一啲嘅所谓烧钱嘅媒体或者载具呢，开始逐渐被淘汰。
0: 咁睇下呢就是、数码化令到呢就是、本身 Legacy Media 媒体呢就是、碎片化，个人嘅喜好亦都系不停咁去变动当中。咁呢一方面呢都系互动同埋有不停的改变。今集节目我会同 Teddy 深入探讨下，包括罗渣士一个嘅商业决定，同埋未来体育同埋一个嘅新闻媒介会有啲咩发展。转头继续时事对对碰。
10: 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哋嘅朋友。9月16日星期三晚，我哋喺波兰文化中心一起欣赏张雨晨精彩嘅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

0: 同欢乐气氛嘅台庆中秋前夕夜。相距十万里，
1: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on Low。
3: 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6: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 Teddy 郭康立。今日我哋讲下关于媒体生态，同埋一个关于体育媒体嘅未来。咁当然啦，其实整体嘅业界咧都面对住咧不同嘅挑战噶。咁呢一方面咧，我哋喺不同集数都讲过。咁最新嘅消息咧就系罗渣士公司咧就系决定啊，将六个嘅电台啦就系立即咧就系停止运作噶。咁而当中咧亦有新闻台啦，同埋咧就系体育频道。咁有好多嘅回响啦，包括咧就系社区人士啦，一啲所谓忠实嘅听众啦，都立即咧就系觉得哇，使唔使咧系咁样大刀阔斧咧，就系斩咗佢咧。罗渣士咧就系并非冇解释噶，咁啊就话现在嗰个嘅营运啊，同埋收入啊、广告啊就转移咗啦，令到咧要营运呢啲嘅电台咧系会有一定嘅压力噶。咁当然咧，作为私人公司，我哋冇办法得知究竟呢啲嘅电台赚钱定系蚀钱，咁或者咧我哋从不同嘅因素，一啲外围嘅转变啦，同埋咧其他喺媒体方面咧面对住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同埋人工智能呢一方面，喺个 legacy media 嘅过程里面咧，尤其是电台咧，系可能会面对不少嘅挑战。Teddy 先讲咧，系今次咧罗渣士好实在咧，如果从一个business 嘅角度啦，佢哋就悭翻咧230个职位嘅人工啦。不过咧就系、市面啦，媒体尤其是新闻咧呢一啲嘅听众啦，又或者系受众啦，佢哋咧就会损失咗另外一个渠道，要用第二啲方法咧，就系搵新闻啦。咁啊，呢一单消息对于你嚟讲有冇一个震撼感咧？
7: 个震撼感系罗渣士决定去关闭咗六个嘅电台，但系佢唔系关闭晒佢所有旗下嘅电台。咁即系话咧，有一啲嘅电台佢经过一啲嘅估计啊，或者系 review 之后咧，佢冇选择咁样去做，而决定咧系每一个电台逐个去 audit， 跟住最后尾咧作出呢个咁样嘅决定。咁呢个决定，好明显系一个商业嘅决定嚟嘅。咁但系同时，当佢作出呢个商业决定嘅时候，有好多社区人士啊，可能系关心整个嘅媒体嘅生态嘅人士啊，或者甚至一啲嘅政府啊、反对党咧，都会用一个道德价值或者可能喺嗰、那个社会责任嗰一个嘅角度咧去批评罗渣士嘅。咁但係我哋要 step back 一下去睇返，就係一个系一个嘅商业嘅决定。咁而呢个商业嘅决定当佢做咗之后呢，其实基本上系冇乜机会呢可以即係返返转头㗎啦，因为个决定已经作咗啦。咁我哋觉得震撼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点解一个咁短嘅时间一次个做个咁样决定，而呢个决定呢即系佢哋众多嘅决定里面其中一个嚟嘅啫，因为佢哋同一个礼拜，佢哋有其他唔同一啲嘅收购啊、合并啊等等嘅嘢，俾我哋睇到哦，原来咧喺整间公司里面咧嘅架构重组，同时咧个发展方向有机会去改变，而唔系单纯咧系讲紧关闭咗六间电台咁简单。
6: 咁我哋即係從呢一個情意結開始講先啦，咁同埋嗰個同理心啦。咁一般嚟講呢，所謂一啲嘅商業機構啊，尤其是羅渣士呢作為上市公司呢，對好多嘅決策呢都係一決定咗獲得呢就係理事會嘅拍板之後呢就會手起刀落㗎啦，而且呢就係完全呢係冇一個嘅同理心。咁今次呢我哋聽到或者喺網上有好多嘅內部消息都講到今次嘅幾個电台，尤其是卡加里啦，佢哋喺广播嘅中途咧就被召出去咧，就系、个管理层开会，而立即咧就要佢哋咧离开呢一个嘅工作大楼。咁冇几耐之后咧，都唔够30分钟，两个电台咧已经变成咧无声啦。基本上咧就系、完全咧就系静止咗。咁呢一种嘅所谓lay off 啊，又或者系处理。

0: 呢一件事嘅時候咧，就係有違同理心啊！咁但係如果你諗翻咧，即係喺商業嘅角度嚟講咧，某程度上咧，佢哋對於呢個嘅版權啦，同埋咧就已經就做咗個工作咧，仍然擁有呢一個叫做intellectual property 啦，知識產權啦，同埋公司咧覺得即係每嘥多一毫子咧，每嘥多一分鐘咧，亦都係蝕緊公司嘅錢嘅。咁啊喺羅渣士咧，其實喺面對一啲外界嘅壓力又或者係查詢嘅時候咧，亦都曾經講過係做有一个嘅民意，一个应该咁讲系一个嘅收听率嘅调查，要佢修正一下嘛。收听率嘅调查包括咗温哥华啦，同埋卡加里两个主要嘅新闻嘅平台。咁啊呢两个平台咧，平均叫繁忙时间咧，就系2000多人。咁啊卡加里大约系1200人嘅收听率嘅。咁啊，估唔到咧呢一个数据咧系咪真实？罗渣士咧都无需要交代。咁啊 ，Teddy 啊，其实如果讲实在一个嘅商业决定，同埋喺个同理心之间嘅交战啊，我哋外界你好似你话斋。take a step back， 褪后一步睇下，罗渣士嘅做法亦都系无可厚非。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过去咁多年咧，都有好多嘅不同嘅机构咧，都系手起刀落，咁啊令到大家个新闻资讯同埋一个自由市场里边咧，就系出现咗一啲嘅一啲嘅 gap 喺里边。你点睇咧？
1: 我谂我哋好实际咁样去睇啦。如果罗渣士唔作出呢个决定，佢选择就话我唔即时关闭呢一个嘅电台。我选择卖盘咁样为例，究竟有冇人可以咁样去接收得到，然之后继续经营落去呢？有机会系有嘅。咁当然啦，最后尾要睇下盘数同埋睇下嗰个嘅作价买卖价系几多啦。咁即系话佢系有咁样嘅 option 系可以俾到佢，但系佢选择唔 exercise 呢一个嘅 option， 而决定删咗个电台，然之后还翻个牌，干手净脚。呢一个系佢嗰个嘅一个嘅好直接嘅一个决定嚟嘅。同时我哋都要諗下喺加拿大里面嗰个嘅环境，罗渣士我决定做呢个电台啦。究竟有乜嘢嘅财团系仲可以攞到呢个电台，然之后继续经营落去呢？你可以諗到嘅财团有边一啲呢？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嘅，因为喺加拿大里面来去都系讲三至四个嘅财团，然之后咧就经营好多唔同嘅一个电台啊、电视台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嘅 media 嘅。咁即系话，其实个环境系唔容许咁样去做。咁如果系咁样嘅话，不如索性系直接关咗，因为佢咁样一删咗嘅话，佢即时就系将佢所有嘅成本都系变成零啦。咁佢剩翻嗰啲卖几多系几多，或者佢遣散咗之后计咗盘数就完啦。但如果佢要去卖嘅时候，仲需要一段嘅时间，咁即系话佢仲需要咧去处理好多嘅嘢。咁呢样嘢系罗渣士咁样去做嘅。咁呢一个系一个好明显佢哋睇到嗰个嘅想法啦。咁但系我哋调翻转头帮我哋听到呢个消息嘅时候，系咪真系要需要咁不近人情咧？咁但系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喺商业社会里边好现实嘅。嘅一个嘅事情咁样去发生嘅，其他嘅公司都系咁样去做嘅，即系一间公司决定去裁员嘅时候，基本上你嗰一日系唔需要入去嗰间公司啊，你张卡发现落见唔到，然之后咧就同你讲你可以翻屋企啦，的士钱我可以帮你俾埋，然之后咧已经有 security 咧帮你咧执好晒啲嘢，又送埋去你屋企。呢个系我哋需要去接受嘅一个现实嚟嘅，只不过呢一次咁样嘅裁员系涉及一啲公共嘅价值喺当中，而呢啲嘅价值咧。大家有一啲嘅情意结嘅，因为我哋会知道好多人喺揸车嘅时候靠去听天气咁样为例，又或者呢听下嗰个交通嘅消息等等嘅嘢系咁样去发生，咁所以同我哋呢又好似有一啲嘅关系。咁但係同时对于嗰间公司嚟讲呢，系一个嘅商业嘅决定嚟嘅。究竟嗰个社会责任有几多呢？系我哋去衡量啦，定系其他人去衡量啦，定系公司去衡量呢？呢一个呢系每个人有每个人嗰个价值嗰个取向同埋嗰个取舍喺当中。
0: 喺呢一節完結之前咧，我問多一個問題啦。其實除咗咧就羅渣士之外咧，貝爾集團啦 ，Bell 亦都曾經咧就係關閉咧，就係嗰度多個佢哋叫 TSN 啊 ，The Sports Network 嘅電台頻道。咁當時你都係震撼咗社會。咁當然啦，大部分嘅忠實擁趸咧都係屬於體育方面嗰啲嘅粉絲啦。咁所以咧呢次唔係第一次有一個咁大嘅叫 layoff 同埋咧就係殺台嘅情況。咁但係又問啦，替代方案好似你話齋，一般嘅如果真係得翻咁少人聽。一般嘅突发事件啊、天气啊、地方嘅资讯，我哋唔好讲市一个大城市嘅层面，我哋讲下啲细埠或者系乡郊地区，同埋长者系不善于系用科。

0: 时我哋知道传统嘅电台都要面对紧有好多唔同嘅竞争啦。Podcast 其中一个竞争啦，然之后大家仲有几专注咁样听一个 talk show， 又系都系一个竞争啦。因为我哋知道后生嘅一辈咧系嗰个嘅time frame 系得咁多，你头嗰30秒 catch 唔到佢，或者可能其实几秒之内 catch 唔到佢咧，其实佢就转下一个嘅台噶啦。咁呢样嘢其实佢哋都要面对嘅，咁即系话佢哋需要去作出一啲嘅取舍，而呢个取舍亦都会 driven 到究竟佢最终决定系卖咗佢啊，直接系关闭啊，定系有其他嘅 option。
1: 当然啦，若果 exit plan 呢都系会行得通嘅话呢，真系搵其他人收购呢，话唔定呢就系竞争对手呢收购咗你嘅台，咁此消彼长呢，咁罗渣士亦都可能决定不如都系唔好啦，咁索性呢就系一了百了还返俾加拿大嘅广管局。咁你第三节都会探讨一下，其实加拿大广管局而家扮演嘅角色，究竟佢哋系顺意咁样接收定系完全冇条件呢？另外一方面，我哋睇到世界杯同埋之前嘅奥运会啦，其实呢喺网上串流嘅广播同埋个嘅收市率都是非常之高的。那这一方面又透过罗渣士去收购了枫叶娱乐及体育公司，最后 25% 的股权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从多角度看看罗渣士或者现在和未来的体育媒介以及新闻媒介是怎样发展。转头第三节继续时事对立方。
2: 哇，这个什么 App 来的？有这么多我们卡加利和亚省的新闻消息的？
3: 李新李报道不知不出奇啊。这个就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咯。
2: 看过？咦，不单止有每日的本地新闻资讯，还有很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啊。等我揀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3: 住在 Calgary 怎可以不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4: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是生活上最佳的调剂品，有什么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
5: Sunday morning rain is falling，
4: 逢星期四下午1:01 Joy 苍桥和你乐而忘返。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慧聪。今日时事评论员有 Teddy 郭康立，讲下罗渣士最近咧就系将六个嘅电台啊，或者 AM 广播嘅电台咧，就系归还俾广管局 CRTC， 并且裁员230人啊，即日生效噶。喂，呢一件事当然咧就系震撼不少嘅社会人士，尤其是体育界啦。咁但系阿 Teddy 啊，其实而家科技嘅发展同埋人工智能等等啦，体育媒体咧已经渐渐未必系净系话净系做媒体。做 content 内容啦，佢哋可能会做一啲直播啦，亦都系牵涉咧不同嘅层面。咁啊，佢哋相信咧，呢一个嘅阵势咧，会系容易啲赚钱，而且咧系赚得更加多嘅钱，而唔需要咧摆一啲嘅资源咧落去咧其他嘅电台嗰度。你点睇而家嗰个嘅走势，尤其是见到世界杯啊咁多嘅串流嘅情况咧，就出现咧？
0: 串流平台系好明显系同传统嘅媒体咧系有一个唔同嘅 platform 喺当中，而好明显。串流嘅媒体咧，系吸引紧一啲年轻嘅一代去到嗰个平台里边，即管即系哪管你系做紧同一样嘅节目都好啦。咁即系话你嘅其实喺个嘅经营嘅角度里边咧，你见到佢唔可以继续咁 potential 嘅一啲嘅新嘅观众或者系听众或者佢哋嘅受众嚟到嘅时候咧，系直接影响到嗰个嘅广告嘅收入嘅。咁呢一样嘢，广告商系唔蠢噶嘛，因为佢真系会问呢个问题，同埋佢哋都有佢哋嘅数据，佢就话佢唔系话你开几多钱就系几多钱。咁呢样嘢亦都唔系净系喺加拿大发生，全世界都系咁样去发生噶啦。而同时我哋见到今次罗渣士嗰个一系列嘅一啲嘅决定咧，系做紧一啲嘅方向。或者一个经营嘅政策里面咧嘅一啲嘅好大嘅一个改动，就系佢想做一个系纯粹可能系同体育有关系，或者系大部分同体育有关系嘅一个平台。呢个平台咧系可以 generate 到最多嘅 revenue， 同时佢个成本咧系可以减到最低嘅。串流平台其中一个同传统嘅媒体有唔同嘅，就系其实佢可以喺一个好短嘅时间里面可以 target 到一啲好精准嘅一啲嘅受众，而呢个受众呢其实系为咗嗰一啲嘅节目嚟嘅。例如我哋讲緊譬如世界杯， 咁样为例。

0: 你去订嗰个嘅频道，其实就系为咗睇世界杯。哪管系只系讲紧系个零月都好，其实你就系为咗去睇。你订嗰个频道谂住睇 hockey，你就喺嗰个 hockey season 里边，你都会去尽量每一场去支持你嗰个嘅队伍，又或者可能其他啲嘅同交流有关嘅一啲嘅队伍，你支持嗰一队，咁你就喺嗰个频道继续睇落去。而呢一样嘢唔系净系今时今日罗德士先系咁样去做，其他嘅一啲嘅传媒嘅机构都已经系咁样去转咗出嚟。然之后我哋都知道有一啲体育嘅频道，其实就好似以前喺电视里边见到一啲净系纯粹讲食物嘅频道，系啲 specialty 嘅频道嚟嘅，即系话佢净系做体育，唔做其他嘢噶啦。咁而家好明显咧，罗渣士都想系走呢一个嘅方向，做一啲好 specialty 嘅一啲嘅嘅频道，然之后嗰样嘢咧，令到佢嗰个嘅利益咧系最大。
1: 咁啊，除咗本身体育频道啦，又包括电视啦，同埋电台啦，罗叉士自己咧都系叫网络供应商啦，或者系数据嘅供应商啦，亦都有另外一啲嘅睇法。一早咧可能铺排好嘅道路啦，咁啊近年咧更加咧就系专注响啊，系收购埋咧就系呢啲嘅体育嘅职业球会，同埋咧佢哋嘅主场嘅比赛场地，包括咧系 Rogers Arena 同埋 Rogers Center，都系咧喺个罗渣士嘅旗下。咁啊变咗咧，你而家入到场无孔不入啦，去到边个位咧？你想串流又要俾同一个钱，如果你想入场体验一下现场直播嘅气氛，或者系现场嘅气氛，又要咧系喺个当中咧，罗渣士亦都收到一啲嘅佣金等等嘅。咁啊而家咁样嘅即系所谓嘅玩法，咁啊对于未来嘅媒体同埋体育媒体阿 Teddy 啊，加上人工智能啦，其实系咪成件事喺个工种里边，即系需要做嘅嘢，因为人工智能简化咗，而可以将人力资源集中咗响现场体育同埋演唱会同埋其他嘅体验里边，而形成咗一个新嘅生态，或者呢个生态喺现代2026年咁睇，系一个赚大钱嘅良机咧。
0: 呢个系阵系出嚟良机嚟嘅，就算而家讲紧系一啲嘅大型嘅体育盛事，你都会可能向往同一啲朋友去倾偈，讲下波又好，或者咧有啲 interaction 都好。咁而呢一样嘢咧，平时咧喺唔系在乎你乜嘢年纪嘅，每个年纪都会有希望咁样去做。咁而当嗰间公司去拥有咗，基本上喺你入到去嗰个嘅场里边，所有可以赚钱嘅啲嘅工具，同时你决定入去嘅时候，你喺喺你自己嗰个嘅 device 体嘅时候，佢都拥有咗所有赚钱嘅工具嘅时候，咁佢咪 maximize 咗佢自己个 profit 咯？即系话，基本上你无论用任何嘅方式去享受嗰个嘅比赛，佢都有方法去赚你钱。呢个就系嗰个嘅最重要嗰个佢嗰个目标啊嘛。咁而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好纯粹嘅或者第一个嘅商业嘅决定，我哋亦都去明白嘅，只不过以往我哋觉得咧，唔俾呢个赞咧就可以俾第二个赞，而家唔系啦，其实个个咧都系属于佢嘅，呢一个就系而家里边嗰个现实嗰个环境。
1: 所以拥有内容啦，而且系获得咧知识产权嘅内容，有版权嘅内容咧，系咪会更加理想？因为我哋普通人唔可以系好似做到大台咁样啦，你话行入去就行入去，你要申请记者证啦，有好多核实嘅工作啦，同埋始终自媒体又或者系其他媒体、华文媒体都要用有大量嘅资源咧，先至可以揾到所谓嘅记者咧入去咧就系做采访嘅。你觉得呢个世界而家变咗去咩位置？或者讲华文媒体同埋对于华人嘅受众，如果你唔中意睇运动嘅，咁都想揾翻呢啲新闻有价值嘅资讯嘅时候，系咪仲有生存嘅空间咧？就系俾华文媒体同埋一啲嘅小型嘅自媒体咧？
0: 系有生存空间，但系而家佢哋嘅生存空间嘅成本高咗啊。譬如我哋讲紧几年前有一啲嘅自媒体，佢哋入场系啦，仲可以咧帮你申请个记者证，然之后入去。而家唔系啦，你需要去。成本高咗啦，你可能嗰张飞都要自己买啦，因为佢知道啊，原来你系用咗嗰个记者证，然之后 general 嘅一啲嘅 revenue 系袋落自己袋嘅，而主办嘅嗰方面咧就唔想你咁做，连嗰个咁样嘅 revenue，我想同你咧就系、是、可能对分又好，或者七三又好，或者系你我都要有一个 percentage 都好，咁呢一个系好明显喺几年前里边咧一啲大型嘅即系主办机构啊，或者系呢一啲咁样媒体。唔系特别 care 嘅，但系而家呢一刻咧，佢哋连想连呢啲咧都食埋。咁对于一啲嘅自媒体或者一啲嘅较小型嘅资源较少嘅媒体嚟讲咧，其实佢哋相对嘅成本系高咗嘅。虽然咧嗰个 absolute 嘅数字唔系真系。

0: 可能而咁大，咁但系佢哋相对嘅成本咧系高咗，而佢哋揾嘅 revenue 其实唔系真系多过嗰啲其他嘅好多噶嘛，咁所以呢一样嘢咧系见到整个嘅 revenue stream 系 shift 紧去一啲大型嘅媒体嗰度，然之后咧就翻翻嚟。
1: 咁最后呢剩返少少时间一分钟到啦。咁 ,Teddy, 可唔可以讲下呢，即係将来呢一个嘅体育媒体你见到会有啲咩发展呢？我知道即係除咗串流同埋呢可能个叫 net neutrality, 叫网络中立性呢 ,30 年前所讲嘅概念其实而家都行唔通，因为大家都要睇电影或者要睇劇集或者睇体育呢，其实加下呢仲贵过当年呢要上呢个嘅有线电视喎。
0: 我諗我哋而家見到嘅就係呢一啲咁樣嘅體育活動呢，即係一個嘅其中一部分嘅，即係你今世界盃為例啦，我哋講好多嘅花邊新聞，然之後講下邊一個嘅 YouTuber 呢係成為咗所謂嘅神燈，即係話呢佢支持邊隊呢就邊隊就贏或者輸咁樣為例啦，或者係講緊其他啲嘅周邊嘅一啲嘅消息，咁係好明顯係發展咗多元化到，但係同時呢就令到本身嗰場波除非一個好大嘅爭議喺當中，如果唔係咧，就變成咧，好似係另一種嘅副產品咁樣。咁呢一樣嘢咧，係有好有唔好嘅。
1: 好，咁今集咧好多謝 Teddy 同我哋分享咁多，或者我哋下次再傾偈，又講下其他話題。拜拜。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晚上11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0: 特色。
1: 天主教传统主义团体圣庇护十世斯铎兄弟会在瑞士的山区为四名新主教举行祝圣礼，梵蒂冈就将祝圣礼定为列教，宣布参与仪式的六名主教遭到绝罚，代表他们不再同教廷共用，而兄弟会的神职人员和追随兄弟会的信徒亦都被视为受到绝罚的人。又提到兄弟会的神职人员施行的告解和见证的婚姻都属无效。天主教的列教和绝罚是两个不同但相互关联的概念，两者都属于天主教法典规范的范围。简单来讲，列教是指一种违反教会合一的行为，而绝罚就是教会对某些严重罪行所施加的教会法律处分，目的不是报复，而是希望犯错的人悔改和教会重新修和。列教是指一位受洗基督徒拒绝服从教宗，或者拒绝和服从教宗的教会成员保持共用。换句话说，列教并不一定代表否认天主教信仰的全部教义，而是故意破坏教会的团结和共用。历史上最著名的例子包括1054年东西教会大分裂，和16世纪宗教改革期间部分教会和罗马教廷决裂。至于绝罚，很多人以为等同被教会永久赶走，甚至不得再做天主教徒。绝罚是教会最严重的教会法律制裁之一，主要目的是促使犯错者反省悔改和最终恢复和教会的共用，而不是永远放弃对方。受到绝罚的教徒仍然是受洗教友，但会受到某些限制，例如不可以领受圣体和其他圣事，不可以担任教会职务，亦都不可以正式参与某些教

0: 教会礼仪服务，直到绝佛解除为止。根据现行天主教法典，任何涉及绝佛的罪行，包括亵渎圣体、对教宗施行暴力、未经教宗批准擅自触圣主教等，按照教会规定完成所需程序，绝佛是可以解除，视乎罪行性质，解除权可能属于教宗、主教或者获授权的司铎。1988年，反对教廷现代化改革的兄弟会亦都曾经擅自为主教触圣，教廷当年亦都对相关的主教绝佛，但针对范围并未好似今次咁广泛。教廷多年来都尝试同兄弟会透过对话和解，但今次触圣争议已经构成梁十四世上任之后的首个重大危机。
1: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逢星期五中午1:05 FM 947，有你熟悉的。
3: Hello， 我是阿威廉高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系真系得噶。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系叫做 Albert 欧瑞强，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记住听啊！
2: 逢星期五中午1:05。仍然

0: 佢系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嘅 elegant lady。
1: 佢嘅嘉宾系嚟自不同领域嘅专家。每个星期六 FM 94.7下昼4点至5点 ，Debra Moore 会喺摩登迪宝拿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2: I'm Debra. See you on Saturday.
3: 习惯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3至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嚟到星期一啦，我哋又正式开车啦。咁啊，呢个时间里边当然有 Chris 喺度，咁同大家一齐听下啲唔同嘅音乐啦。系啦，今日有盲盒音乐，最主要都系睇下抽到啲咩歌听。不过头一 part 都系带翻啲开心啲嘅歌俾你啊。

佢系表妹啊。Mona 晴天预报。啱先发现咧，原来我哋嘅手机咧个 WiFi 唔知发生咩事啊！完全冇 log in 我哋嘅 WiFi 嘅，所以我突然间揿一揿去，原来冇 connect， 而家先收到一大扎嘅 message 啊！等我再回复一下先，我哋听听有 Your Sobi Into the Night。

0: Good day, YOASOBI. Into the night.
1: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九点三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2: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1: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二十八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承聘一名兼职新闻报导员，工作包括翻译、撰写及录制亚省新闻、编采新闻资料。认证者需要操流利广东话及英语，具备良好中英文书写能力，并拥有对社区及新闻时事触觉，能独立及配合团队工作，有良好沟通技巧及人际关系。有兴趣人士请将履历电邮 Emily Wu Director Human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5: 哇，这个什么 APP 来的？有这么多我们卡加利和亚省的新闻消息的？
6: 李新利报道不知不出奇啊。这个就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咯。
5: 看过？咦，不单止有每日的本地新闻资讯，还有很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啊。等我揀返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6: 住喺 Calgary 点可以唔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係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7: 数字人生 Number 解码，究竟你俾嘅 Number 会解封边首嘅歌曲密码？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0: 迟啲都可以再试下做下呢样嘢。好啦，星期一我哋有盲盒音乐啊，咁我哋个箱里面咧都系继续有好多听众俾我个 number 嘅，都唔知几时先播得晒，但系咧先抽咗一个3380嘅广东歌，我哋有学友嘅出现啊！
8: 窗外阴天了，音乐低声。

0: 自有编号3380啊。
1: 想讲讲，究竟系点？冇咗你喺我身边，阴天就只系一片灰色。究竟我几时先可以好翻？
0: 唔好阻住学友。啱嚟之后，广东歌编号3380虽然系一首国语歌，但系我系我真的受伤了嘅剧场版啊，就收录在我哋电台嘅电脑歌库当中。好啦，继续啦，我哋有下一首啱啱抽出嘅作品。我哋有近期一首歌嚟自古天乐同埋孙炫，《无时空之恋》。

我哋有编号4545广东歌，大概好指明系第二页啊，因为系由古天乐同埋孙轩《无时空之恋》。好啦，继续喺呢个盲盒里面抽到下一张，我哋有编号8210啊，薛凯琪，最后最后。

0: 佢系薛凯琪，最后最后。
1: 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0: 刚才收到一位听众、分享想点首歌给呢，刚刚上个星期我们做一个动物主题的歌曲，个引子都是因为旺旺妈妈狗的同埋佢三个 BB 的故事啦。咁我会帮你点首歌，但是我暂时冇你想点嗰首歌。咁啊，听日啦，听日帮你播啊。咁啊，今个星期最主要都系想播翻好多啲听众曾经有点过嘅歌啦。因为今个星期我哋都会有个主题出现嘅。Actually 唔系主题，我哋又会回归翻音乐盲盒啦。我哋会有首歌，我哋会有位歌手出现。咁啊，呢位歌手咧都系佢系2005年出道嘅。咁佢都系天后级噶啦。咁啊，亦都有好多歌曲啊。都是唱到街知巷闻啊。咁大家又可以諗下佢已经系结咗婚嘅，仲俾啲咩嘅，俾啲咩贴士你呢？暂时俾住咁多先啦，因为好多时候有时唔使俾咁多，你哋都估得到。好啦，咁大家又諗下。咁如果大家都有啲盲盒嘅 number 呢，想 send 入嚟呢都可以㗎，你可以畀一个四位嘅数字我啦。咁标埋係广东话或者国语，你唔标明都冇乜所谓嘅。咁我就试难揀啦。咁第一或者第二页，因为有时候啲号码呢我哋有即係第二页嘅出现嘅。咁想嘅话，即係想参与一下嘅，又想 send 下啲 number 睇我哋嘅电脑歌库里面代表住咩歌嘅话呢， send 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 係呢个四位数字啊。广东话或者国语第一同埋第二页。咁注明咗之后呢，就会将你嗰张嗰个 number 就摆落我哋盲盒度㗎啦。咁睇下几时又会抽得出，又可以播放得到。是啦，已经抽了我们下一首播出的歌曲。这首歌曲就是没有标明是广东话定国语，那不如听下国语歌啦。我们有编号9221，有 Ella 陈嘉华的作品。

朋友听众估系咪杨千嬅啦，系咪郑秀文啦，系咪陈慧琳啦？都唔系佢哋嘅，但系都有一位听众真系透过暂时好少嘅资料都答啱咗。如果我讲佢唱到某条街好出晒名，你会唔会又谂到啲嘢呢？

Sammy 新歌陨石与地球。上个星期定是前个星期有播一首 Tank 的作品，有位听众我介绍这首都好听的，专属天使。

佢阿 Tank 有佢嘅专属天使啊。咁如果大家都有任何郑安琪嘅作品，想睇下今个星期喺呢个榜上边，又或者过三关嘅环节里边出现嘅话，咁记住 send 郑安琪嘅歌曲入嚟我哋 WhatsApp 啦，604-961-2323，睇下今个星期会系过三关，定系我咪话事榜啦，靠大家啦。而今日最尾一首歌带嚟有谢安琪都近期派台嘅50/50。好啦，我哋听日 Metal Man 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1: 大家好，又是时候由我 Amanda 同大家重温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的。

0: 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承聘一名兼职新闻报导员，工作包括翻译、撰写及录制亚省新闻、编采新闻资料。应征者需要操流利广东话及英语，具备良好中英文书写能力，并拥有对社区及新闻时事触觉，能独立及配合团队工作，有良好沟通技巧及人际关系。有兴趣人士请将履历电邮 Emily Wu Director Human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2: 凌晨12点。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国内消息方面，多伦多警方正调查一起发生在市中心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附近的枪击事件，一名疑犯目前仍然在逃。警方表示，案件发生在当地今天凌晨约4:45，警方接报前往 University Avenue 与 Armory Street 交界一带调查。该区除了美国领事馆外，也有多座政府机构办公大楼。警方在美国领事馆外发现有枪击痕迹，但事件中没有人受伤。调查人员表示，案发后一辆白色的房车迅速驶离现场，相信与案件有关。目前警方尚未公布任何疑犯特征，也没有人被捕。警方指出，暂时未能确认美国领事馆是否是枪手的袭击目标。虽然枪击发生在领事馆外，但仍未能确定子弹是射向建筑物还是针对某名人士。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今年3月发生过枪击案。今年3月10号，两名疑犯曾向领事馆正门连开多枪，随后驾驶一辆偷来的本田 CRV 逃离现场。案件一度由多伦多警方、加拿大皇家骑警以及国家安全执法联合调查组 INSEC 联合调查。警方之后拘捕其中一名疑犯，另一名疑犯则一直被通缉，直到今年6月，警方宣布进一步拘捕多人。此外，警方也曾在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拘捕一名19岁男子，涉嫌参与3月的枪击案。警方表示，调查之后扩大至多名疑犯，并怀疑案件与大多伦多地区一系列有组织枪击事件有关。警方呼吁任何知情者或者持有案发时段附近行车记录仪片段的市民尽快与多伦多警方联络，也可以通过当地灭罪热线匿名提供资料。加拿大移民部 IRCC 数据显示，在26,111名将2026非法世界杯标注为到访目的的入境人士中，最终有175人在抵达本国后向官方递交庇护申请。相关数据由环球邮报率先披露，在抵达后提出庇护申请的入境者分别来自孟加拉、布隆迪、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埃及、加纳、肯亚、尼泊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中国和塞内加尔。当中来自加纳的申请人人数最多，有25人，其次是哥伦比亚、埃及和肯亚，各分别有15名申请者。法律规定，在加拿大提出庇护申请的入境者必须在入境口岸向边境服务局官员提出申请，而已经获准入境并在加拿大境内的相关人士则必须向移民部 IRCC 提出申请。而联邦移民部在回复本地传媒 CTV 的时候就表示，加拿大很荣幸能够接待数千名游客前来参加世界杯，其中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教练、官员、医务人员、媒体、企业赞助商和球迷。发言人表示，虽然部分以访客身份进入加拿大的人最终提出庇护申请，但绝大多数访客都遵守逗留条件，情况在最新数据中也有所反映。 Angus Reid 的一项最新网上调查显示，尽管对总理马卡尼卡尼可以达成有利协议的信心下降，但绝大部分加拿大人仍希望政府对美国总统川普最新的关税威胁采取报复措施。上述调查在这个月23号至25号期间进行，有1790名加拿大成年人回应。调查显示 ,7% 受访者赞成做出让步避免关税 ,62% 希望渥太华实施反制关税 ,30%

0: 14%支持对等加征关税，28%倾向采取更为有限的反制措施，而19%就希望加拿大进行谈判。另外，自春季以来，公众对卡尼达成有利协议的能力信心下降，目前只有43%受访者认为卡尼能够带来有利的结果，低于四月时的51%。半数受访者表示他们对政府的谈判地位缺乏信心，26%认为卡尼团队缺乏应对川普的能力，24%认为川普政府太难预测，难以进行可靠的谈判。加拿大人对新关税威胁的不满也反映在他们的购物习惯上，早在川普提议下月征收50%关税前，加拿大人就已经开始减少购买美国产品。2025年初，美国食品销量下降近7%，美国烈酒在各省下架后，全国销量暴跌2/3。另外，52%受访者表示他们可能或者肯定不会购买美国制造的汽车，60%会避免购买美国葡萄酒、啤酒和烈酒，73%受访者表示他们会避免购买美国鸡蛋，70%就不会购买美国乳制品。本地消息，运输连线 TransLink 宣布，因应7月31号晚上在英吉利湾 English Bay 举行的烟花汇演，将会增加班次并调整部分巴士路线，方便市民往返活动现场。为了疏导人流，运联将会增设接驳巴士，在当天傍晚6点至晚上9点30分，将有接驳巴士从 Barrow 架空列车站前往 Damon 街和西 George 街交界处。烟花汇演结束后，运联将于 Bevel 街和西 George 街交界提供接驳巴士，接载乘客前往 Barrow 以及 Waterfront 架空列车站，也会增设巴士从西 George 街和 Damon 街交界开往西温和北温。架空列车方面，将会在烟花汇演开始前以及结束后增加至每2至3分钟一班。因应人流， Barrow、Cranford 及 Waterfront 架空列车站的进出口安排将会做调整。晚上10点30分后，到人潮散去前，乘客也禁止携带自行车。受到封路的影响，部分巴士将会临时改道，包括23号巴士受影响时段从上午11点至午夜，以及5号及6号巴士就从下午5点至午夜会做出改道。海上巴士方面，从傍晚6点30分至晚上11点30分会维持每10分钟一班，之后到末班船则改为每15分钟一班。从 Waterfront 开出的末班船时间是凌晨1点22分。运联提醒，预计活动期间乘坐公共交通的人流众多，建议乘客预留更多交通时间，届时也会增派运输警察、保安、车站职员以及义工协助疏导人流。道文地区今天开展两项大型道路工程，从今天凌晨6点起，堪比街和 Alberta 街交界路段将全面封闭，预计持续到今年底，司机需要改到西巴 Avenue。 因应百老汇地铁项目，工程将会拆除133块临时的路面板，补回车站上方，安装地下公用设施，并重建道路至四条行车线。工程在星期一至星期六清晨6点至晚上10点进行，部分工程将会安排在夜间施工，预计封路措施将持续到今年年底。另外， Northwest Marine Drive 位于 Spanish Banks Creek 的路段今天起也会全面封闭，以更换一条老化的木质渠道，工程预计将会持续到9月30号。工程期间，车辆需要改到西四 Avenue 及 Chancellor Boulevard。施工时间是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下午5点，但道路将于整个工程期间，包括非施工时间，维持全面封闭。市府表示，现有的渠道淤塞，影响三文鱼回流产卵，因此需要更换新的渠道，以恢复 Spanish Banks Creek 生态。该处是大温地区市内少数仍可以支持三文鱼繁殖的天然溪流之一。1999年完成生态修复，但在2022年曾因为堵塞导致多条返回产卵的三文鱼死亡。
1: 国际新闻，
0: 美国自上周五以来没有再攻击伊朗，总统川普表示美伊正在对话，双方有可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他乘坐空军一号专机前往密歇根州时向记者表示，伊朗因为一直被美国猛烈打击而想对话，双方有良好的对话，可能会有一些进展，但警告如果没有进展，美国就会恢复两天前的状态，意味着会恢复攻击。川普又否认因为面临弹药短缺而暂停打击伊朗，指军方正迅速重建因向乌克兰运送弹药而消耗的库存，希望获得更多更先进的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伊美仍在通过调停人传递信息。

0: 信息。伊朗并未放弃外交途径，但指伊朗要求谈判的报道是捏造，因不符合伊朗的基因。报道指目前谈判聚焦达成一项新协议，包括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及重启核谈判，而谈判主要由伊朗与阿曼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川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也积极参与其中。罗马尼亚外交部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在五天内离境。罗马尼亚之前连续三天击落三架侵犯领空的无人机，外长错游在当地星期一召见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罗方向俄方展示境内被击落的无人机残骸，只调查确认有关无人机部件来自俄罗斯，表明召见是对俄罗斯过去三天多次侵犯罗马尼亚领空的强硬回应。俄罗斯一架无人机今年五月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坠毁并引发火灾，造成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之后宣布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俄罗斯外交部六月宣布罗马尼亚驻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也关闭了该总领馆。德国柏林同性恋骄傲游行当地周六晚上发生重大攻击事件，一名21岁德国籍具有黎巴嫩裔背景的男子涉嫌先驾驶双行车冲撞人群，再持刀攻击民众，造成一死29伤，警方在追捕期间击毙疑犯。中广记者报道。
1: 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依据现有证据，这起事件极可能是一起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攻击。这名21岁嫌犯过去有多项犯罪记录，并且曾经激进化，与伊斯兰极端势力有关联。检方指出，嫌犯2025年曾经前往黎巴嫩，企图加入伊斯兰国组织，返国之后因为准备危害国家安全的暴力行动遭到判刑1年10个月，但缓刑并且接受保护管束。他过去也曾经因为抢劫和伤害罪遭到定罪。当局表示，部分伤者是被攻击者使用的刀具所伤。德国总理梅尔茨前往事发现场悼念受害者，强调将全力捍卫德国自由开放的价值，绝不让恐怖主义毒害社会。内政部也宣布提高全国警戒层级，并且要求各地重新检视大型活动的维安措施。这起攻击发生在欧洲规模最大的同志骄傲活动之一克里斯多福大街纪念日期间，活动原本吸引数十万人参加，事发之后清理活动和市集取消，晚间有大批民众手持彩虹旗和蜡烛在布兰登堡门前自发集会悼念死伤者，并且高喊反对仇恨和极端主义。记者戚海伦报道。
0: 南韩前总统尹锡悦再现司法风暴，继之前因紧急戒严风波遭判刑后，如今又因为总统大选期间的发言被法院认定违反选举法，一审判决有罪，再添政治打击。中广记者报道。
2: 南韩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宣判，认定尹锡悦在2022年总统大选期间以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候选人的身份发表不实言论，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案件源于尹锡悦在2022年1月接受访问时谈及是否曾与妻子金建熙一同会见外号前真法师的巫俗人士全权培。他当时表示，虽曾透过介绍认识对方，但从未和妻子一起见过面，检方认为相关说法涉及不实陈述，因此提起公诉。依照南韩选举法规定，若尹锡悦最终遭判处100万韩元以上的罚金，或是有期徒刑确定，国民力量党恐需返还先前获得的397亿韩元竞选补助，约新台币8亿7400万元。此外，尹锡悦今年七月也因妨碍逮捕、滥用职权等案件，被南韩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定谳。随着多起司法案件缠身，这位南韩前总统的政治影响力持续受到冲击。记者陈贤惠报道。
3: 中国新闻。
0: 今年上半年北京 GDP 同比增长 5.4%， 创新动能持续壮大，投资向新向优，居民消费收入也呈现出诸多积极变化，经济实现高开稳走。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4: 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411.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4%。 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朱彦南点出了其中的亮眼成绩。
5: 创新驱动新兴动能在成长壮大，产业也是在向新向优发展，
3: 上半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长了7.8%，对全市。

0: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在60%左右。那么在工业当中呢，电子行业带动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实现2位数的增长。
1: 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上半年全市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也就是说，政府把更多的钱花在了加快构建以高精尖产业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
0: 设备购置投资在上年同期增长接近一倍的基础上，增长了14.3%，那么主要是在人工智能这些领域。那么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上半年呢是增长了3.5%，像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的生产供应的投资增长了20%以上。那么截止到今年5月底，北京的5G基站数量呢是超过了16万个。
1: 上半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7%。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卞京说，这主要是因为北京持续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假日经济、赛事经济、演艺经济协同发力，有效激发了服务消费的需求。他举例，
2: 其中飞机票和旅行社的收费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12%和3.0%，在外餐饮的价格也是同比上涨了1.2%，涨幅呢较上年同期呢扩大0.5个百分点。
1: 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290元，同比增长4.8%，其中工资性收入在全市轮岗促就业政策的带动下，同比增长5.0%，对收入的贡献率高达68.4%，而紧随其后的是居民转移净收入。
2: 我市实施的发放养老金、育儿补贴等普惠性民生保障的政策效果进一步显现，带动转移净收入同比增长了5.1%。这个增速呢，在4项收入增速当中呢是居首位，对收入增长的贡献率是20.8%。下一个阶段，收入也将延续平稳增长的态势。
3: 热带气旋红霞当地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之后逐渐减弱，当局表示截至当地昨天傍晚，广东累计转移超过89万人。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5000万元支援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展开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等工作。广东海事局表示，截至当地昨天下午，辖区没有接到水上险情，海事部门将制定计划，有序做好船只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4: 台湾新闻。
3: 彰化县政府为了把深藏在巷弄里的蔬食佳肴、饮食美学分享给全国民众，首次举办2026彰化蔬食节。中广记者报道。
5: 一提到彰化美食，大多人都会想到控肉饭、霸王。实际上在彰化各乡镇市的大街小巷，更隐藏非常深厚的素食文化。近年来，民众对永续环保的认知也越来越深厚，深知多吃素食能够促进健康。彰化县政府会提倡自然饮食、永续环保新饮食文化，特别从8月1号起一连2个月，将首度举办2026彰化素食节。县长黄美强调，近几个月来广邀民众推荐心目中的素食爱店，一共募集到200多家，今遴选出50个店家参与彰化素食节即将的活动。截至9月30号，欢迎民众都可以前往合作店家品尝美味的素食，并且可以即将就有抽中大奖的机会。
6: 特色市集、音乐表演，还有限量100元的超值套餐哦。
5: 县府城关处长王杰表示，2026彰化素食节活动的最高潮是定于10月3号，将在彰化市延平公园盛大举办蔬食嘉年华，诚挚邀请全国的乡亲归来一趟彰化蔬食之旅，来促进健康。记者李和习在彰化大。
3: 为了强化行人道树管理，高雄市政府在市区主要道路以及轻轨旁的行道树装设监测系统，目前全市已经设置380个监测点。中广记者报道。
7: 高雄市公务局公园处从前年起推动行道树倾斜监测系统，公园处委托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发行道树智慧感测器，在市区几条主要道路以及轻轨经过的路段，包括建国路、中华路、大顺路、五福路、民权路以及中正路的行道树设置监测点，并且在树干上装设感测器，利用倾角传感器测量树木倾斜的角度。公园处林蔡明处长表示，一旦侦测到树木倾斜超过2.5度，系统就会自动发出警讯。
8: 我现在那边装都是我自己有调查过有疑虑的，我才会测。他传讯息给我，我就会去现场看。
7: 公园处统计，2年来侦测到倾斜超过2.5度的行道树占了15%，其中5%经过评估之后进行预防性修剪，2%因为风险没

0: 没有改善而采取预防性移除，另外 8% 现场检测没有问题。容易倾倒的树木包括菩提、铁道木和榕树，有的是因为树木生病了，有的是树根吃土太浅导致倾斜。今年5月也将河北路以及成功路沿线的榕树装设感测器，累计总共设置了380处的监测点。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有雨，最高21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 90%。星期三天晴，最高21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 2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2: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4: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激升。
3: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5: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6: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2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5: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7: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8: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接多小租多小，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2: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0: 琴弹得很好哦，很棒哦，全部时间都给你，那你就当主角就好了。好啊，大家就在这边听啊，尴尬。好啊，就享受尴尬。
1: 啊！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0: 早晨。
1: 你哋揾到啦，老陈。
0: 哎，有咩揾唔揾到啊？系嘛？系咧，乜你今日咁早叫我到嚟啊？到底有咩恩惠咁咧？
1: 我想同你解决你个女同我个仔嘅婚姻问题啊。
0: 你系咪上日意思咧？想我送女过门咁咧吓？
1: 你认真开胃啊！
0: 乜乜认真开胃啊？事关我个女大早就食咗你家个茶礼噶啦！
1: 哎呀，鬼叫人人都叫佢做铁嘴鸡咩？
0: 哎，夫人，你咪误会咋？铁嘴鸡咧，不过人哋安佢啫嘛，因为佢好打不平啊，人人都叫做铁嘴鸡啫嘛。
1: 咪啦，我怕佢翻嚟日后会啄死我个仔啊！
0: 咁搞法仲成世界嘅？我身为佢老豆都冇法同佢做主嘅，因为婚姻大事系嘛？好啦好啦，我翻同佢商量下，解决佢呢段婚姻问题啊啦！我走啦，老陈
1: 啊！好行夹唔送啊！

0: 嘢名啊？
1: 我会播法。
0: 啊，乜六婆佢唔嚟呢？
1: 佢去敲马六甲。
0: 我未曾同你见过面噃。
1: 你等嚟啦，佢系深圳。
0: 啊，咁你有冇拎相嚟啊？
1: 呢一大沓
0: 拎嚟我睇过，
1: 你睇下就边鬼啦。
0: 一齐睇下。这个媒婆伯都好像挺醒目的那样。
1: 夫人，落足眼力了。
0: 好啊。啊，这个面胚都不错，闭在他眼眉底啊。
1: 够用了。够
0: 玉润有资源，
1: 系

0: 搞啦。啊，呢个身材相当靓噃，
1: 你咪靓嘢啊，
0: 好靓嘢啊。
1: 点解咧？因为佢对佢个身材就系唔错，系唔错。
0: 啊，
1: 但系你睇落咧，睇落成只系马拉鸡噃。
0: 哎呀，好彩你讲只。如果唔系咧，就真系储个马拉鸡翻嚟做心，我话点算咧？
1: 睇下瘦到仙风道骨啊，嗰只
0: 系啦，真系好瘦嘅又系。啊，呢、這个口大似血盆，佢食穷浪就唔使睇。啊，呢、這个靓啊，呢、這个嗱，呢、啊這个十全兼十美啦。
1: 得噶。
0: 点解？
1: 你睇相就系噶，呢、
0: 哦
1: 這个相系半身噶嘛，系咪？
0: 系
1: 呢个成只右脚跛噶。
0: 哎呀，咪佢啦，咁就好彩你讲啫，唔系我就娶个跛心抱啦，真系。
1: 即唔系话跛咁发话啦，我呢个身杀嘅会破病啫吓，乜嘢都冇，最叻就系揸住老实做人嘅宗旨，我哋冇讲花架噶噃。
0: 哎呀，媒婆伯啊，你仲话讲老实对人，咁你点解攞晒成沓啲罗底橙嚟俾阿夫人睇啊？又
1: 阴公啊，乜啲几罗底橙啊？呢啲啊过年嚟噶啦，前线啊啲嘅靓女仔靓大姐冚唪唥喺晒啊住噶啦。
0: 我唔信啫，前线冇个好女仔，冇个靓女仔嘅咩？
1: 咁又唔系话冇。即据我阿妹别所知啊，就系得两句啫。
0: 啊，咁有两个就得啦，你可以介绍俾阿夫人做新抱啦嘛。
1: 哎呀，夫人啊，你得知人哋唔得啊嘛。
0: 笑话，阿夫人有钱有面，要风得风啊，要雨得雨。阿夫人欢喜草边个都草到。
1: 咁啊系，个个都知道阿夫人有钱有面，食嘢又唔俾钱噶啦。
0: 食嘢唔俾钱啊！食嘢梗俾钱，
1: 唔系啊，即系话你哋去试试嘅食嘢都签单计数嘅，咁啊唔使俾钱啦。
0: 咁系嘛，佢几会讲说话。
1: 你知道、啊、你真系大面噶、啊、你，大面啊！咁样咧，即系但系单单呢两个你又未必娶到噃。
0: 点解咧？边两个咁架势咁巴闭啊？
1: 我讲第一位你听。
0: 好啊好啊，讲啦讲啦。
1: 第一位好。
0: 好到点啊？
1: 佢有杨贵妃嘅。

0: 呢个人已经嫁咗人噶啦，生晒仔啦，斩痕啫。
1: 咪就系斩痕，我都话你听唔得噶啦，个姐。
0: 如果佢有妹，就可以介绍佢个妹啊。
1: 哎呀，可惜啊，个姐啊冇妹咧，生得周身孤独相吧佢啊，个姐啊。
0: 你话俾我储到一个咁好嘅心宝啦，哎呀，咁我就真系好咯。
1: 哎呀，你使乜羡慕人啫，富人嚟。
0: 哎呀，唔羡慕就假啦，有咁好嘅心宝都唔羡慕。
1: 咁你唔使羡慕啊，
0: 点解？
1: 你个家风咪就娶到个好心宝啦。
0: 点解啊，媒婆伯？
1: 咁你个家风有几多个心宝啊？
0: 我家风啊，净系我一个心宝啫。
1: 哎呀，咪嘅本事姑娘咪就系阿奶奶你咯。
0: 哎呀，阿伯婆，你把口真系精怪伶俐咯！哎呀，赞到夫人咁紧要，哎呀，我真系要打赏你咯！
1: 哎呀，呢啲唔系话赞噶嘛，夫人，你啊总嘅言德法啊，真系皆知行文啊，系咪？真系呢度几啊串声，又唐人啊数到老番，又摩罗叉就数到黑鬼，盖盖都话你人事唔错噶啦吧？
0: 哎呀，你真系讲嘢好灰鞋，哎呀，真系令阿夫人。

0: 第二个是哪个来的？
1: 第二个呀、
0: 啊、嗯，
1: 第二个，哎呀，第二个呀，老实说呢，就没有夫人你这么厉害了。
0: 嘿嘿、
1: 啊、夫人你呀真是厉害靓醒的。
0: 嫁了人没啊，八婆？
1: 第二个就嫁了了、啊、个小姐就命。
0: 咁未嫁人，咁佢八婆你真係讲得好好女孩嘅啫。
1: 真係
0: 咁佢点上下嘅面口㗎？
1: 哎呀，嗰啲姑娘仔嘢样咪冇话夫人你咁靓，你都只得个夫人你只狗性㗎啦。
0: 咁係咩样子呢？瓜子口面啦、啊。抑或莲子口面，抑或国字口面呢？
1: 咁你有冇去睇过戏啊？
0: 睇戏
1: 系啦。
0: 哦，影画戏我都有睇噶。
1: 咁啊，我睇下佢几日有啲处，等我商量下先。
0: 似边个啊？

0: 阿伯婆你好心啊，同我撮合呢段婚姻啊！
1: 哎呀，死咯，夫人，乜、你几廿岁都仲想翻头嫁吗？
0: 才大家嚟试，不翻头嫁，而家阿夫人你个好细啊，62噶啦。
1: 哎呀，咁你62咯，咁我咪要揾仲你揾个70砌透噶啦咁。
0: 才大家嚟试，同我揾咩？同我个仔啊！
1: 哎呀，我听住阿夫人你话，唔该俾波你同我撮合未齐咁话噶啦。
0: 系，我即系冇话我个仔啫，同我个仔唔系同我。
1: 啊，即系你话中意阿个仔撮合的问下佢。
0: 系，嗰个唔系同我。
1: 啊，即系你话中意阿个仔撮合的问下佢。
0: 系，嗰个几好噶。

0: 食咗你哋茶禮咩？咁我就恭喜夫人，又何喜夫人，你娶一個咁叻嘅新抱啦！
1: 哎呀，八婆啊，八婆，我唔信佢有咁本事嘅啫，嗰只鐵嘴雞。
0: 你的風水先生就呃你十年八載啊，咁你又娶咗佢過門，你就知道佢犀利啦。
1: 啊！

0: 咁吓、啊，保证得佢好得咁交关。你紧系受咗铁嘴鸡嘅收买，所以你又赞得佢咁好
1: 咧。你千祈唔好咁讲啊！啲咁样讲就会诋毁我名誉啦。我呀，别过呢世人啊，上帝都唔中意银主噶我。若果我要银主，我都发达咯吓，我唔会受私噶嘛。我唔系啲咁嘅人。
0: 如果唔系，你系有乜道理要帮得咁凄凉啫？
1: 哎呀，我仲跌嘴鸡一个头咁好噶嘛？
0: 一个头咁好。铁嘴鸡就是后生女仔，你阿八婆又几十岁了，有乜道理啫？吓
1: 吓，
0: 八婆
1: 吓、
0: 你话同佢一个头唔好，有乜道理、
1: 我哋唔止话一个头咁好啊，仲两位一体添啊！
0: 两位一体，点解啊，八婆？
1: 吓，点解？嗱，我讲你知啊，铁嘴鸡就即系黄秋云，黄秋云啊似一个邓碧云，邓碧云啊似一个铁嘴鸡，铁嘴鸡咪又即系八婆啦。
0: 乜、你又系八婆？你又系我嘅未来新抱啊？你又真系开心咯！我见此贤良淑妇。真系聪明伶俐嘅啫，哎呀，令我笑口啊，晒晒呀！哎呀，话话啫，我心抱就唔取铁嘴鸡。
1: 杨夫人，点解你又出腐语反腐语嘅啫？
0: 你使乜咁急啫？我仲有下句。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Clinton 市长 Warren Stan 话，一个工作小组会对遭受山火游轮的村庄进行评估，同时会亲自联络财产受损的居民。他说工作小组昨日及今日都会在 Clinton， 希望居民能够透过小组了解损失情况，而并非依赖 Facebook 发布的错误信息。他说 Clinton 到处都是余烬，会由于复燃而引发更多火警。他补充已经开通部分路段，允许使用未经处理的水泥救火。他同时提醒仍然留低的人，现时必须先将水煮滚才能够饮用。另外 Clinton 说感谢消防部门15名以上成员在上星期五发布疏散令后留守保护社区。报道说消防人员已经将 Clinton 划分为四个区域，以及扑面铃声出现的山火。很多居民正分别在 Camrose 百里屋以及 Williams Lake 的接待中心接受紧急援助服务。 BC 山火服务处的地图显示，全省各地有超过130宗活跃山火，其中超过50宗被列为失控。联邦公安部长谈及一名加拿大公民由于间谍罪在欧洲被捕的事件。蔡慧娴报道。
3: 联邦公共安全部长安达桑·郭雷承诺会彻查一名加拿大公民在欧洲因间谍罪被捕一事。比利时的联邦检察办公室上星期六说，一名华裔的加拿大公民涉嫌进行间谍活动和参与有组织犯罪而被拘捕和起诉。办公室在声明中未有公布被捕女子的姓名，但就指出她曾经在位于比利时蒙斯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做实习生。司令部的安全部门关注到他的行为，而且向比利时军事情报机构汇报了情况。安达桑·郭雷在今个星期一于卑斯省出席一项活动期间回应事件，他说不会作出揣测，但就指出有关指控是非常严重，官员会调查疑犯有没有曾经为加拿大境内的机构工作，当局会彻查事件，并且会确保不会再发生同类事件。
2: 日本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据报至少50人受伤。香港电台路晓山报道。
4: 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表示，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倒冧。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并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六级。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大约有48000户停电，至于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没有发现异常。受到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
2: 香港新闻方面，外汇基金未计第二季其他投资收益，上半年录得1347亿投资收入。香港电台罗伟浩报道。
5: 金管局公布未计第二季其他投资收益，上半年外汇基金录得1347亿元的投资收入，其他股票收益按年急升近一倍，至到537亿元，债券收益跌大约三成半，至到491亿元，港股投资转蚀118亿元，外汇估值上调343亿元，低过上年同期的568亿元。未计其他投资收益，上季外汇基金投资收入908亿元，其他股票收益647亿元，按年急升超过 1.1 倍。

0: 首季蚀110亿元，债券收益245亿元，按年跌超过29%，按季微跌。港股投资按年转蚀68亿元，按季亏损扩大36%，连蚀3个季度。外汇估值上调84亿元，按年同埋按季都减少。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下半年环球投资市场面临多项嘅不确定因素，市场关注 AI 资产价格急升嘅影响，加上近日美国联储局减少提供前瞻指引，或者会增加市场嘅波动。若果地缘政治局势再度升温，亦都会加深市场对通胀同埋利率前景嘅忧虑。上半年汇率估值上调带嚟嘅投资收益，亦都未必持续。他强调会谨慎而灵活地管理外汇基金，作出适当的防御性部署。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认为，要留意美国息口对债券市场的影响，下半年外汇基金投资收益表现会较为波动。
1: 外汇基金主要投资的都是很稳健的板块，但是有一部分一定都会受到牵连。现在的市场都是信外汇经济似乎是挺好，我们有个 AI 年代，很多企业的盈利没问题的，但是万一加息之余发现原来有些资金是流走了，可能由高收益市场或者是投资评级流入国债市场，发现市场整体的流动性不是真的那么喜欢的，息差可能会扩阔的，影响就比较深远一点。
0: 林俊宏又指，近期港股的升幅不错，相信下半年相关的投资收益相对稳健。
2: 新闻报道完毕。
3: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1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落雨的机会今日好高，有80%。晚间就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今晚的落雨机会少翻2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8:58。嗱，听日星期三主要都是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2度，落雨机会都是20%。展望星期四咧，继续有阳光的好天气，阳光好天气应该延续去到咧嚟紧嘅3日长周末嘅。咁现时出边系吹紧1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7度，湿度系94%。至于 Calgary 今日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30度，晚间最低气温都有1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3度。

0: 现温哥华何活权。
1: 咁晚零早晨，7月28日星期二 ，Tuesday 早上，温哥华时间6:08，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哇，呢几日嘅天气啊，阴阴天啦，但系清凉咗好多，咁我度都几舒服。其实咧，踏入2026年啊，今年嘅年初冬季一路嚟到我哋今年嘅暑假喺呢个6月份啦，同埋我哋呢个月份7月咧，嚟到7月中咧，都系有咧系可以算系 mild 啊，系温。温和嘅天气噶，冬天嘅时候唔系太冻，夏天嘅时候虽然有阳光，有几日咧系比较酷一啲，但系都唔算系太过差。咁啊，所以咧呢一两日啊落翻少少雨咧，系温和翻一下咧，亦都为我哋嘅大地咧滋润一下咧，系一件好事嚟噶。咁而且咧，环境部预测咧，今晚开始咧就可能再次有翻阳光，而且阳光嘅好天气一路延续咧，系去到嚟紧呢个周末嘅 BC Day 长。周末有阳光好天气噶，咁所以喺呢个周末咧有好多嘅活动咧，我都会喺今日开始啊，一连几日咧都会喺节目时间里边同大家介绍嚟紧3日长周末 BC Day 有啲咩嘅好。

0: 咗世事如棋局局新，每日咧迎接一啲嘅新嘅挑战咧，对自己嘅生活咧系带嚟一啲嘅冲击同埋一啲嘅感觉吓。阿 Sam 许冠杰嘅世事如棋开始咗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我系何活勤喺度陪住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孝是对父母的感恩敬爱和奉养父母，信是对父母包容顺从他们的心意。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这个麦云天的星期二早上温哥华时间6:13，在今天节目时间里面，除了跟大家分享歌曲和能有刚才的环节一言惊醒梦中人，还有两次的娱乐即日先之外，星期二早上7:30的新闻之后，会有车淑梅的出现跟大家晨光约会，希望你继续留下贴紧住我们卡拉利中文电台星期二早上晨光复现温哥华。

根据一项全国的民意调查显示，到我们加拿大人大多数都支持禁止销售或者使用即弃式的塑胶产品的。全加国有近八成半的顾客在 shopping 的时候都会是自备购物袋，已经成为习惯了，为环保出一分力的。自从2023年12月开始，我们加拿大已经禁止出售6类系即弃式嘅塑胶产品啦，包括咗购物胶袋啦、餐饮用品啦、餐具啦、搅拌棒啦，同埋即弃式嘅系呢个饮管啊。但系医疗同埋无障碍用途嘅物品就可以咧系豁免噶。咁另外咧，从2024年6月开始咧，用作咧系包装6罐饮品嗰一架嗰个嘅系软性嘅塑胶环咧，亦都被加入咧系被禁之列嘅。咁而民调机构呢个月初完成咗一项咧系全国嘅民调啦，发现到大多数嘅加拿大人都支持禁止咧上述六项嘅即弃式嘅塑胶产品，其中咧以禁止咧六罐飲品嘅塑膠環嘅支持率係最高，達到 60%， 其次就係呢一個攪拌棒啦 ，59%， 接住咧就係購物袋啦、塑膠飲管啦、餐飲用品啦，同埋咧係塑膠嘅餐具噶。咁而喺所有嘅类别之中咧，55岁或以上嘅人士咧，对禁令嘅支持度都系较年轻嘅群组为高。

嗱，讲到一个环保嘅调查啦，55岁或以上嘅人士咧，就话每次都会咧妥善回收嘅比例咧，达到59%；35岁至54岁人士就系40%；18至34岁嘅人士咧，只系有36%啫。嗱，但系咧，对于其他支持环保嘅行为啊，公众嘅投入程度就明显系较低嘅，只有21% 受访者就话咧系会经常减少屋企里边使用热水啦，例如缩短啊呢一个系。冲凉嘅时间啦，又或者喺洗衣机同埋咧系洗碗机装满嘅时候先至开机啦，而只有18% 就表示啊，会经常咧系拔咗屋企里边咧系冇使用嘅电器插头，例如电视啊、电脑啊、手机充电器啊等等。至于经常食用嘅有机或者自家种植嘅食物咧，就更低啦，分别只有12% 同埋咧系11% 啫。调查就反映到啦，政府嘅禁交令咧系似乎已经发挥了一定的成效，有 55% 人士表示和五年之前相比，自己日常的生活之中使用塑胶的产品是有所减少的。而接受访问的朋友也表示，去到商店购物的时候，平均有 84% 的情况会自备可以重用的购物袋，换言之只有 16% 的情况是会向店方索取纸袋，又或者直接用手或者是这个是衣袋来到携带货品离开商店的。当中

55岁或以上嘅人士咧，最常咧系自备可重用嘅购物袋，比例系 92%。35岁至54岁人士系 84%。18岁至34岁人士咧系77%噶。而按地区嚟到分析咧。Alberta 省的省民自备购物袋的比例是最高的，有成 89%， 其次就是大西洋城省份 88%， 灰省 87%， 我们 BC 省都有 84%， 接着就是安省、沙省和缅省都是排在最后的。

0: 时间报道新闻。省部分地区禁止生营火，自然保护人员上星期向19名违反禁令者发出违规罚款告票。BC 自然保护人员服务处昨日在网上发出声明，话合共开出21,850元违规告票。声明话，声称不知道营火禁令是不可接受的借口，今次执法行动正值 BC 部分地区山火活动及疏散加剧之际，同一时间发生新山火风险以及快速蔓延的风险亦仍在增加。目前的禁令涵盖 Caribou Kamloops 东南部消防中心核区以及南岸部分地区。 BC 山火服务处发出声明话，人为引发的山火其实完全可以预防，人为引发的山火同时会分散原本用于扑灭闪电引发山火的宝贵资源，违反营火禁令者会被罚款1,150元，同时可能面临最高10,000元额外行政处罚，经法院定罪者可能面临更严厉的处罚，最高罚款100,000以及可能被判处1年监禁。如果非法营火引发山火，相关责任人可能要承担后续的灭火费用。安省多伦多一个废物转运站发生4级大火，陈正仪报道。
1: 多伦多消防系在凌晨3:45左右接报，话位于伊图碧谷427/409公路东北面 Disco Road 156号的 York One Disco 废物转运站起火，该设施面积约50,000平方尺。多伦多消防局的指挥官卡森表示，消防员到场时发现建筑物内部有大量的浓烟，起火源头位于较偏远位置，主要涉及建筑和隔热材料。虽然自动洒水系统有启动，但是火势迅速蔓延，消防随即在凌晨4点后将火警升为4级。期间出于结构安全考虑，消防一度由建筑物内部撤离，改由外部灌救，并在屋顶开窿直接向火场灌水。目前火势虽然已经受到控制，不过卡森指出，这一类火警通常深层焚烧堆积物料，消防人员预计会留在现场至少24小时以消灭残余的火头，并且评估结构损毁。火警初发生的时候，有大量浓烟飘向427公路，警方一度提醒驾驶人士注意能见度，不过现时浓烟已经逐渐散去。因应事件， Disco Road 在 Carlinville Drive 和427公路之间一段封路， Atwell Drive 亦都全线关闭。资料显示，肇事的废物处理设施在去年10月23号亦都曾发生过3级大火，当时同样动用大约100名消防员到场扑救。消防表示，暂时无法评论两宗火警是否存在关联，最新的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现阶段未发现可疑成分。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0: 亚太区主要股市下挫，主要受晶片类股份下跌拖累。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2: 亚太区主要股市下挫，韩国股市收市跌近11%，创大约5个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力守6000点关口收市，但触发今年第8次熔断机制。内地长鑫科技 A 股上市，市场关注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加剧，重磅股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都跌超过10%收市。台湾加权指数失守42000点关口，创超过2个月新低，收市跌近4.7%。日经指数同样创2个几月新低，跌近4%收市，报62,364点，创2个几月以嚟收市低位。同样受到人工智能相关股份被抛售的冲击。内地股市方面，上证指数跌超过1%，守住3,800点关口。深证成分指数同埋创业板指数分别跌超过4%同埋超过7%。而方达香港高级策略师谭志乐话，影响区内股市的主要原因仍然是投资者对人工智能行业投资回报同埋资金压力的关注。
3: 调整其实反映紧市场对 AI 行业嘅资本开始系有个重估嘅作用。

0: 情況，咁但係又唔代表話180度轉變嘅，只不過係有個比較深度少少嘅調整。歸根究底都係講緊呢個板塊啦。2026年嘅上半年嚟講，累積咗較多嘅升幅喺度。咁隨住近期嚟講一啲嘅去槓桿事件啦，再加上市場多咗唔同嘅聲音上面啦，喺資金輪動嘅情況下，導致到佢哋個沽壓比較大。咁由於之前升得多啦，咁所以一旦回調嘅時候，大家會覺得比較明顯。
1: 美國聯儲局今個星期議息，譚志樂認為，由於半導體屬於重資本行業，如果息口高企，可能會對呢一類產業融資同埋廠房建設構成壓力。
2: 新聞報道完畢。
3: 961派台新勢力。
4: Hello， 加拿大中文電台嘅聽眾，你哋好，我係謝莉，我嘅最新單曲係《下個身份》。
5: 長夜未算能苦心者慰問。
4: 这首歌是讲一个遗憾的故事，因为不懂表达自己而辜负了一个女仔，后来想重新开始，但发现身份已经不同了。

0: 希望听完这首歌的大家可以感受到有种释怀的感觉。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 Jelly Jelly 王。
1: 晨光天气
2: ，Good morning， 早晨，星期二早上嚟到6:37，温哥华咧今日主要咧系密云啦，可能会有骤雨，最高嘅气温去到21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5，而落雨嘅机会咧今日系有80%嘅，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58，啊晚间系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少啲20%，听日星期三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落雨机会咧系只得20%，最高气温都去到22度，咁展望 Thursday 星期四咧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都系去到21度，落雨机会都系20%。而且环境部咧预测，星期四开始一路去到周末都应该有阳光嘅好天气。现时出边吹紧19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依家6摄氏16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咧系继续有咧系夏日嘅阳光，最高气温去到30度添，晚间最低气温都有1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4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九六一。

面对今年咧夏季高温嘅天气同埋能源嘅压力咧，日本东京都厅咧喺四月开始已经推出咗咧东京啊呢一个酷凉商务啊 Tokyo Cool Biz 嘅政策嘅，咁鼓励咧上班族咧就系舍弃呢一个传统嘅套装啊或者系西装啊等等咧，系着短褲 T 恤咧係上班嘅，咁亦都係隨住咧係越嚟越多日本嘅男性啊喺辦公室咧露出雙腿咧，而意外係引爆起咧係女性嘅職員嘅視覺困擾。咁有咧醫美診所就表示啊，近期咧係發現更多嘅男性因為短褲嘅禮儀咧就去到激光脫毛添噃。

乡土歌曲风雨不改。日本今年的暑假呢气温是酷热，所以都公司鼓励日本的男士们翻工不用穿西装，可以穿 T-shirt 啊、短袖衫啊，甚至是穿短裤。不过这样就引发起女性的职员的视觉

困扰啊，即系所谓咧系腿毛嘅骚扰，咁啊，亦都系指咧被逼正视系呢个男同事嘅脚毛所产生嘅不适感啊。有女性上班族咧就批评啊呢项嘅政策咧本身就唔公平啦，因为男性可以咧自在咁系露腿啦，但女性一露出腿部嘅时候，亦都被社会期待咧系要着翻咧呢一个嘅私密啊。咁而东京都环境局嘅气候变迁对策部门嘅主管咧就话，佢哋希望咧喺酷热嘅天气之下，为大家提供更多咧系着衫嘅选择，而唔系规定佢哋咧应该系着乜嘢。只要工作嘅服饰唔会令人感觉到冒犯咧，就唔应该系有问题噶。咁而根据日本嘅连锁医美企业啊，叫做咧大猩猩诊所咧，今年六月啊进行咗咧系调查啦，53.5% 嘅受访者系反对夏天着短裤上班，46.5% 支持呢一项嘅新建议啦，咁啊，其中咧反对嘅女性咧系远多于咧系男性嘅。诊所亦都透露啊，越来越多嘅男性咧为顾及社交礼仪，主动咧系接受腿部激光脱毛添噶。日本气象厅今年嘅夏季咧启用咗咧系酷暑日呢一个嘅词语啦，咁亦都系话咧系气温系突破咗摄氏40度嘅极端高温天气。据消防厅统计啊，喺7月6日至到12日嘅短短一个星期之内咧，日本全国已经有7个人咧系中暑死亡，过4580人咧系入院治疗嘅。

0: 建议佢去学唱歌，让佢咧寻回自我，并且咧开辟新嘅歌唱道路。而之前咧就系、是、透露陈飞扬为咗制作优秀作品，不惜通宵工作，翌日清晨又会咧传讯信息俾佢啦。佢就话咧十分感谢陈飞扬老师嘅邀请，并且为佢创作咗动听嘅歌曲。老师系一位非常之热情嘅人啊，佢嘅火咧系甚至盖过咗自己。咁而陈飞扬咧就好感激啊，支持咧展现咗如此优秀嘅声音，并且就话咧自己嘅火咧全系被佢激发出嚟噶。咁讲到周笔畅咧，陈飞扬大赞佢嘅歌艺精湛，而且音域系极广啦。咁啊，歌曲嘅演绎咧系既能展现成熟女性嘅风韵，亦都能够演绎出咧系疯狂嘅情感。因此特别邀请佢参与演出。周笔畅直言就话两个人咧虽系首次合作啊，但系对佢嘅音乐创作咧并唔陌生，更加透露两人咧目前正在系磨合新作品。而容祖儿在演唱会上面就同阿 Eason 陈奕迅合唱新版《旋涡》，引来咧系网民嘅热议。佢好大胆问阿陈飞扬啊，我嘅问题好大胆，点解要将《旋涡》改编得如此系难唱啊？陈飞扬咧就解释每个音符都有佢背后嘅用意，佢唔想重复过去，并唔想咧同以往咧作为咧系比较，将《旋涡》编曲改编成为咧好似经历咗一场噩梦啊，系佢最初嘅想法。佢嘅作品音乐会咧唔会呈现原装版本，因为佢成长咗啦，希望咧以现在嘅歌曲向大家咧系讲故事。陈飞扬最后再向全场嘅乐迷承诺，会继续咧创作，并且向乐迷咧透露究竟边一个先至系 K 歌之王。佢直言就话，只要系用心演绎嘅音乐人咧，每一个人咧都系 K 歌之王。阿 J 冯允谦嘅新歌《人间缺陷美》嘅 MV 咧，特别邀请到妈妈专业户啊，金像奖最佳女配角欧嘉文咧系担任女主角。两年前喺电影咧《德宠先生》里边，阿 J 饰演欧嘉文嘅女婿啦，今次饰演咧母子系亲上加亲啦。MV 嘅故事啊，讲述个仔咧照顾患有失智症嘅妈妈嘅故事噶。而冯允谦咧，因为同患有呢一个病症嘅妈妈生活过啊，特别咧系有共鸣噶。咁睇到 MV 嘅剧本嘅时候咧，就眼湿湿。拍摄期间咧，同阿欧嘉文咧母子互动嘅剧情系感人，阿 J 亦都流下男儿泪嘅。冯允谦就希望呢一首歌能够抚慰人心，如同一位朋友陪伴在身边温暖嘅感觉。个人生咧唔会所有嘢都系完美嘅，一定会有经历，有高低。但系做人咧就系要接受嘅，人生可以好美丽，我哋咧都要接受好同埋唔好啦，继续生存，学会啊接受不完美，人生依然系能够咧系过得咧系精彩嘅。娱乐即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当然下一个钟头咧系八点新闻之前咧会仲有一节嘅，到时留意收听。温哥华咧今日咧主要系密云咧可能会有骤雨，最高嘅气温咧去到21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5，落雨机会有80%。晚间就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少翻20%。咁而听日星期三咧主要都系天晴啦，系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2度，落雨机会咧系只得20%。现时出面吹紧19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咧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30度添，晚间最低气温有1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咧只得1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6摄氏14度。好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网络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8:00。
3: 老婆咁夜仲出街
4: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緊啫。
3: 咁夜都仲有牙医？
4: 梗係，佢哋1星期7日营业，每朝8:00开到晚11:00，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搵佢哋，唔係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㗎。
3: 咁真係劲方便喎。
4: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1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7月28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由这个星期五开始，即是7月31日起，亚省的居民可以自行支付费用，无需医生转介就可以直接接受磁力共振、电脑扫描、超声波及 X 光等主要的预防性诊断检测。省长戴先敏表示，盼藉此有助及早发现癌症，提高治疗的成效。新制度規定，病人必須在檢測之前自費或者是透過私人保險支付，檢測結果將會直接交予病人並納入電子健康記錄。如果檢測導致癌症新的診斷，病人可以申請費用退還，退還金額將會以公共資助的標準為準，並需要在診斷日起一年之內提出申請。如果懷疑是癌症，病人將會被轉介至亞省癌症護理機構。有一项措施源自今年5月获准的健康法修订案标29，省政府强调不会影响公共医疗系统的检测服务。戴思敏表示，这个是对公共医疗系统的补充和加强，不是取代。亚省居民仍然会如常接受乳房 X 光检测及前列腺癌筛查。新制度适用于成年人及在父母或者是监护人同意下的未成年人。病人可以自行前往参与计划的私营诊断中心，由合资格的医疗专业人员确认是否符合资格并解释风险。亚省基础及预防健康服务厅厅长 Justin White 指出，参与诊所必须要保证维持原有医生转介服务的优先权。加拿大诊断中心总裁 Robert Davis 认为，私营机构需扩充能力以评估自我转介病人，确保检测合适并有问题的时候转介治疗。他估计会令到私营的诊断检测数量增加至到每年约有5至6万宗，但相对于全省每年700万宗检测而言，影响有限而且可以管理。爱文顿连日受到猛烈的雷暴及暴雨影响，市中心河谷地区及多条主要的道路严重水浸，公共交通受阻并造成多处停电。在星期一7月27日下午， Connors Road 与98大道在 James McDonald 大桥前被洪水淹没，警方封闭了道路并呼吁驾驶者改道。爱文顿公共交通服务局表示，因为有树木倒塌在路轨，Welling Line 轻铁 Holy Road 至到 Muta 站之间暂停服务。加拿大环境部当日先后发出了雷暴警告及监察，指卡加里以北及东北地区将会形成雷暴并向沙省边境移动，部分或者会演变为严重天气，带来冰雹、强风甚至是龙卷风的风险。在星期六7月25日晚9点钟左右，一场雷暴已经袭击爱文顿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导致多条道路封闭、局部水浸、树木倒塌及多处停电。市政府呼吁居民在清理工作期间小心驾驶或者是改用公共交通工具。 Epcot 亦都提醒市民避免驶入水浸道路和天雨的时候离开天桥的下方，保持与倒塌的电线最少10米的距离，并注意暴雨、池塘水位变化和检查抽水泵的排水系统。连续两场雷暴令到爱文顿市区交通瘫痪，居民生活受阻，当局强调将会持续监察天气，并呼吁市民提高警觉，避免在恶劣天气之下外出，以保障安全。亚省警方再拘捕两名男子，指控他们涉及在2020年南亚省一宗紫咳水混合了芬太尼致死的命案，并以一级谋杀及企图谋杀罪起诉。死者是18岁的青年 Sahil Guru， 他在2020年4月3日饮用了掺有紫咳水和芬太尼的混合物后中毒，3日之后在医院不治。警方指该毒物原本亦都已套用于另外一个人，但是最

0: 中未被服用，因此加控企图谋杀罪。去年在7月7日，现年24岁的 Mohit Sandhu 已经被起诉一级谋杀及企图谋杀。警方称，另外有两名男子亦都属于共同犯案，他们分别是在爱文顿的24岁 Hamendra Chamber 和在 Wakiwil County 的33岁 Dalisi Du， 至今年7月16日被正式起诉，同样面对一级谋杀及企图谋杀罪名，并将会在下个月出庭。一名65岁卡加里男子在上周末在班夫国家公园登山的时候失足堕崖身亡。加拿大公园部表示，事发在 Mount Temple 的攀爬路线，与朋友结伴同行登山，期间滑倒跌落，同行者随即致电求救。公园安全人员接报之后升座直升机抵达现场，并利用吊索将伤者移送至集结的区域，但是当场被证实死亡。Mount Temple 攀爬路线属于中等难度的高山路线，全程海拔升幅超过1700米，沿途有陡峭松散的石坡和裸露的岩壁，具挑战性。公园部洛基山脉分区公共关系主任 Justin Brisbane 向死者家属致以哀悼，并提醒登山者注意安全。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牙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你穿上溜冰鞋，踏上溜冰场，享受溜冰的真正乐趣。你的女女在羽毛球场上和拍档合作，体验运动带来的双倍快乐。还有你的仔一朝一夕学习功夫，踢出自信，锻炼体能。今个秋天，卡加里市政府为大人和小朋友预备了丰富多元化的兴趣班，总有一个啱你和家人。立即浏览 calgary.ca/register 了解更多详情。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承聘一名兼职新闻报道员，工作包括翻译、撰写及录制亚省新闻，编采新闻资料。应征者需要操流利广东话及英语，具备良好中英文书写能力，并拥有对社区及新闻时事触觉，能独立及配合团队工作，有良好沟通技巧及人际关系。有兴趣人士请将履历电邮 Emily Wu Director Human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口腔同埋舌头系消化道嘅开端，有舌头出现病变，通常系列入口腔科同埋耳鼻喉科嘅范畴。正常嘅舌头应该系粉红色同埋湿润，有时候会盖上一层薄嘅白色泥胎。舌头表面有好多突出点，系用嚟分辨味觉嘅味蕾。舌头是内脏和环境外间的接壤部位，所以很多外来和内在的原因都会导致舌头出现病变。常见问题包括损伤、疼痛、溃疡、肿胀、颜色的变化、黏膜层和内在组织出现变化。最常见是舌头受到念珠菌感染，口腔和舌头表层出现近似干预落的白色斑块，可以刮除露出红色的表层，口腔可能有异味，味觉受到影响，舌头可能感觉到疼痛，影响到吞咽。服用抗生素影响口腔里面微生物的生态平衡，会导致念珠菌增生。经常吸入含有类固醇的哮喘药物，癌症化疗导致免疫系统减弱，配戴不合适的假牙，不注重口腔卫生，吸烟，糖尿病患者和长期口干症状都较多会出现舌头和口腔的感染。治疗的方法是多点喝水，去除导致念珠菌增生的原因，局部使用抗真菌的药物治疗，包括凝胶或者液体含在口里面几分钟，连续7日到14日。

0: 口腔同舌头出现白斑，因为口腔同舌头嘅细胞过度增生，形成白色嘅斑块，怪唔甩。白斑通常都属于良性，但好多人会担心系癌症病变嘅先兆。医生通常会将白斑去除，做病理化验。吸烟，舌头经常受到刺激，例如佩戴唔合适嘅假牙同埋夜晚磨牙，都会增加白斑出现嘅机会。我系思明医生。
1: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2: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1: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2: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3: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3: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

0: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社会观点搜罗社区议题，与你紧贴社区脉搏。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15播出。社会观点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时间咧系朝早嘅8:14。7月28号星期二开始咧今朝早嘅阳光进化节目。

开始咧，今朝早嘅节目，首先带俾你有呢一位嘅剑击运动员。今日咧，佢咧同埋咧佢嘅队伍咧，咪都攞到唔错嘅成绩。嚟自香港方面，亦都有位嘅男歌手，佢叫做蔡俊彦。

0: 前咧睇世界杯啦，咁过呢几日啦，唔知道你会唔会咧都喺网上咧咁睇住一啲咧就系直播嘅赛事。
1: 怎么你要不过？
0: 嚟自咧香港方面咧，喺亚博馆啦，咁过呢几日咧都有一个咧就系世锦赛啦，系剑击运动啦，当中咧香港方面嘅花剑队嘅成员，除咗话咧有我哋认识嘅张家朗之外啦，亦都有呢一位咧乐坛今年嘅男新人，出咗两只半歌噶啦，佢叫做 Ryan 啊，蔡俊彦有佢呢一首咧第二首嘅派台作品《死因不明》，开始咧今朝早阳光进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0: 早晨，早晨，唔该晒容祖儿，冇错，我系卢子俊啊。开始咧，今日7月28号星期二啊，喺加拿大中文电台啦，卡卡里 FM 947咧，都会有直播嘅《阳光进发》。今朝早咧，气温咧目前咧经已去到咧摄氏嘅16度，咁吹紧每小时5公里嘅南风。咁知道咧，今日啦，今个礼拜咧，继续咧会非常之嘅炎热噶。今日阳光普照，冇落雨机会，晏昼咧最高会有30度，咁最低12度。记住饮多啲水啦，系啊，成日都话咧要做足防晒，因为咧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咧系7，强度属于高。日出时间朝早5:56，日落时间咧今晚亦都早咗，去到咧9:29。嗱，听日星期三天晴，最高27度；星期四天晴，最高28度；咁星期五天晴，最高30度；咁星期六天晴，最高31度。嗱，根据咧我哋咧环境部嘅预料咧，去到星期日啦、星期一、星期二先会落翻去咧21、22度嘅嗰啲嘅气温。卡城方面咧，今日咧最高会有30度，不过咧似乎咧爱文顿啦比我哋咧会系凉啲嘅。佢哋会系天晴，最高26度，咁最低13度。红屋市天晴，最高27度，咁最低11度。咁成日都话咧，我哋亚省嘅南部城市咧系最热噶。列必树今日咧最高会有34度，不过咧如果你有机会咧去到两个国家公园嘅话咧，今日咧冇咁热，同埋咧会有机会咧会落骤雨。在 Banff 三城机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8度。在即时拍大致天晴，三城机会

好快啦，喺九月中啦，佢将会咧嚟到多伦多。第二站系卡卡里，之后咧咪都会去到温哥华。为我哋公司啦，新时代传媒集团啦，会有呢一个咧中秋嘅晚宴，再加埋咧我哋947嘅系28周年嘅台庆。当晚嘅特别表演嘉宾有佢张雨晨。

0: 近期咧有不断咧收到咧佢唔同嘅派台作品，当中呢一首咧系最新嘅，有广东话嘅版本，亦都咧有普通话嘅版本。张雨晨有佢自己亲自作曲啊，呢一首咧叫做 Roman Toxic 啊，唔知道嚟紧咧喺九月嘅时候咧会唔会亲自咧啊听到咧佢唱呢一首作品。不过咧讲到咧今日咧一啲重要嘅国际新闻咧，莫过于咧日本嘅熊本县啊，喺当地时间星期二嘅晏昼咧有7级嘅地震。咁另外咧对于咧我哋亚省嚟讲咧，嚟紧好快啦，有个咧新嘅一个咧就系服务啦。大家咧过去咧唔知道你有冇咧 book 过咧去接受咧？呢、这个 CT scan 嘅扫描啦 ，MRI 嘅扫描啦，通常咧，我哋咧过往咧都要咧系经医生，你嘅家庭医生啦，又或者咁专科医生咧去转介，咁之后咧轮候去接受啦呢啲唔同嘅扫描。不过咧嚟紧俾钱啊，系啊，咪都可以咧经过一啲私人嘅医疗机构咧，可以咧抢先咧去做到呢啲嘅服务。咁到底个情况系点样咧？转头翻嚟话俾你知啊！
1: 无论你是新搬来卡加里定是刚刚先到加拿大，我们都欢迎你。快点来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的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在8月2号上午11点开始，来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起踢波、吃东西、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小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们约定你啦。
2: 想用最抵的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的大品牌，来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便宜低至四折，部分电器还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947星期六会是

0: 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1: 早晨，星期二朝早时间系8:26，目前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6度，相对湿度89%，咁吹近每小时5公里嘅南风。今日卡卡里阳光普照，冇落雨机会，最高30度。咁今晚咧最低12度。咁今日嘅 UV 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
0: 荣基护理中心及荣基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可以讲中文、食中餐，节目多姿多彩，护理人员悉心照顾，更设有长者日间护理服务。详情请浏览荣基网站 www.wingkey.org。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3: 每年八月第一个礼拜一是亚省的 Heritage Day。亦即是大家成日讲的 Civic Holiday 长周末，这个节日起源在1974年，当时亚省政府为了感谢和表扬不同族群对这片土地的贡献，特别设立了这一日来庆祝多元文化和历史背景。今年8月3日当日，全省各地都会举办大型的文化活动，例如卡加里的 Heritage Day Festival 和 Heritage Park 的传统表演，等大家透过美食、音乐和歌舞认识亚省多元包容历史，在放假休息的同时一起感受下亚省丰富的历史底蕴。
4: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5: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4: 始终照亮你。
6: 早晨，早晨，
7: 每朝早带俾你最新最快的天气以及交通情报，你听紧嘅系阳光进发，我系 Joyce 郑欣宜。
0: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8:28，今日咧系7月28日星期二，喺直播室咧有我嘅出现，我嘅名字咧叫做卢子俊。咁相信咧大家嚟得耐嘅时候咧都会认识咧我哋嘅医疗嘅架构，又或者咧我哋嘅医疗嘅系统啊。同我哋原居地好多朋友咧嚟自香港咧好大分别，因为咧香港咧有私营有公营啊，我哋咧过去咁多年咧亚省呢度啊，咁都系咧公营为主。不过咧，嚟自我哋亚省政府咧，咁寻日咧咪都公布啦，咁将会咧进一步咧扩大咧就系私人又或者咧叫做私营嘅医疗诊断服务。点解咧？因为咧希望咧可以缩短市民嘅轮候嘅时间啊。特别咧，我哋都知道啦，我哋好多时咧要等好耐噶，咁特别咧排期咧系照呢一日照嗰日嘅时候，当医生咧写咗一张嘅医生纸俾你嘅时候咧，然后之后咧就要去报啦，要去轮啦，有时咧3个月、半年，又或者咧1年嘅时间啦。不过咧嚟紧咧可以自己咧俾钱咧，希望咧可以快啲咧去照到一啲唔同嘅扫描。冇错，呢个咧新嘅措施咧，包括咧容许更多嘅市民啊，可以咧透过咧一啲私人嘅医疗机构咧，去自费自己付款，系接受咧部分嘅诊断服务啊。譬如唔知道你有冇排过轮过 MRI 咧，叫做磁力共振嘅扫描啊，仲有电脑扫描啊、CT scan 同埋咧就系超声波等等啊，咁都可以咧付费而无需咧经过咧医生嘅转介。我哋咧亚省嘅政府咧，咪都表示咧，大家唔需要担心噶。呢啲措施唔系话咧要取代咗咧现有嘅公营医疗啊，希望咧可以减轻公营系统嘅压力，令到真正咧有需要嘅病人咧更加快可以咧揾到佢哋嘅答案啦，获得咧治疗啦。不过咧，其实咧咪都有另外一边嘅意见，好多一啲反对人士，咁仲有咧部分医疗团队都担心啊，措施会令到咧有能力支付费用嘅人更加快咧获得服务，好似有啲叫做唔公平咁样，哇！有钱大晒啊，有钱咧就可以咧快啲咧可以咧照到一啲唔同嘅一啲嘅超声波等等。咁所以咧，寻日方面咧，当消息公布之后咧，咪都引发咗咧就系医疗公平性嘅讨论。相信咧今次嘅事件，未来仍然咧都会咧系社会关注嘅政策之一。

快咧，转睇咧，今朝早嘅国际重要新闻啊，唔知道你嚟紧咧会唔会咧要去到日本？系啊，都要留意住咧当地最新嘅情况啊，睇下咧有冇需要咧要更改咧你嘅行程啊。唔知道你有冇去过熊本？熊本嗰度咧啊，当然啦，系啊，啲景色好靓啦，好多一啲咧就系咧文化之余咧，大家咧咪都会认识咧嗰只日本嘅黑熊啊，熊本嘅黑熊嗰个标志啊。不过咧今日咧唔开心嘅，因为咧喺熊本县星期二当地时间晏昼发生咗咧强烈嘅七级地震，咁据报咧最少有50人受伤。咁当地传媒亦都报道见到咧一啲嘅新闻片段咧，咁睇到咧熊本县咧一个咧大型嘅伊昂嘅商场啊，喺地震之后咧怀疑咧有爆炸，咁据报咧好多人咧被困。根据咧警方消息话，唔排除呢个咧商场里面咧有大量嘅伤亡。今日日本嘅气象厅咧，都一度咧发布咗咧海啸嘅预警，并且咧表示咧当地咧会持续咧会发生余震，最大强度会达到咧六级。当地嘅电力公司亦都表示，熊本县有48000户咧今日咧停电。咁至于咧震央一带嘅核电厂，暂时咧冇发现异常。咁受到咧地震影响，附近九州嘅新干线嘅呢个咧子弹火车咧系全线停驶。好多次嘅地震咧，亦都咧震。咁咧强烈啊，咁好似咧附近嘅鹿儿岛啦、宫崎、长崎，仲有咧山口县啊，甚至乎咧南韩方面嘅釜山，仲有咧济州岛咧，都感受到咧今次嘅震动。日本嘅熊本机场咧喺地震之后咧一度关闭咗咧跑道，到夜晚咧先重开。全日空 ANA 今日咧亦都暂停晒咧所有咧由熊本同埋咧长崎国际机场咧起飞嘅航班。转睇咧香港方面嘅消息，香港方面嘅贸发局啊，嚟紧八月份同埋咧九月份咧，将会咧有第四届嘅香港好物节。乜嘢好物？当然啦，好嘅货物、好嘅货品啦、好嘢嘅节日啦。今年咧仲要咧系第一次咧将市场推广啦，去到东盟地区、东南亚地区嘅一啲电商嘅平台，换言之咧系啲咧电子嘅平台啊。包括咧新加坡，仲有咧马来西亚咧，亦都系咧佢哋嘅重点市场。唔单止咧亚洲，继续咧咪都会喺中国内地嘅电商平台咧举行。今届嘅香港好物节咧，吸引咗咧有380个嘅品牌参与，创咗咧历年嘅新高。开头咧同你讲过咧就系剑击啊，冇错，今日咧咪都收到好嘅消息。记得咧寻晚瞓觉之前咧，唔知道咧佢哋咧入咗八强，不过咧大概咧喺9小时1个钟头之前咧，见到佢哋攞咗亚军，攞咗银牌嘅宝座。香港方面嘅剑击男子花剑队，今日咧大概1个钟头之前喺亚博馆举行嘅世锦赛男子团体花剑攞到银牌啊！香港方面嘅文化体育同埋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女士表示恭贺。罗淑佩话啦，由蔡俊彦、张家朗、张成谦，仲有咧就系梁千羽组成嘅队伍，喺整个赛事咧都表现得好出色，咁展现到咧香港运动员嘅风采同埋咧坚毅嘅斗志，为佢哋咧攞到咧港队历史上第一面世锦赛团体嘅银牌咧感到骄傲。亦都期望咧佢哋嚟紧咧继续全力以赴，喺九月嘅第20届亚运会上面咧可以咧攞到更加好嘅成绩。最后咧，同你咧睇睇咧就系财经界方面嘅消息啊！唔知道你对我哋咧零售业咧嗰个嘅展望系点样呢？亚散方面嘅零售消费咧持续增长，因为咧根据咧我哋本地 ATB Financial 咁寻日咧咪都公布咗咧最新本地嘅经济数据，原来咧我哋亚散呀今年嘅零售消费按年增长咗咧7.2%，增幅咧高过唔少嘅省份，反映住咧我哋嘅消费能力咧。仍然咧保持咧有活力。分析指出，增长主要咧受惠于咧我哋亚省人口咧持续增长，咁就业市场咧保持稳定，仲有咧唔少家庭收入咧都有所咧改善啦。近年咧越嚟越多加拿大人嚟。

搬到嚟我哋亚省，令到咧我哋卡加里，仲有咧爱文顿喺餐饮、零售、超市，仲有咧服务行业咧都受惠。咁最后咧，同你咧睇睇港股方面咧今日嘅收市数字。香港股市走势波动，恒生指数咧收报25,310点，升咗103点，创咗咧2个月嘅新高。成交金额2,506亿元。科技指数报4,730点，升咗28点。ATMXJ 升咗咧1%，至到咧4%以上。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朝早嘅8:36，室外气温咧系摄氏17度，今日咧阳光普照，晏昼咧最高会去到30度噶。

嚟自 Lam Anson Low 卢汉廷呢一首 Lam 全新嘅派台作品。如果 Lam 得翻最后一个降落伞，你会俾边个用呢？

嚟自咧 Anson Low 卢汉廷呢一首咧全新嘅派台作品。最后一个降落伞。讲到咧就是、Olympic Oval 啦，唔知道你认唔认识咧？喺温哥华嘅列治文咧有一个咧叫做 Richmond Olympic Oval 啦。卡加里方面，大学里边咧亦都有另外一个嘅 Olympic Oval。咁讲到。

0: 我哋本地嗰个咧有成38年嘅历史噶啦，因为咧自从1988年咧，我哋当时咧搞过咧冬季嘅奥运会之后咧，系咁都有一段嘅时间。不过咧今日咧喺呢几日咧，咪都睇到消息啦，啊嚟紧咧将会咧系全面大翻身，因为攞到咧成5000多万嘅资助啊！啊，到底个情况系点样？会点样翻身法咧？转头翻嚟话俾你知。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老婆咁夜仲出街
3: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緊啫。
2: 咁夜都仲有牙医？
3: 梗係，佢哋1星期7日营业，每朝8点开到夜晚11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搵佢哋，唔係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㗎。
2: 咁真係劲方便喎。
3: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4: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5: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42，目前嘅气温系摄氏17度，相对湿度89%，咁吹近每小时5公里嘅南风。今日卡卡里天晴啊，阳光普照，冇落雨机会，最高30度，最低12度。咁听日星期三天晴，最高27度，最低12度。星期四阳光普照，最高28度，最低14度。
6: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来自日本的 Umicin 纳豆激酶有效溶解血栓，畅通血管。欢迎亲临深深行选购。
1: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7: 早晨，早晨，我是 Hubert 胡鸿钧，你们现在听的是 Robin 的阳光进发。
0: 早晨，早晨，时间咧系朝早嘅8:43。咁讲到咧一啲冬季嘅运动啦，大家咧会唔会咧都中意咧去溜冰？特别咧去到一啲咧室内嘅场馆咧去溜冰。我哋加拿大呢度咧有两个咧就系、是、Olympic Oval 啊。喺温哥华方面，列治文咧 Richmond 咧有佢哋嘅 Richmond Olympic Oval 啦。嗰个咧就系、是、为咗咧当时咧2010年啊，温哥华同埋咧威士拿嘅冬奥而设啦。咁至于咧我哋咧喺卡加里大学里面的 Olympic Oval 呢话有38年历史㗎喇。係呀，呢一个呢就係呢喺1988年为我哋呢卡加里呢当年呢就係冬奥而设嘅。唔知道你有冇去过，有冇呢带过啲小朋友呢去嗰度呢溜冰。不过呢近日呢咪都知道呢我哋加拿大嘅联邦政府啦，再加埋呢我哋亚省政府呢一起宣布喎。因为呢将会呢投资5200万嘅加币呀。係呀，为我哋卡加里嘅 Olympic Oval 呢展开一个呢大规模嘅翻新，仲有 upgrade 啊，就系呢个升级嘅工程啊。系啊 ，Olympic Oval 咧喺1988年咧喺冬季奥运会开幕咧，一直咧都系咧被誉为咧全球最快嘅一个咧就系、是、速度室内嘅速度滑冰场。咁多年嚟咧，亦都培育咗咧好多我哋加拿大咧冬奥同埋咧世界嘅冠军选手。咁所以咧今次嘅呢个咧大型嘅翻新啊，咁包括咧要改善佢哋嘅制冰系统，因为话晒都用咗38年啦。会更新好多一啲机械嘅设备，仲有咧提升咧场馆里边嘅能源效率嘅，希望咧可以确保哇呢、这个设施可以用多10几年啦，嚟紧几十年咧都仍然咧保持咧系世界级嘅水平，继续咧吸引国际嘅赛事啦，一啲唔同嘅队伍咧嚟到我哋。

派加里呢度咧咁集分嘅，亚新政府话咧今次嘅投资除咗话咧要支持咧我哋加拿大嘅体育发展之外啦，亦都希望可以带动到本地嘅旅游啦、就业同埋咧经济嘅活动。时间咧嚟到咧朝早嘅8:46，今日咧天气好热啦，最高气温咧会有30度，记住咧要饮多啲水。水分咧确实咧好重要嘅。跟住咧呢一首歌咧，咪都系用水作为主题，郑融嚟自咧几年前噶，叫做《多喝水》。

0: 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义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

0: 成。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Fit 一世，
2: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承聘一名兼职新闻报道员，工作包括翻译、撰写及录制亚省新闻、编采新闻资料。认证者需要操流利广东话及英语，具备良好中英文书写能力，并拥有对社区及新闻时事触觉，能独立及配合团队工作，有良好沟通技巧及人际关系。有兴趣人士请将履历电邮 Emily Wu Director Human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4: 早晨，大家好，我是尹光啊，欢迎大家收听由卢子俊主持《阳光进发》。
5: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唔同年代嘅当年今日所发生过嘅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6: 朝早8:52嘅啦，今日话从前，今日咧系7月28号，2026年。今日咧亦都系秘鲁啊，唔知道你有冇去过呢个地方 Peru， 佢哋嘅独立日。咁至于咧喺1912年嘅今日，英国仲有德国咁就巴格达铁路咧达成咗协议。哇，原来咧好多年啦，嘅呢个时间咧，亦都系一啲叫做奥运会啊，夏季奥运会嘅开幕典礼。1928年今日，当时咧系第九届嘅夏季奥运喺荷兰嘅 Amsterdam 啊，亚姆斯特丹咧举行。1984年嘅夏季奥运，哇，当时你喺北美洲咧，美国方面嘅洛杉矶举行。咁另外啦，2001年今日，美国嘅国务卿鲍威尔访问中国。2004年，有冇去过咧？中国嘅武汉呢个城市啊，咁当时咧，佢哋地铁嘅一号线咧，当年今日咧开始咧营运。咁至于咧，今日咧咪都有好多位咧，就系一啲艺人啊，同埋咧我哋咧叫做咧就系知名人士嘅生日。咁包括咧好多剧集里边都会见到佢嘅 Bobby 欧阳震华，1960年今日出世。日本方面嘅漫画家高桥阳一，1960年今日出世。嚟自台湾嘅歌手庾澄庆啊，1961年嘅今日咧系出世。朝早8:54嚟到节目嘅尾声，送上一首全新嘅派台，佢叫做 Phoebus 吴启扬，呢一首叫做《来生不》。

嚟自咧吴启扬呢一首咧，叫做《来生不》，结束咧今日嘅节目。转头咧会有新闻嘅时段，喺9:03咧，亦都有现场直播嘅社会观点。之后咧会有 Joyce 做一家人。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不讲可能你不知道。
2: 今年8月7号是24节气入面的立秋，但其实立秋并不是等于入秋。气象学来讲，平均气温低于摄氏22度才算真正入秋。立秋时段通常在三伏天的末伏，所以这段时间依然好热，亦都是大家成日听到的臭老虎。另外，夏天因为天气炎热，食欲不振，人就会容易变瘦。古人在立秋这一日就会拿个秤出来磅重，如果比立夏的时候瘦了，就要在当日吃多些炖肉、烤肉、大鱼、大肉补回你。而这个就是贴秋膘的由来，很多地方在立秋都会吃西瓜，俗称啃秋。除了象征将夏天的暑气吃了它之外，古人认为立秋之后天气就会开始转凉，生冷的瓜类呢就不应该吃那么多了，所以这一日就是最后有那么多瓜吃那么多瓜的机会了。在古代历法入面，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前一日就称为四绝日，代表四季的交替，季节变化的转折点。传统民族就习惯在这一日避免办婚嫁、搬屋和签约这些大事件。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九点正。
4: 老婆，咁夜仲出街
5: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4: 咁夜都仲有牙医？
5: 梗係，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搵佢哋，唔係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㗎。
4: 咁真係劲方便喎。
5: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7月28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由呢个星期五开始，即是7月31日起，亚省的居民可以自行支付费用，无需医生转介就可以直接接受磁力共振、电脑扫描、超声波及 X 光等主要的预防性诊断检测。省长戴思敏表示，盼藉此有助及早发现癌症，提高治疗的成效。新制度规定，病人必须在检测之前自费或者是透过私人保险支付，检测结果将会直接交予病人并纳入电子健康记录。如果检测导致癌症新的诊断，病人可以申请费用退还，退还金额将会以公共资助的标准为准，并需要在诊断日起一年之内提出申请。如果怀疑是癌症，病人将会被转介至亚省癌症护理机构。一项措施源自今年五月获准的健康法修订案标29，省政府强调不会影响公共医疗系统的检测服务。戴思敏表示，这个是对公共医疗系统的补充和加强，不是

0: 取代。亞省居民仍然會如常接受乳房 X 光檢測及前列腺癌篩查。新制度適用於成年人及在父母或者是監護人同意下的未成年人，病人可以自行前往參與計劃的私營診斷中心，由合資格的醫療專業人員確認是否符合資格並解釋風險。亞省基礎及預防健康服務廳廳長 Justin White 指出，參與診所必須要保證維持原有醫生轉介服務的優先權。加拿大診斷中心總裁 Robert Davis 認為，私營機構需擴充能力以評估自我轉介病人，確保檢測合適並有問題的時候轉介治療。他估計會令到私營的診斷檢測數量增加至到每年約有5至6萬宗，但相對於全省每年700萬宗檢測而言，影響有限而且可以管理。愛文頓連日受到猛烈的雷暴及暴雨影響，市中心河谷地區及多條主要的道路嚴重水浸，公共交通受阻並造成多處停電。在星期一7月27日下午， Connors Road 與98大道在 James McDonald 大橋前被洪水淹沒，警方封閉了道路並呼籲駕駛者改道。愛文頓公共交通服務局表示，因為有樹木倒塌在路軌，Welling Line 輕鐵的 Holy Road 至到 Muta 站之間暫停服務。加拿大環境部當日先後發出了雷暴警告及監察，指卡加里以北及東北地區將會形成雷暴並向沙省邊境移動，部分或者會演變為嚴重天氣帶來冰雹、強風甚至是龍捲風的風險。在星期六7月25日晚9点钟左右，一场雷暴已经袭击爱文顿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导致多条道路封闭、局部水浸、树木倒塌及多处停电。市政府呼吁居民在清理工作期间小心驾驶或者是改用公共交通工具。 Epcot 亦都提醒市民避免驶入水浸道路和天雨的时候离开天桥的下方，保持与倒塌的电线最少10米的距离，并注意暴雨、池塘水位变化和检查抽水泵的排水系统。連續兩場雷暴令到愛文頓市區交通癱瘓，居民生活受阻，當局強調將會持續監察天氣並呼籲市民提高警覺，避免在惡劣天氣之下外出以保障安全。亞省警方再拘捕兩名男子，指控他們涉及在2020年南亞省一宗紫咳水混合了芬太尼致死的命案，並以一級謀殺及企圖謀殺罪起訴。死者是18歲的青年 Sahil Guru， 他在2020年4月3日飲用了掺有紫咳水和芬太尼的混合物後中毒，3日之後在醫院不治。警方指該毒物原本亦都意圖用於另外一個人，但是最終未被服用，因此加控企圖謀殺罪。去年在7月7日，現年24歲的 Mohit Sandhu 已經被起訴一級謀殺及企圖謀殺。警方稱另外有兩名男子亦都屬於共同犯案，他們分別是在愛文頓的24歲 Hamendra Chamber 和在 Wakiwil County 的33歲达里士都，自今年7月16日被正式起诉，同样面对一级谋杀及企图谋杀罪名，并将会在下个月出庭。一名65岁卡加里男子在上周末在班夫国家公园登山的时候失足堕崖身亡。加拿大公园部表示，事发在 Mount Temple 的攀爬路线，与朋友结伴同行登山，期间滑倒跌落，同行者随即致电求救。公园安全人员接报之后升座直升机抵达现场，并利用吊索将伤者移送至集结的区域，但是当场被证实死亡。 Mount Temple 攀爬路线属于中等难度的高山路线，全程海拔升幅超过1700米，沿途有陡峭松散的石坡和裸露的岩壁，具挑战性。公园部洛基山脉分区公共关系主任 Justin Brisbane 向死者家属致以哀悼，并提醒登山者注意安全。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

0: 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无论你是新搬来卡加里，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们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号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齐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西区一个私营的垃圾转运站凌晨发生四级大火，消防出动超过100名消防员到场处理，火势目前已经受到控制，但是当局预期需要24小时进行清理。郑晶瑶报道。
2: 多伦多消防是在凌晨3点45分左右接报，说位于伊图碧谷427-409公路东北面Disco Road 156号的 York One Disco 废物转运站起火，该设施面积约50,000平方尺。多伦多消防局的指挥官卡森表示，消防员到场时发现建筑物内部有大量的浓烟，起火源头位于较偏远位置，主要涉及建筑和隔热材料。虽然自动洒水系统有启动，但是火势迅速蔓延，消防随即在凌晨4点后将火警升为4级。期间出于结构安全考虑，消防一度由建筑物内部撤离，改由外部灌救，并在屋顶开窿直接向火场灌水。目前火势虽然已经受到控制，不过卡森指出，这一类火警通常深层焚烧堆积物料，消防人员预计会留在现场至少24小时以消灭残余的火头，并且评估结构损毁。火警初发生的时候，有大量浓烟飘向427公路，警方一度提醒驾驶人士注意能见度，不过现时浓烟已经逐渐散去。因应事件， Disco Road 在 Carlingfield Drive 和427公路之间一段封路， Atwell Drive 亦都全线关闭。资料显示，肇事的废物处理设施在去年10月23号亦都曾发生过三级大火，当时同样动用大约100名消防员到场扑救。消防表示暂时无法评论两宗火警是否存在关联，最新的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现阶段未发现可疑成分。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1: 多伦多警方目前在北约克调查一宗枪击案，最新消息说现场是一间装甲车生产商的环球总部所在地点。警员是在今天凌晨两点前收到有枪声报告之后，赶到去 Western Road 近住 Finch Avenue West。 警方及后在社交媒体说有商业建筑物有损毁，而警员在现场发现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枪，警方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本地 City News 的报道就说现场是 Incus Armor Vehicle Manufacturing 的总部。多伦多警方定于今朝10点半召开记者会，公布姓名译音黄丁平的多伦多华裔男子丁平光被杀案调查进展。案发在2022年11月12号 ,31 岁的黄丁平在士加堡 Midland Avenue 和 Passmore Avenue 交界地区一个商场，在他停泊在停车场的汽车内期间，被一名身份不明人士上前近距离开枪射杀。河顿区警方预期即将公布河顿区警队有史以来破获的最大宗贩运人口案。警方在声明中说，这项调查历时10个月，涉及多个司法管辖区，多人被拘捕，警方提出了几十项控罪。今天的记者会定于今朝10点半召开。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气象厅指强度是尼克特制 7.1 级，震源深度是10公里，地震据报造成至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在地震之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倒塌，据报有多人被

0: 被困。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倒冧，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倒冧。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又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六级。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关宏福苑长远住宿安排，政府一直都以情理法处理。截至今个星期一，已经有90.8%的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而完成签署买卖协议的有53%，同时陆续有业主正式完成合约转让，整个过程顺畅。另外，李家超话同立法会首次进行的对谈交流会正面和积极。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5: 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官员到立法会同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交流会闭门进行，历时超过1.5小时。李家超会后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包括加强行政和立法机关的相互了解和建立共识，通过新举措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以及分享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以助推动改革。李家超又说，他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又形容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下，他同议员就好像香港队一样交谈。
6: 我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透过对谈交流，将不同的角度连接起来，换位思考，双方既制衡又配合，有助促进建立共识。今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让大家可以在松容的环境、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之下，特首和议员就好像一对香港队的队员一样，大家交谈，不设限制，有温度、有深度，这样去大家讨论问题。
5: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他说议员在会上分享上个星期到北京研修考察的感受。
7: 不少议员在交流期间都向行政长官分享研修考察的所见所闻、所学所得，以及如何转化为实际行动，切实做到回馈于行，特别是协助香港更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都是和市民息息相关，立法会呢是一定会更加积极向市民多解说，做好政府和市民之间的桥梁。
5: 今次出席对谈交流会共有67名议员，其中15人有向李家超表达意见。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
3: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4032303334。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社会观点，
8: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又是社会观点节目，我是主持黄伟聪。今天我们讲家庭暴力这个话题。 往往就是发生在最私

0: from a position where we were a couple of years ago, where we were simply funding buildings, to now we are funding a spectrum and system of care. I think that's important because it shows that the collaborative ability of our ministry to work with stakeholders is ongoing, it's continuing. And I think the positive feedback that we've got from women's shelters as well, saying that we're on the right path, it just shows that we're definitely making progress when it comes to combating domestic violence here in the province of Alberta.
1: 今集所讲的家庭暴力并非一个只属于个别家庭的私人问题，它会影响到儿童的成长、心理健康、住屋的稳定、医疗系统、警方的资源，以至到整个社区的安全。亚省的新拨款模式由资助床位或者建筑物逐步转向资助整套的支援服务，方向初步值得肯定。今集社会观点节目时间够，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大家可以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又或者到本台官网 FM947.com。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黄伟聪。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加拿大政府的牙科护理计划 CDCP 现已推行，如果你符合资格就不要浪费了这个福利。 Beacon Hill Dental 现在接受 CDCP 预约，由专业中文牙科团队提供检查、洗牙、补牙和多项牙科治疗，中文沟通令你更放心。诊所星期一至六朝早八点半开到夜晚八点，上班放学后都方便看牙。立即打来 Beacon Hill Dental 预约 403-295-1182 403-295-1182， 善用政府资助守护牙齿健康。
3: 无论你是新搬来卡加里定是刚刚先到加拿大，我们都欢迎你，快点来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的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在8月2号上午11点开始，来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起踢波、吃东西、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小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们约定你啦。
5: 天气报告，
6: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日出时间是今早的5点56分，日落时间是今晚的9点29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 78%， 吹近每小时14公里的南风，预测指数7，强度属于高。预测今天是天晴，最高30度，最低12度。预测听日星期三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8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30度，最低15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31度，最低12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惠民顿 Edmonton 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13度。红老士 Radia 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11度。列比士 Labbage 是天晴，最高33度，最低14度。班夫 Banff 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8度。即使 Jasper 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21度，最低9度。列治的天气报道完毕。
7: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是不是跌紧啊？
8: 其实个楼市是平稳的。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7: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4: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9: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11: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4: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10: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11: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4: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

位早晨啊，嚟到7月28号星期二，一家人嘅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 Joy 苍桥。啱啱我哋咧就系经过咗7月份啦，有牛仔节同埋呢一个睇世界杯嘅日子。嗱，足球嘅热潮咧好似落幕咁样，但系我哋足球嘅激情咧继续可以 keep 住去嘅。如果你真系好中意睇波噶啦，咁啊黐住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有冇听到啊？我哋要送出两套嘅门票，请你睇咧职业女子足球嘅比赛，咁等你可以咧亲身感受下啦。如果现场去睇足球嘅时候，气氛系点样嘅啦？嗱，亚省咧唯一嘅职业女子足球队咧，就会喺8月1号星期六下昼2点咧，就喺 Calgary 出战咧啊多伦多嗰个嘅队伍啊吓。咁如果你都想感受下佢哋咧嗰个速度啊、激情同埋团队精神咧，喺现场除咗话有精彩刺激嘅赛事啦，啊仲有好多唔同嘅主题活动啊、娱乐嘅表演啊、一啲互动嘅游戏啊，仲有精彩嘅礼物咧，适合一家大细一齐享受呢个咁开心嘅足球日啦吓！除咗话要上到 Facebook 啦吓 ，follow 我哋嘅947YYC 嘅专业，仲要揾翻呢一个请你睇职业女子足球比赛嘅 post 咧，去 like 啦，去 share 啦，啊，仲喺留言区 tag 翻两个朋友嘅名先。咁完成呢啲步骤咧，就有机会赢取门票。咁呢个活动咧，截止日期咧就系今个星期四啦，朝头早11:30。咁啊，得奖名单咧就会下昼2点钟啊吓，喺翻我哋947啦嗰个 Facebook 专页度公布，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系947YYC。咁当然啦，如果你

真係赢咗攞咗一套两张嘅门票嘅话呢，你都会收到呢喺 Facebook 里面私信嘅通知嘅。咁既然一家人咁鍾意睇足球啦，咁呢个热潮应该係伸延落去嘅。咁希望你都能够攞到呢一张嚟緊啊 ,8 月1号星期六下午2点啊呢、这个职业女子足球比赛嘅门票啦。

0: earth got me restless。
1: 你身边多唔多一啲嘅长辈们呢，因为驚跌倒啦，就好少出街呀，好少活动㗎啦。喺新加坡有一班呢，年龄都唔算好大 ,50 到70岁嘅银发族啦，就选择主动面对呢种恐惧啦。咁喺新加坡呢，佢哋有一个呢小小课程啊，就係、是、一个专为年长人士设计嘅课程啦，學習呢保持点样去平衡啦，点样去跨越一啲障碍啦，同埋如果真係失去咗重心咁嘅时候，你真系要跌啦，你点样安全呢，就系落地啦。咁我喺网上见到嘅片段啦，就系呢班嘅长辈们咧，咁就去咗公园啊。啲公园咧，小朋友玩嘅地方咧，唔系沙沙石石嗰种，而系有好多软垫嘅嗰种。即系小朋友如果真系爬紧马骝架跌落嚟咧，咁都有啲软垫嘅地方。就系见到呢班公公婆婆咧，喺有老师指导之下啦，就当行路打倒褪啦，咁样喺一路褪褪褪褪住，哎呀，真系跌倒喎！咁嘅时候，佢哋点样去卸力咧？点样咧系打个关斗咁样咧？就系、是、起翻身咧。咁啊，有时咧，我哋都系要有啲嘅准备，系咪啊？不过呢啲咧，全部都系有专业人士咧睇住先好做。又或者咧，当你屋企有啲嘅年青人睇住你啦，等你咧慢慢练习下，譬如喺公园里边啦，有一个安全嘅地下俾你嘅时候，真系唔觉意去跌嘅时候，应该点跌法呢？如果我真系要打侧跌，定系点样保护个头？你都可以咧，就系谂一谂啊吓。就等于我哋嘅小朋友，佢哋细个开始学爬啦，学行啦。咁佢可能咧，即系喺楼梯边嘅时候，我哋都要教佢，喂，唔好向前、啊。你啱啱即系吓爬下爬下，一向前嘅成个头咁样碌咗落去咧个楼梯，我哋都会教佢，如果要落楼梯，只脚咧就要落先嘅，系咪啊？仲要趴喺个楼梯度，慢慢蹬下蹬下落去，唔可以用个头落先嘅，系咪？咁就好似咁样啦。我哋就算年长都好啦，我哋咧真系有时唔系企得咁稳啦，我哋唔系做得咁好，我哋有个平时嘅一个小小练习。最好嘅梗係平时啦，我哋要增加我哋肌肉嘅能力啦，锻炼下，等我哋嗰个嘅大髀啦，我哋嗰条腰啦可以有力，咁就最好啦，係咪呀？等我哋可以挨多几年，可以稳阵多几年。若然唔係嘅话，我哋自己有少少心理准备。你话系咪要去到新加坡要

0: 有个堂有咁嘅老师去教咧，我又觉得未必需要。但系咧，我哋自己都要思考一下，如果我哋跌嘅时候，我哋应该点咧？点样保护我哋自己？唔好话撑断只手啊，话撞亲个头啊，我哋应该点去跌法？点样可以有个保护咧？起码思考一下，谂下。咁若然真系出现呢个情况嘅时候咧，有少少心理准备系好少少嘅。想用最抵的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的大品牌，来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的存货，最平低至四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道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㗎？
3: 吓，你而家赢金牌喎，升晒呢？
2: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3: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2: 想做羽毛球高手
4: 嚟 GX 啦。
5: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承聘一名兼职新闻报导员，工作包括翻译、撰写及录制亚省新闻、编采新闻资料。应征者需要操流利广东话及英语，具备良好中英文书写能力，并拥有对社区及新闻时事触觉，能独立及配合团队工作，有良好沟通技巧及人际关系。有兴趣人士请将履历电邮 Emily Wu Director Human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7: 我有好多税务的问题，不知道问哪个呢？
8: 留意逢星期二早上10:03一家人节目内的税务与你，张伟贤会计师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分享税务及相关话题。 FM947 全新时段，全新体验。
6: 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9月16日星期三晚，我们在波兰文化中心一起欣赏张雨晨精彩的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欢乐气氛的台庆中秋前夕夜。
9: 相距十万里，
1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1: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0: 好啦，嚟到一站阳光嘅时间，我哋成日都听到呢，就係忧郁症、焦虑症同埋呢一个嘅躁郁症。呢三样嘅情绪问题啦，其实呢啲系情绪嘅障碍啦。最核心嘅差异呢，其实呢三样嘢都系讲緊情绪嘅低落同埋高涨嘅一啲嘅运作方式。咁喺呢三样嘅名称底下呢，其实佢哋嗰个嘅心理同生理反应呢，确实系有少少唔同㗎。如果讲到抑郁症咧，核心嘅状态就系持续性嘅低落啦，咁啊会长期处于一个咧情绪极度低落、提唔起劲嘅状态，咁对于以前中意嘅嘢咧都会冇晒兴趣，跟住会伴随住咧严重嘅冇价值感啦，会自责啦，会成日想瞓觉啦，食欲会改变啦，感觉咧就好似笼罩喺咧拎唔开嘅一个黑云嘅底下，呢、 个就是忧郁症。至于焦虑症呢，核心的状态就是过度的紧张和在一个警报的状态底下，他的大脑的警报器太过敏感了。这个焦虑症呢，对于未

发生或者是很微小的事呢，都会产生一个不成正比的恐惧，他会很害怕，他会很担忧，他会很紧张，成日都会伴随着明显的生理反应，譬如心会痛，胸口会闷，肌肉会很紧张，坐立不安，呼吸会急促。至于躁郁症呢，就是一个双向情绪的障碍症。高低起伏呢，好似坐过山车咁样。哇，嗰个病情呢会有一个躁嘅时间啦。咁正我哋讲躁郁症㗎嘛，话除咗话好躁嘅时间，佢仲会有一个抑郁嘅时间。咁佢会呢交替咁样去出现，又或者循环咁样去发生。好躁嘅呢个躁期呢，精力呢係好旺盛㗎，瞓觉嘅需求好低㗎，就算瞓好少呢都唔觉得攰㗎，自信心会爆棚啦，讲嘢会好快啦，好容易冲动啦，可能会狂咁去买嘢啦，会麻木咁去投资啦。但係过咗呢个躁期呢，佢去逆咗个抑郁期嘅时候，状态就会完全跌入谷底啦，表现呢同一般嘅抑郁症系非常之相似㗎。而正话讲嘅呢三种唔同嘅疾病啦，佢唔系话单一出现㗎喎，有时有啲人系会囉，但亦都好多时候系 crossover， 现实里面啲症状呢会重叠啦，唔好以为只系得一种啊，所以呢都要一啲专业嘅评估。抑郁症佢个情绪低落呢，通常都持续至少两个星期以上㗎，而且系持续性呢咁个心情咁差，唔系一时半刻嘅唔开心，系长时间呢个情绪都唔好。而焦虑症呢往往就系相对系比好似慢性啦。例如呢广泛性嘅焦虑症呢要持续系半年以上啦，而且大多数嘅日子呢都处于一个好紧张嘅状态。而躁郁症呢系好明显呢个发作期同埋嗰个间隔期。正话咪话佢有一个躁嘅时间嘅，同埋一个抑郁嘅时间呢会交替㗎。咁中间可能有一个相对比较平稳嘅时间，佢躁嘅时间通常可能呢维持几日到几个礼拜。咁唔系话一日到黑呢个情绪跳嚟跳去。咁我会有一段时间系咁样。至于躁郁症呢都可以再细分㗎，有完整嘅好躁嘅时间，严重到影响呢得佢好紧要呢要住去医院啦。亦都有另外一个呢，就係喺一个比较轻躁嘅时间，然后伴随住呢就係一个抑郁嘅时间，係好长好重嘅一个嘅情况。好多呢个叫做第二型啊，即係嗰个躁期呢比较轻，但係嗰个嘅抑郁呢好长嘅时间呢都会被误以为呢只係抑郁症。咁佢哋呢求诊嘅时候多数都处于一个抑郁嘅时间，但係原来佢都有一个嘅躁嘅时间啦。躁郁症咧唔等于普通人嘅情绪波动或者系心情好啊唔好啊，真正嘅发作咧系嗰个能量啦、瞓觉、思绪、行为一齐咧明显改变咗。至于正话讲嘅焦虑症咧，唔等于话紧张啲或者系谂得太多，系一个警报系统咧嘅过度敏感。咁啊，身体同埋心理咧一齐都会受到影响噶吓。至于抑郁症唔等于话谂唔开或者系性格咧你咁软弱噶，其实系大脑嘅功能同埋情绪调节咧系出咗问题，所以出现咗抑郁症。咁啊，呢三种咧其实都系医学上可以诊断可以医治嘅状态，如果早期发现咧，快啲揾精神科医生啦，或者临床心理学家咧，都有明显嘅帮助到嘅。唔好自己对号入座，或者去帮人咧，帮人诊断啊，话人哋系乜嘢。如果持续影响到你嘅生活、工作、人际关系，就值得咧去揾一啲专业人士做一啲嘅评估啦。

自己嗰个嘅生活管理得好唔好㗎啦。系咪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喺健康上面一个好嘅状态。但唔知点解年纪一路增长嘅时候越嚟越论尽啦，肥咗啦咁样。有啲人就话哦，中年发福㗎嘛，系咁㗎啦。哦，系呀，嗰啲新陈代谢慢咗嘛，系咁㗎啦。但亦都有好多人呢好努力啦，去令到自己嘅体重唔好去增加。譬如佢哋会食少咗嘢啦。咁食少咗嘢点解仲会系咁一路个重量会增加嘅，跟住有啲人呢会好勤力，一个礼拜做几次运动啦。咁点解我又食少咗嘢又做运动，个体重仍然会增加，啲体重系嚟自边度㗎呢？原来中年发福唔一定只系呢一个新陈代谢慢或者系食得多㗎。原来呢有报告话俾你听，长期嘅压力系同神经系统失调有关。咁即系话当你个年纪可能呢慢慢开始大，其实系你个家庭或者你的工作啦，你那个的要负责的东西越来越多啦，变成你的人很 stress, 成日都有压力啦，很多东西很害怕啦。原来这些东西呢都会长期影响了你的神经系统，令到他们失调。而那个身体会第一时间在这些状态下觉得危险啊，响咗警号啊，你嗰个情绪压力一嚟嘅时候呢，首先个身体就会帮你储存咗一啲肚部嘅脂肪。所以如果你喺各个压力上面呢系大嘅，成日都觉得冇办法真正嘅休息嘅，咁你嘅身体就会持续呢去启动咗呢个交感神经嘅系统，即系一个作战嘅状态啦。你个副交感呢嗰个休息嘅系统呢就会被压低咗。跟住呢就会释放一啲压力荷尔蒙皮质醇。咁呢个皮质醇呢点样令到身体储存脂肪呢？肚部嘅内脏脂肪对于皮质醇系特别敏感㗎。咁内脏脂肪细胞表面嘅糖皮质嘅激素呢系受你嗰个身体密度啦大约系皮下脂肪嘅四倍。所以皮质醇升高呢，脂肪优先就堆咗喺你个肚嗰度同埋内脏嘅周围。佢哋系堆嗰度先㗎，唔系去你个手臂呀、去大腿㗎吓。腹部嘅脂肪组织呢有一种酵素。总之佢会呢就系、令到你嘅身体呢有啲嘅嘢啦转化成为一个活跃嘅皮质醇。结果就系个肚越嚟越大。局部嘅皮质醇呢会越高，越容易再肥，形成一个恶性嘅循环。咁亦都会呢有个连锁反应啦，就令到你好想食嘢啦，特别一啲高糖高脂肪啦嘅嘢食，令到系你会有一种安慰嘅感觉。亦都引起呢胰岛素嘅抗衡，令到你血糖呢更加容易转成为脂肪。咁亦都会分解咗你嗰个嘅肌肉啊，降低咗嗰个基础嘅一啲嘅新陈代谢，令到嗰个脂肪细胞更容易分化同埋体积会增加。呢个过程唔一定呢係会令到体重去爆升，但是会令到你条腰围变粗啦，内脏脂肪增加啦，即是大家讲的咩中年发福啊、啤酒肚啊、压力肥啊。咁中年特别容易中招的，因为你个责任越来越大啊，你个工作啦、家庭的压力累积咗啦，睡眠的质素下降啦，肌肉量自然流失啦，日常活动量减少啦，女性的更年期前后的雌激素下降啦，咁个脂肪的分布呢进一步呢转向咗你嘅腹部。咁你记住啦吓，好多人以为中年发福就系嗰个新陈代谢变慢，食多咗，运动少咗。但其实有时真正嘅原因系我哋嘅神经系统长期咧棘咗喺一个生存模式。明明好攰，但系个脑仍然好清醒，好想休息，但又放松唔到，个情绪好容易波动，但又觉得自己好麻木，成个身体好似一直咧处于一个戒备状态。明明都唔系有咩危险，但个神经系统一直就开住一个战斗同埋逃跑嘅模式。咁当我哋长期

0: 嗰条腰咧，可能值得首先关心嘅系你自己嘅神经系统，而唔系净系怪责自己嘅意志力唔够吓。因为当身体真正觉得安全咧，先至有机会离开呢个生存模式，新陈代谢同埋身体咧先会慢慢翻到比较平衡嘅状态。希望今日嘅资讯亦都可以帮助到你啊！
1: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哇，这碗牛肉粉香到不得之了啊，因为这里是越南宫咯，正宗越南牛肉粉，汤浓料足够抵食，吃过一次就回不到猪头了。现在还有国庆大优惠，由即日到8月2号堂食外卖或者网上点餐，税前缴满30元就送你一张5元的礼品卡，咁着数。现在就去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又或者是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吃好东西，越南宫我来了。
1: 无论你是新搬来卡加里，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号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小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3: 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感受，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如果你最近去卡加利嘅 Nose Hill 公园嗰阵，你会发现有啲行人怒封咗，千祈唔好觉得惊讶，因为嗰度而家有一队超盟特种部队做紧嘢啊！卡加利市政府早前就宣布咗，由7月14号到30号，有大约600只山羊进驻公园嘅封锁范围，佢哋嘅终极任务就系疯狂开餐，食晒嗰啲侵略性嘅杂草同埋过度茂盛嘅植物。咁样做唔系为咗悭人工，而系最顶级嘅生态科技。生态学家就话，呢一种针对性放牧系维持草原健康嘅秘密。山羊食草其实系喺度模拟紧以前野牛同埋麋鹿呢啲大型动物嘅自然活动，帮本地嘅草种腾出空间，而且佢哋将干燥嘅植物食晒，亦都可以顺便降低火灾嘅风险，简直系一举两得啊！所以呢段时间去行山，如果你见到临时围栏、牧羊人或者精明嘅牧羊犬，记得保持距离啦，千祈唔好阻住山羊大军做嘢啊！虽然长远嘅生态效益要好几年先见到，但呢一班天然铲草机嘅效率极高，包你好快就会见到一个焕然一新嘅 Nose Hill 公园啦。
4: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十点正。
5: 老婆，咁夜仲出街
2: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5: 咁夜都仲有牙医？
2: 梗系，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5: 咁真系劲方便、啊。
2: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7月28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黄伟聪报道一节雅省消息。卡加里今个星期将持续受炎热和干燥天气影响，市内大部分时间阳光充足，气温逐步上升，向了周末有机会升至30多度的摄氏温度。卡加里在今日最高气温预计达到摄氏30度，下午风势会增强，有助稍微舒缓炎热的感觉。空气质素健康指数 AQHI 介乎低度至到中等风险水平。烟雾的天气预计星期三再度影响卡加里，届时市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预料会上升至中等至到高风险水平，对长者、儿童、孕妇以及有心肺疾病人士可能构成较大影响。随着一股高压脊影响亚省南部，卡加里今个星期将维持大量的阳光但干燥的天气，去到周末市内的气温预计会上升至30几度。卡加里知名夜店 Cowboys Dance Hall 宣布结束营业。该夜店在星期一于其社交媒体发表文章，表示 Cowboys 正迈入另一阶段，并感谢多年来支持场地的人士。Cowboys 在声明中表示，卡加里牛仔节将继续营运赌场 Cowboys Casino， 并且在不久将来会重塑品牌。声明同时指出， Cowboys 未来会将重点放在扩展 Cowboys Music Festival 以及在 Cowboys Park 公园的创新活动。 Cowboys Dance Hall 长期是卡加里夜生活、牛仔节文化和现场音乐活动的重要场地之一，由 Penny Lane Entertainment 营运。早于1996年在卡加里西南九大道的旧 Penny Lane 大道商场开业，其后两度搬迁去到现在的地点。由今个星期五开始，亚省会推出自费诊断检测，居民可以自行支付费用，无需医生转介。由记者张秀娟报道。
2: 由这个星期五开始，即是7月31日起，亚省的居民可以自行支付费用，无需医生转介就可以直接接受磁力共振、电脑扫描、超声波及 X 光等主要的预防性诊断检测。省长戴先敏表示，盼藉此有助及早发现癌症，提高治疗的成效。新制度规定，病人必须在检测之前自费或者是透过私人保险支付，检测结果将会直接交予病人并纳入电子健康记录。如果检测导致癌症新的诊断，病人可以申请费用退还，退还金额将会以公共资助的标准为准，并需要在诊断日起一年之内提出申请。如果怀疑是癌症，病人将会被转介至亚省癌症护理机构。有一项措施源自今年5月获准的健康法修订案标29，省政府强调不会影响公共医疗系统的检测服务，但斯文表示这个是对公共医疗系统的补充和加强，不是取代。亚省居民仍然会如常接受乳房 X 光检测及前列腺癌筛查。新制度适用于成年人及在父母或者是监护人同意下的未成年人。病人可以自行前往参与计划的私营诊断中心，由合资格的医疗专业人员确认是否符合资格并解释风险。
1: 卡加里一名男子于班夫国家公园登山期间堕崖身亡。再由张秀娟报道。
2: 一名65岁卡加里男子在上周末在班夫国家公园登山的时候失足堕崖身亡。加拿大公园部表示，事发在 Mount Temple 的攀爬路线，与朋友结伴同行登山，期间滑倒跌落，同行者随即致电求救。公园安全人员接报之后升座直升机抵达现场，并利用吊索将伤者移送至集结的区域，但是当场被证实死亡。Mount Temple 攀爬路线属于中等难度的高山路线，全程海拔升幅超过1700米，沿途有陡峭松散的石坡和裸露的岩壁，具挑战性。公园部洛基山脉分区公共关系主任 Justin Brisbane 向死者家属致以哀悼，并提醒登山者注意安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3: 你穿上溜冰鞋，搭上溜冰场，享受溜冰的真正乐趣。你的女儿在羽毛球场上和拍档合作，体验运动带来的

0: 双倍快乐，仲有你个仔一朝一夕学习功夫，踢出自信，锻炼体能。今个秋天，卡加利市政府为大人同小朋友预备咗丰富多元化嘅兴趣班，总有一个啱你同家人。立即浏览 calgary.ca/register 了解更多详情。
1: 开始，亚省省民将可以自行决定系咪需要进行一系列医学诊断测试，并且可以付款俾私人医疗机构进行相关测试。亚省省长戴思敏寻日表示，如果检测结果显示确诊癌症，省府将会报销扫描费用。此举系亚省改革医疗保健系统嘅另一项举措。虽然新规未能达到戴思敏政府去年做出的承诺，但是仍然标志着亚省在鼓励私人医疗保健业者在亚省设立机构方面取得进展。在星期五新政策生效之前，亚省的患者如果没有医生的转介，就很难获得核磁共振成像 CT 扫描、超音波检查和 X 光检查等。戴思敏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的方法是对亚省公共医疗保健系统的补充和加强，而不是要取代它。必须的医疗护理将会好像以往那样优先考虑由公共资金资助。亚省是全国第一个容许自费进行核磁共振扫描的省份。加拿大第一间私营核磁共振诊所在30几年前在卡加里开业，而家其他几个省份亦都容许自费进行核磁共振同 CT 扫描等检查，但通常需要医生转介。亚省官方反对党新民主党寻日就批评呢项新计划，话相关计划只会令嗰啲愿意支付几千蚊进行检测嘅人受惠。喺去年十月，戴思敏同时任初级保健服务厅长宣布即将进行改革，容许亚省省民自费购买佢哋想要嘅任何诊断筛检同埋测试服务，亦都包括 MRI、全身扫描同血液检测。星期一嘅宣布就缩细咗呢项承诺嘅范围。从星期五开始，亚省省民如果被诊断出患有新嘅癌症，他们的检测费用将会被报销，如果被诊断出患有其他的疾病，这些费用就不会报销。新规例将会容许私人诊所自行设定符合规定的诊断测试价格，政府将会按照星期五公布的既定标准报销扫描和测试费用。戴思敏说，省府只是想将主动权交在患者手中，等他们能够接受必要的检查，从而安心，并希望他们一切正常。但如果最终确诊某种疾病，希望他们能够获得报销，以便他们能够接受直接的治疗。当局官员就表示，亚省从癌症诊断入手是要以便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系统，避免对医疗服务造成过重的负担。虽然这一套系统在亚省尚属首例，但亚省卫生部门先前曾经以规模细得多的非正式方式为私人检测提供报销。亚省新民主党卫生事务评论员就在一份声明入面表示，新规例证明戴思敏政府已经放弃改善公共医疗保健系统。他形容亚省省府的宣布保证了那些有能力支付数千元进行某种检测的人可以更快地获得诊断检测，而其他人就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对此，联邦卫生部就尚未作出正式回应。亚省初级保健厅长的发言人就在一份电邮入面表示，省府一直计划分阶段实施相关的计划，未来的扩张将会随时间推移而继续作出考虑。听过今日报章头版，稍后见。
2: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

0: 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2: 大家好，又是时候由我 Amanda 同大家重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的。

0: 逢星期二在一家人，我们找到 Joyce 康桥。
1: 继续翻嚟咧，就系星期二一家人嘅节目，我系主持人 Joy 苍桥。呢排咧每日瞓醒咧，其实都好忙啊。成日都会睇下有冇 email 啊，有冇人 message 我啊。因为夜晚瞓觉会开咗个月亮咧，等佢唔好骚扰我啦。咁瞓醒嘅时候都要复翻人啲 message 噶嘛。咁另外亦都会上去一啲嘅 social media 度睇下啊，发生咗啲咩事。咁近期其实好多演唱会睇嘅，张敬轩喺澳门咧就开演唱会啦，亦都好多深情嘅讲话。咁啊，好多嘅 fans 咧睇完都会摆上咧，就系望。网上边嘅，咁我就会睇下呢啲嘅片段。咁再加埋咧，伊人陈卓妍亦都喺香港咧，就系开紧演唱会。咁更加多嘢睇，因为佢九场嘅演唱会咧，嗱你平时咧见到啲大歌手啊，郑秀文啊、张学友啊、刘德华呢啲开演唱会咧，都会有人放上网嘅。但系通常咧就系有嘉宾出现嗰啲嘅日子咧，嗰啲嘅片段咧系特别多，因为。就算去开十场廿场都好啦，其实晚晚都一样啦，都系着嗰啲衫唱嗰啲歌，只不过系嘉宾咧会有唔同，咁所以变咗佢咧开始咗第一日之后咧，之后嘅每一日，咁大家咧都会 post 翻一啲咧就系啲嘉宾出现嘅时候讲过啲乜啊，唱咗啲乜啊咁样嘅，咁但系今次咧伊人就唔同啦，佢九场嘅演唱会系日日都唔同嘅。即系话有时咧，佢会喺一首歌里边咧，今日咧个心情咧系开心嘅，一日咧就系好沉郁嘅，咁变咗佢嗰个音乐嘅处理上面咧个 arrangement 都系唔同嘅吓，有时咧系一。

个冬天嘅感觉嘅一个晚上，有时咧就会系一个发梦嘅晚上，有时系一个充满星星嘅晚上。咁变咗后边咧嗰啲嘅背景嘅图片啦，又或者佢嘅衫咧都会改动。而正话讲嘅音乐改动，你知道啦。当你有50人嘅现场嘅一啲嘅管弦乐团喺度，每一晚因为配合咗唔同心情嘅 theme 咧，而去改动咧，其实哇都几多嘢练嘅，即系嗰啲衔接嘅位又会唔同，唱紧嘅时候嗰种个 mood 又唔同，其实都几好玩嘅，但系都几多嘢做系咪？亦都为配合翻咧嗰个嘅心情咧，个颜色会有唔同啦。咁总之每一日咧，啲歌迷去睇咧，嗰啲嘢歌曲嘅次序系会转变嘅，亦都个故事咧会有唔同嘅感受嘅。咁你就好似咧每一日都睇紧一个唔同嘅演唱会咁样，系一个几得意嘅感觉。就好似早排啦，佢有首歌《无名指》啦，讲到一啲嘅爱情嘅嘢。每一晚都有呢个着住婚纱嘅新娘嘅出现，但系有时会系一个开心嘅一个嘅揭头纱啦，有时会系一个临场啦，临揭头纱嘅时候，个新娘咧会后悔而走咗去啦，有时咧会系深思熟虑之后，都系觉得可以喺埋一齐啦。其实今次咧嘅九场嘅演唱会都有一个主题，就系成长。喺成长嘅过程里边，每一个人都会唔同啊。我哋经历嘅爱情系会唔同，我哋嘅成长嘅过程会唔同。咁佢有9晚唔同嘅心情，唔同嘅一个情况出现，令到每一晚咧都好似hit中咗唔同人嘅一个嘅感受。

嚟自陈卓妍一首伤口上洒辣椒酱，身边都有啲朋友从 Calgary 咧专登翻香港睇演唱会，咁啊一睇嘅时候咧睇九场先得，因为九场咧全部嗰个主题都不一样啊，咁啊个 run down 又唔同，衫又唔同，颜色又唔同，嗰、那个嘅唱歌嘅感情都唔同嘅时候咧，系几得意嘅，因为平时嘅演唱会唔会嘥咁多人力物力去搞噶嘛，咁而今次嘅演唱会咧，所有歌曲咧都由阿伊人自己咧去创作噶吓，咁啊终于有佢自己。嘅一个唱晒自己歌嘅一个嘅演唱会吓，好啦，另一方面我哋跳一跳啦，就去食嘢。呢排咧屋企人咧去亲超级市场咧就睇下啲公仔面，咁啊因为越嚟越多咧就系嚟自日本嘅公仔面，一啲嘅即食面嘅出现，哇成日都有啲新品牌啦，新嘅味道啦，好想试下其实，佢个质感点嘅咧，佢个汤系点样嘅啦？一碗简单嘅即食面咧，其实背后隐藏住一个咧。困扰咗好耐嘅一个嘅世纪难题，就系嗰包嘅调味料，你系会煮面之前咧放咗落去先啦，定系熄火之后先放嘅咧？嗱，呢个好多人都争议噶。咁最近咧就由日本著名嘅食品嘅品牌日清食品咧亲自解话啦。嗱，答案嘅关键咧，原来就睇下嗰个调味包嘅形态。你如果想煮出嚟嗰个汤头嘅浓郁啊，面质要弹牙嘅即食面咧，你就要睇下究竟你手上边系粉状嘅。定系液态嘅调味包咧，两种嘅做法系完全唔同噶。嗱，以往即食面咧，多数都系一包调味嘅粉啊，粉状嘅嘢，即刻溶啦，溶喺一啲热水里边，好方便去保存啦，亦都系一个主流嚟嘅。不过粉状咧嘅调味料咧，经过乾燥加熱之後咧，部分嘅風味會流失咗，好似一啲醬油啊、味噌咧，呢啲發酵食品嘅香味咧，唔係咁容易可以完整保留咗。咁為咗彌補呢個缺點咧，越嚟越多嘅廠商係推出一啲液態嘅調味包，咁可以還原翻嗰個醬油、味噌同埋高湯嘅原始濃郁口味。但係製作過程咧係複雜啲㗎，需要經過咧嚴格嘅殺菌啊，一啲酸鹼值。嘅控制，咁所以啦，即食面咧，如果系液态嘅调味包咧，应该喺煮面完成接近尾声、山火嘅前前后后呢啲嘅时间咧，先系加入去噶。咁样就可以防止个调味料咧里边嘅油脂咧形成咗个薄膜啦，阻碍咗热水渗透嗰个嘅面体啊。因为你一早落。嗰啲油咪包住咗你嗰条面囉，咁啲水咪入唔到去囉。如果你迟啲落嘅时候就可以保持住个面条嘅弹性啦，咁个汤头嘅层次呢就会丰富一啲啦。如果你话提前放咗一个调味包落去液态嗰种啊，就会导致个面条呢黏住咗囉，个汤头嘅咸味太过突出啦，但係味道呢缺乏咗一个嘅层次感喺里面。如果个调味包系粉状嘅又点做呢？咁你就可以首先呢放入去热水里面溶解咗佢先。掌握咗正確嘅调味包嘅时间点啊，几时落去嘅话呢，我相信人人都可以煮到一个好香好浓郁啦嘅即食面啊，无论几忙几夜都好，哇随时攞出嚟食享受到嗰种嘅乐趣。咁如果再想好食啲嘅加肠仔啊、加蛋啊、加菜啊、加唔同嘅餸落去嘅时候，成个公仔面即刻升华咗，高级

0: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贷，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奇英会约定你逢星期三下午2点在网上或实体参加奇闻奇事讲座，不同的嘉宾会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健康、福利、法律和生活的最新资讯。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10点30分， 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0%，吹近每小时13公里的南风。今日冇落雨机会， UV 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天晴，最高30度，最低12度。预测听日星期三系天晴，最高27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四系天晴，最高28度，最低14度。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4: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0: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0: 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承聘一名兼职新闻报道员，工作包括翻译、撰写及录制亚省新闻、编采新闻资料。认证者需要操流利广东话及英语，具备良好中英文书写能力，并拥有对社区及新闻时事触觉，能独立及配合团队工作，有良好沟通技巧及人际关系。有兴趣人士请将履历电邮 Emily Wu Director Human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1: 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2: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947 嘅节目。
3: 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
4: 仲有最贴身嘅卡加利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
2: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过190,000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咗未啊？
1: 与你分享一切家国税务及相关话题，逢星期二朝早在一家人节目时段内，税务与你。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Edison Wan 文宇峰会计师。由于张慧贤会计师放假的关系，今日我在这里同大家分享税务上的资讯。咁过去一两年啦，由于这个人工智能啊 AI 嘅发展係比较迅速嘅，咁所以大家都可能係对一啲专业嘅意见啊，好似搵律师啊、会计师咁呢啲咨询呢就会减少咗好多，大家都比较信得过或者係开始依赖呢人工智能嘅呢啲工具啦，好似啲聊天工具咁样，你问问题佢答返返嚟咁啦。咁呢啲人工智能嘅工具呢确实係比较好嘅。包括我自己在内呢，有阵时要查一啲税例啊，咁都会係用一用嘅。但始终呢，我哋做任何事呢就习惯咗呢，始终我哋一个行业啊係习惯样嘢都要认证一下嘅。咁唔係话我哋上网搜查见到啲乜嘢，或者係聊天工具嗰度俾咗咩答案就完全相信嘅。咁我哋都要去查一查啲事实，咁所以只可以话呢啲工具呢对我呢个行业嚟讲呢就可能悭咗大半时间咁啦，咁但係我哋始终都要投入一啲适当嘅时间呢去认证一下，咁去考求一下呢个事实嘅。咁所以各位听众朋友都我鼓励呢係亦都要提多啲资讯啊，要核实一下嘅。咁点解咁諗呢？因为最近有朋友同我倾开话佢准备结婚啦，咁就要签一啲婚前嘅協议啦，婚前嘅财产協议咁啦。咁我提到话，咁如果大家有共识係各自独立财政嘅话，咁除咗呢个婚前協议啦，咁仲有一个叫做家庭信托呢个概念啦，大家可以諗下，呢位朋友可以諗下。因为我呢位朋友呢佢係做生意，咁有一啲公司嘅股份咁。咁有多方面嘅角度考虑啦，一个呢就係佢可能係想进一步咁有一啲婚前嘅财产嘅一啲保护咁啦。咁另一方面呢就係佢日后卖出呢间公司嘅时候，咁现时为止呢係只有佢自己一个呢係可以享受呢一个1,270,000嘅免税买公司股份嘅呢个空间。咁如果佢有一个 family trust 嘅话，咁日后佢嘅小朋友啊，甚至佢嘅父母，咁作为呢个家庭信托呢个 family trust 嘅受益人呢，咁係可以呢各自嘅1,270,000嘅份额呢都用得上。换言之呢，咁可能1,270,000乘以四个人咁计啦，咁可能公司买出500,000+都唔需要交税嘅。咁我就同佢提过呢一点咁。咁呢个朋友呢对呢个概念呢都比较有兴趣嘅。咁当然啦，即係每一件事都有佢嘅局限性嘅。咁我就同呢个朋友分享过话，要留意返呢家庭信托里面嘅资产呢，每21年呢就会係被视同以市值卖出一次嘅。因为政府嘅概念呢就係话唔想你摆晒资产入去呢就代代相传咁，一路都可能100-200年都唔需要交税，咁政府就觉得係比较吃亏啦。咁所以政府呢就订立咗一个叫做21年嘅 deem disposition， 即係当你卖咗嘅呢一个概念呢，就每21年呢要交一次呢个增值税嘅。咁以往嚟讲呢，咁税务律师啊或者会计师呢都会有啲方法呢喺靠近21年嘅时候呢就做少少改动，咁好比如话我哋成立另一个家庭信托，咁将呢啲第一个家庭信托拥有呢啲公司股

个人咧就转入去第二个新嘅信托嗰度，咁就避免咗21年呢件事咁啦。咁以前系业界里边咧都有人去做过嘅，咁所以我一位朋友咧，佢听咗我呢个提醒之后咧，佢自己都做功课嘅，佢唔系话全部都听晒我，佢就做功课咁，佢话咦唔系噃，人工智能话俾我听咧，系第21年嘅时候咧，我哋可以从第一个信托转去第二个信托，咁啊避开咗咯咁。咁我就同佢讲话，呢个人工智能咧，呢个答案咧，其实有少少信息上嘅陈旧啊。因为咧，自从呢个新嘅总理啊 ，Mark Carney 咧，呢个 Carney 总理上台之后咧，佢就设立咗一个新嘅税例咧，就打破咗我哋呢种做法啦。所以咧，如果我哋喺第21年嘅时候咧，从第一个信托转去第二个信托呢个做法咧，就已经系唔可以咧继续咧去避开呢一个21年交一次增值税呢件事啊。咁所以呢个信息咧系相对比较新嘅，因为卡尼总理咧都系上一年25年先成为总理啦，咁所以唔一定咧网上有咁多嘅资讯咧系跟住呢个时势嘅发展啊，同埋好多时咧人工智能咧佢可能系同一个搜索引擎系差唔多嘅啫，佢都系去周围揾啊，睇下边间会计师事务所啊，又或者系有冇一啲税务律师咧系写咗一啲文字，写咗一啲文章咧去描述一件事。咁好可能呢佢係揾咗一啲係25年之前嘅一啲文章啦，好比如話2023年有個會計師寫咗一啲方法，咁教大家去點樣慳税，去點樣策劃。咁可能呢個人工智能嘅軟件呢，佢就揾咗呢一個相對舊少少嘅文章，咁所以當時呢以前講嘅資訊呢係啱嘅，咁但可能而家呢就已經係過時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例子啦，就大家要去注意一下咁嘅。大家可能問完呢個人工智能之後呢，有呢個答案出嚟之後，你可以問多一句話，你個資訊呢係基於幾時呀，咁係基於邊一個年份嘅税例呀，或者係你呢個文章嘅出處呀，或者你資料嘅出處係嚟自邊一年呀。咁如果大家見到佢話基於一個2019年嘅文章，咁或者甚至2024年，咁距離而家都已經有一定嘅年份，咁大家就要三思啦，就係咪信得晒佢咁。咁返返去正話嗰個話題呢，即係話我點樣去保障我嘅生意係唔好受一啲債務啊，又或者係婚姻嘅變化嘅影響咁啦。咁正話講到話，我擺咗入去信託，咁雖然係對我嘅婚姻係有保障，咁但係信託裡面嘅一啲股份呢，就係每21年呢要交一次增值税。咁如果大家唔想交增值税嘅時候，咁舊有嘅制度呢又唔可以俾我哋拖延啦，咁大家只有兩個選擇㗎喇。第一個選擇呢，就係喺第21年嘅時候，如果仲繼續擁有啲資產呢，咁就真係睇一睇有冇增值啦，咁就交咗税去。咁呢個又唔係話蝕底嘅，即係唔係話你交多咗税，只不過係你分期付款㗎嘛，因為你21年嘅時候按照市值呢去實現咗呢一個增值，交咗一次增值税呢，咁但係同時間呢呢、這個信託呢亦都會被視同呢以當時嘅市值呢買返啲資產返嚟嘅。好比如話你而家嘅資產係值10萬嘅，咁但係呢到21年嘅時候呢值100萬嘅，咁就90萬嘅增長，我哋要交一次增值税咁啦。但係同時間呢呢、这個信託呢就被視同呢用100萬呢買返啲資產返嚟嘅。所以我哋又過多21年啦，下一次第二次嘅21年嘅時候呢，可能資產呢就從100萬呢就變咗150萬嘅市值㗎。咁所以第二個21年嘅時候呢，就要為呢50萬嘅增值呢去交次增值税。咁所以然後呢喺第二次21年呢，即係從而家開始數呢42年後呢，咁就呢個資產嘅成本呢又變咗150萬，咁第日賣出去幾多錢，又或者下一個21年要交幾多增值税呢，我哋就同呢個150萬啦，舉例嚟講呢個新嘅成本呢去對比。即係大家睇得出呢，只不過係我哋分時段啦去預繳一次一啲增值税，咁雖然我未賣出去，但係政府呢都需要我哋係預繳一啲增值税，咁但係從整體嚟講呢，同佢最後賣出去嘅價值嚟對比呢，我哋係冇話 double tax 嘅，唔會話交咗兩次税嘅。咁只不過有一個不利嘅情況呢，就係、是、我哋係提前咗交税，咁但係我又未套現呢啲資產。好比如我啱啱個朋友嘅例子，佢係呢間公司嘅估值有咁多啫，咁但係佢實質未賣出去㗎嘛，冇一個第三方，冇一個街外人去俾錢佢，咁所以
如果你公司嘅股份咧都仲系由呢个信托去拥有，又或者佢有第啲资产系呢个信托拥有嘅时候咧，咁呢个信托咧就需要系交一次增值税咁。

0: 佢就需要諗辦法睇喺邊度去籌備資金去交呢啲税咁嘅。咁第二個方法呢，就係我哋喺第21年嘅時候呢，喺交税之前呢，我哋追啲公司嘅股份呀或者其他資產呢，從呢個家庭信託裏面呢分發出嚟俾呢啲受益人啊，當初信託或者係邊啲受益人。咁呢個過程呢，係税例嚟講呢，係現時嘅税例嚟講呢，係唔需要交税嘅。咁但係就有少少違背咗當初嘅初衷啊。咁就係當時我擺啲資產喺信託嗰度，都係為咗話呢啲唔係我嘅婚內財產，如果有啲咩離婚啊或者其他麻煩事呢，都唔會話被納入去呢個計算裏面啊，唔需要到人分咁嘅。咁大家都只可以換個心態，即係你一係要交税，一係呢就將啲資產呢從信託呢就轉返去私人名義嗰度免税咁樣轉，咁就留待到日後過身啊，又或者係真係賣出嘅時候先交呢個增值税咁啊。即係我哋唔可以話乜嘢都用盡晒咁啊，各樣好處都去受惠晒咁，即係冇咁完美啊。以前啊可能有，但係現行嘅税制嚟講呢就冇咗呢種便利㗎啦。咁但係大家換個心態嚟講，其實如果21年基本上你相處到就相處，繼續相處，相處唔到一早都可能係已經結束咗你嘅婚姻啦。咁即係到第21年嘅時候，咁雙方都應該係睇清楚係咪一個人生嘅伴侶，都已經係做到嘅決定。咁可能你可以考慮下應該都呢、這個婚姻都係比較美滿，就唔會有咩變數啦。咁你將呢啲資產呢從信託轉返出嚟都係冇乜影響㗎嘛。咁呢個係俾大家參考嘅一個思維啦。咁今日節目時間到呢度，下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多嘅稅務上嘅資訊。
1: 佢之前幫你拖住個 trailer 翻山越嶺，橫跨成個加拿大。不過今日佢嘅卓越拖運性能，只需要幫你媽咪車架剪草機翻屋企。豐田 Tundra 實力非凡，肩負你嘅每一個托付。時刻豐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選 Hybrid 型號。瀏覽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豐田代理商。
2: 老婆咁夜仲出街
3: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緊啫。
2: 咁夜都仲有牙医？
3: 梗係，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8点开到夜晚11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搵佢哋，唔係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㗎。
2: 咁真係劲方便喎。
3: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4: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5: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4: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6: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无论你是新搬来卡加里，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号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小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7: 噔噔噔噔噔噔。
8: 想同你个脑升咧，系唔需要用胶垫高佢嘅，只要逢星期二下昼一点听实脑幻童，爆爆你个脑可以升咧。
9: 点升咧啊？
8: 吓，你唔识唱咩？呢呢呢呢呢，
10: 脑幻童，
11: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47.com。

想见嘅话咧，我哋就要去见噶啦。啊，有想食嘅嘢就去食咯。啊，想去玩嘅地方去玩啦。啊，有想见嘅朋友，快啲约佢出嚟一齐倾下偈啦，系咪啊？聚下旧啦吓。嚟自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之前咧，我哋成日讲啦，喺日本方面啊吓，啊市川市咧嗰个动植物公园啊，咁啊有只咧马骝仔嘅，咁啊当咗个饲养员好似爸爸咁样，因为佢妈咪生完佢之后就冇理佢啊。冇即係变咗呢，佢将人类当咗係自己嘅父母咁样。咁带嚟咗呢嗰个嘅动物园有好多人呢日日就係睇住阿 Panchi 君呢嗰个嘅成长啊。咁其实眨眼呢已经过咗一年啦。咁呢排呢就庆祝緊佢呢一岁嘅生日。咁好多人呢都去到想去庆祝。但係呢官方就讲啦，喺呢个庆祝生日嘅日子呢要泼下大家冷水啊。因为要守护返啦呢一个嘅猴子山呢佢哋同伴嘅心理健康。咁大家去到呢唔好諗住啊我同隻马骝仔呢庆祝生日啊唱下生日歌先欢呼下大叫下等佢望下我啦跟住兴高采烈咁拍下手啦。原来唔得㗎吓。特别咧，当饲养员咧喺喂紧呢啲动物嘅时候咧，原来佢哋嘅情绪系最敏感嘅关键时刻嚟噶。如果啲游客突然间咧喺度尖叫拍手咧，对于呢啲天生警觉心咧好重嘅野生嘅猕猴嚟讲咧，好容易佢哋以为

是敌人呢嗰个嘅挑衅啦，或者有危险嚟到嘅信号，唔单止可能呢喺呢个猴子山里面会引发集体嘅恐慌，亦都会集体有暴动啦，同埋互相会有攻击，甚至可能呢直接将嗰种嘅唔开心嘅怒火呢转向而家处于嗰个嘅喂緊嘢食啊。喺呢个猴群当中嗰个嘅饲养员，咁呢个饲养员喂咗嘢食㗎嘛，佢冇防备㗎嘛，咁呢就会导致呢极严重嘅一个受伤意外出现。咁所以当大家如果你要去呢个动植物公园同阿 Panchi 君呢庆祝呢个生日嘅时候，唔好乱咁尖叫啊，亦都为咗呢庆祝呢个 Panchi 君啊，有一个嘅铁路呢有个列车啊，咁样就会呢就係、是、印咗好多呢就係、是、Panchi 君嘅一啲嘅相片啊，当中有好多彩绘喺里面啦，咁个列车呢运行嘅范围呢涵盖咗北总线啦、京城压上线啦、都营浅重线啦，同埋呢一个京急线，直至到2027年2月底嘅。咁唔知道你去日本嘅时候会唔会又咁啱搭咗。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1: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十一点。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系换新屋顶同修补屋顶嘅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嘅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嘅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查询电话403-608-9933，403-608-99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现在由梁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市会以7-3票批准柯邦集团的大型重建项目更改土地用途申请，项目会彻底改变温哥华的城市天际线面貌。计划包括在 West Georgia 整个屋段建造3座高层建筑物，包括拥有920间客房的酒店，

0: 成后会成为加西最高的建筑，楼高大约310公尺。集团总裁朱锦泰说，上述项目的规模机会实属难得一身难遇，好荣幸能够为这座城市建造。项目建筑师说，设计灵感来自玻璃海绵，他们会在温哥华市中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海绵，楼顶会设有公共观景台，项目会提供接近2000个新住宅单位，包括 condos 以及出租屋。另外会在 Apple 街兴建一座独立廉租大厦，提供378个单位。原来 Here Local 40住宿业员工在市会表决前提出抗议，形容上述大型计划会进一步将工人阶级推离温哥华。安省多伦多警方交代华裔男子黄丁平被枪杀案调查最新进展。蔡慧娴报道。
1: 多伦多警方召开记者会，交代涉名亦因华裔男子黄丁平丁拼光被杀案调查进展，公布新的保安录影片段和描绘疑犯的图片。案发在2022年11月12日，警员在傍晚大约6:30奉召赶到去士加堡 Midland Avenue 和 Passmore Avenue 交界地区一个商场，发现31岁的黄丁平在停车场一架车里面中弹身亡。警方调查显示，他是被一名身份不明的人上前近距离开枪射杀，而警方在案发之后没几耐确定死者身份，但当时未有疑犯的资料。警方说，在近期收到一名目击者提供的线索之后，由一名艺术家画出疑犯的相貌，并且在今日公开这张图。警方今日说，案件不是一宗随机暴力事件。警方今日同时公开新的保安录影片段，显示疑犯在案发前一日，即是2022年11月11日，曾经在区内步行。调查人员相信他在案发当晚是用了同一路线。
0: 在北京，中国商务部说，近年大国竞争加剧，同时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香港电台赵家俊报道。
2: 传闻10000多字的文件就产能过剩问题澄清事实和展明中方政策立场。文件说，近年国际经贸格局深刻演变，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文件指出，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不利于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和产业合作健康有序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对于美国就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美方无权对贸易伙伴进行单方面认定。
3: 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2: 他又说，中国不会通过汇率贬值获取竞争优势，亦没必要通过汇率低估来促进出口。
3: 中国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中国是负责任大国，不会通过汇率贬值获取竞争优势。中国制造具有国际竞争力，没有必要通过汇率低估来促进出口。
2: 至于产业补贴问题，商务部说，中国补贴主要在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中国愿同各方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就有关产业政策开展讨论。
0: 新闻报道完毕。
4: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5,702.41，升134.27， 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770

0: 18.74， 升568.16。纳斯达克指数24,910.92，跌21.16。S&P 500指数7,437.54，升24.36。星期二，香港股神增指数收市26,310.85，升103.65。纽约期油每桶79.14美元，跌3.47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035.7美元，跌41.3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3，对日元116.16，对人民币4.8，对港元5.56，对台币22.96。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百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承印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咁啊，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Kenneth 何锦星同埋 Joseph 关良洲。两位早晨，
4: 大家好，大家早晨。
3: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贸易方面嘅相关消息啊。咁啊，讲紧喺北美洲咧，根据彭博社嘅报道，四名嘅知情人士就透露，美国方面已经要求墨西哥去到仿效华府，对中国钢铝产品设置关税壁垒，同埋对呢一个非北美地区进口产品实施类似美国232条款嘅关税。咁啊，知情人士就话，虽然呢个系美方贸易官员提出嘅一大诉求啊，咁啊，但系讲紧喺加美墨协定受到审查之际咧，墨西哥方面对于推动呢一啲嘅措施咧，系抱持开放态度。咁啊，知情人士同时都提到，可能实施嘅关税税率同埋适用产品嘅范围仍然系讨论当中。美国嘅目标系今年年底之前同墨西哥敲定一项嘅框架协议。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而家美国同墨西哥方面嘅谈判，有冇一啲嘅地方系我哋加拿大预料都会触碰到嘅困难呢？咁啊，美国同埋呢一个嘅墨西哥都系想喺今年年底之前敲定协议，似乎同加拿大同美国呢边系一样嘅。咁啊，唔系讲紧嘅系华府，似乎有一个嘅任务，即系或者有一个嘅目标要喺今年年底之前完成咧。咁如果系咁嘅话，背后又有啲咩嘅考量咧？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
4: 嗱，咁美国咧就喺7月1日，即系我哋加美墨协议系到期，即系要再谈判嘅时候咧，就决定咗咧就话唔再好似以前咁续约16年噶啦。咁加下咧根据个条约咧就话，如果唔继续咁续约嘅话咧，就每年嚟探讨一次嘅。咁啊变咗一年一年嚟计啦。咁加下咧就似乎美國用嗰個策略咧，就係話分而治之，咁啊將加拿大同墨西哥咧就切開嚟，咁就各有各談判。咁呢個我相信係相當對美國嚟講係相當聰明嘅。咁嘅分開嚟講咧，咁因為佢當自己阿頭啦，咁就同兩個即係譬如話比較分開嚟嘅對手嚟傾嘅話咧，因為佢採取嘅咧就係即係零和博弈嘅，即係唔係話大家傾一班人傾好佢咧就可以三方面都有利，佢就唔係用嗰個態度嘅，佢純粹就係美國優先。咁如果佢諗住係美國優先嘅時候，佢分開嚟傾咧就對佢係有利嘅。咁就我先同墨西哥傾掂咗，我就再嚟同你加拿大傾咁樣咁所以咧就似乎同墨西哥嗰方面嘅進展咧係好過同我哋加拿大好多。咁啊，特朗普自己都成日都講話加拿大好難應付嘅，好麻煩嘅。咁呢個亦都我相信係我哋總理咧就話卡尼咧就係確實咧就係比較係強硬過，似乎咧就墨西哥總統咧就話新包冇嘅。咁新包姆咧就採取一個比較懷柔啲嘅政策啦，咁就似乎同美國嗰方面咧就係似乎係進展咧係好啲嘅。咁加拿大美國亦都唔會放鬆佢嘅，因為正所謂佢如果能夠喺墨西哥嗰方面攞到最好嘅條件嘅時候咧，再應用翻嚟同我哋加拿大談判嘅時候咧，佢就變咗個籌碼就多咗噶啦。 咁所以佢會係仍然會係即係對墨西哥嚟講唔會客氣嘅，即、就、係、是、你軟嘅話咧，以特朗普嘅性格就話我就啱曬，你熱軟咧我就熱係。

0: 夠進取多啲。咁所以對加下現時嚟講，佢要求墨西哥咧就係、是、話共同即係即係有一個同樣嘅鋼鐵同埋鋁嘅關鋁壁壘咧，就嚟對手咧就係、是、主要咧就係、是、針對中國咁。咁即係換句話，希望咧就係、是、墨西哥咧都唔好從中國嗰方面咧就引入咁多嘅鋼同埋鋁。咁現時美國咧就其實對於全部人咧都係鋼同鋁咧都有50%嘅關税嘅，包括墨西哥、加拿大在內。咁啊同。即係中國亦都係一樣嘅，咁而中國當然有啲其他嘅，咁即係佢可以話加啲款反傾銷呢啲咁樣嘅税落去，咁但係基本上嗰50%咧鋼鋁關税咧就全部都人都啱用嘅，咁所以即係現時嚟講，墨西哥同埋加拿大咧係同中國咧就基本上喺呢個50%嘅關税入邊咧係一樣喎，冇分別嘅喎。咁嗱，咁根據呢個報道咧，就冇講到咧，就話係咪如果墨西哥就對中國亦都係話加呢個50%嘅關税對呢啲鋼同鋁咧，咁就美國會免咗墨西哥嘅鋼同鋁嘅關税咧，即係呢50%係咪咁咧？呢個就唔知喎，冇講喎。咁隨時即係墨西哥，譬如禁咗，即係話繼續即係喺50%嘅關税對於中國嘅鋼鋁，但係美國可能未必一定免佢50%嘅話，咁可能免少少，亦都免幾多唔知。咁呢個就係談判嗰個情況啦。咁墨西哥會唔會去因為呢個咁嘅要求而即係繼續去？同佢係聯手呢，咁樣呢個就係、是、大家都係要拭目以待嘅。咁而美國呢，其實所謂加現時嚟講呢，就係佢係多數就因為你加關税呢都要出師有名先得㗎。咁加現時呢就最主要係引用呢1962年嘅即係貿易發展法案呢第232條呢，就嗰條呢就講呢話，如果總統因為呢個國家安全嘅問題呢就可以收徵關税啦。咁所以佢加現時收呢50%嘅關税呢，就係、是、全世界都收㗎啦。咁就係呢就引用呢個232條嘅，咁就因為佢覺得鋼同鋁呢如果大量入口嘅時候呢，對於我哋美國本身嘅製造呢就可能會係減少，同埋甚至呢就因為咁呢而係話入咗呢個國家安全嘅危險嘅程度啦。咁樣咁現時嚟講有冇對中國已經有其他嘅關税啦，咁但係對於現時嚟講呢個咁嘅關税佢能夠即係繼續維持落去嘅話呢，其實對於美國嚟講其實都係一般關税，如果你全部都係加咁多嘅話呢，其實就冇分別嘅，對於任何國家嚟講其實都冇特別優惠，而純粹呢就係為咗美國自己呢希望話你外面嚟嘅鋼同鋁呢係貴㗎啦，咁所以如果我哋繼續引入喺外國進口嘅話呢，我哋嘅成本就貴。咁的士呢就係話，譬如有啲製造商呢就喺美國自己本身呢就話我自己出返啲鋼同鋁啦，咁即係唔喺入面入嚟啦，咁就俾佢有一個咁樣嘅經濟上面嘅動力呢，就去將呢個製造呢鋼同鋁呢就加返嚟美國嗰度嘅。咁就唔係話對於任何國家呢有特別利益嘅。咁如果根據呢個咁嘅前提之下呢，隨時墨西哥呢就話你就算係加咗中國嘅鋼鋁，你入口少咗啦，美國都未必一定係俾足所謂免税俾呢個墨西哥嘅，因為佢如果俾足俾墨西哥嘅話，只不過製造咗墨西哥嘅鋼鋁業嘅成就可以增加咗入去美國，而美國本身呢如果佢嘅動機係話我製造令到中國令到美國自己本身嘅製造能力係加強嘅話呢，係冇幫助嘅。咁所以墨西哥呢我就相信唔好話跌入呢個所謂嘅陷阱呢，就係話應承咗美國，咁但係隨時自己都收唔到呢個相對嘅利益嘅時候呢，就正所謂係反而係幫咗美國純粹係令到美國呢就係減少咗透過墨西哥嚟打擊呢個中國嘅啫。
1: 嗯，咁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呢？
2: 咁美國今次咁樣向墨西哥提出咁嘅要求呢，我睇佢目的呢主要啦，咁當然啦係即係保障佢自己國內嗰、那個鋁鋼嗰個工業啦，但係呢我諗佢最主要目的呢就係、是、要排除咗中國貨品喺龐大嘅北美洲嗰個市場嘅競爭力。

0: 咁样嚟去打击中国嗰个经济咧，削弱咗中国人民对政府嘅信心同埋支持，而咧减低咧中国喺国际舞台上边嗰个影响力。嗱，咁呢个我觉得系佢主要目的。咁墨西哥对而家美国提出咁嘅要求咧，持开放态度啊，咁系可以理解嘅。嗱，我哋睇下墨西哥出口去美国嗰、那个铝矿嗰个唔系，即系出口美国嘅总额喺2025年6月至2026年6月咧，就达到5580亿美金咁上下。而咧，墨西哥佢喺2025年佢嘅全国嘅 GDP 啊，占喺呢个出口嚟讲啊，占咗 30%， 即系话咧，就10个人做工咧，墨西哥10个人做工嘅话咧，有3个咧系出口去美国嘅做嘅嘢。嗱，咁讲到嘅话咧，墨西哥出口去美国嘅占嘅全墨西哥嘅出口量系嘅总数系几多啊？咁系占咗 82%。嗱，咁墨西哥82% 出口去美国嘅，而佔佢全國 GDP 係 30% 嘅話，佢可唔可以得罪美國，或者唔聽美國話，或者唔順住美國做呢？咁嗱，咁我可以睇下啦。喺呢、這個2025年啊，9月嗰陣時咧，墨西哥咧就因為同美國即係呢個商討呢、這個加美盟呢個協議嗰啲嘢咧，當然美國梗係向佢提出過呢咁嘅要求啦，所以佢喺2025年9月咧就調整咗對非自由貿易夥伴嗰個關税咧就提高，咁咧喺2026年1月1日生效啦，即係而家已經生效啦。咁佢針對嘅係乜嘢嘢啊？咁主要係針對嚟自中國嗰啲主要嘅入口，包括汽車零件、服裝、鋼鐵同埋家電等等幾個類別。墨西哥佢即係呢個今次咁樣做呢，咁可以明白到其實美國同墨西哥對墨西哥要求呢，喺呢方面嚟講呢，只會你做咗佢要求嘅第一樣，佢會要求第二樣，要求第三樣。咁佢而家覺得墨西哥聽話喎，即刻對嚟自中國嗰貨品加咗關税喎，咁加高關税，但是點及 50% 咁有效，所以現在開到口說要你同埋佢一樣做 50% 啦，針對鋁鋼啦。咁喺咁呢方面嚟講，墨西哥可以點樣做呢？咁佢有冇轉身嘅餘地呢？咁我就覺得呢，墨西哥呢嗰、那個即係好艱難喺呢方面嚟講，相對嚟講同我哋加拿大比較嘅話呢，出口去美國的總額咧，加拿大咧係 72% 係出口去美國，墨西哥 82%。而加拿大咧同歐盟嗰啲關係咧比較親近嘅，加上卡尼本人咧喺國際上面嘅聲譽，同埋喺歐洲廣大嗰個人脈關係咧，加拿大咧更加容易擴大喺歐洲嘅市場，但墨西哥唔可以。咁你諗下墨西哥可以點樣做咧？咁至於話我哋加拿大需唔需要考慮？喂，美國都會提出同樣嘅，我哋需唔需要考慮啊？咁你问我啦，我觉得而家卡尼做紧嘅嘢就啱啦。譬如好似我哋出口去美国嘅，占我哋总出口两年由近80%，而家旧年咧就跌到落去72%啦。咁希望咧继续减落去，咁样我哋就唔需要好似墨西哥咁样俾美国真系拉住个鼻嚟走。
1: 好，我哋都会持续跟进呢个贸易方面嘅最新进展，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2: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4: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拥有70多年历史来自日本的 Umicin 纳豆激酶能有效溶解血栓，疏通血管，效果持久稳定。关爱自己，孝敬长辈，首选 Umicin 纳豆激酶。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心心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5: 各位在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

0: 为各位提供由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1: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3: 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化》啦。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咁啊，关注其他嘅本国消息啦。咁啊，根据道明经济顾问公司嘅报告指出咧，通往西岸嘅新输油管咧，系的确会提升加拿大同亚省嘅国内生产总值。咁啊，不过增幅咧就可能不及亚省省府同埋联邦政府嘅预期。咁啊，政府分析预测到2040年咧，输油管会令本国经济增长0.6%，咁啊，亚省就增长3.5%。咁啊，而最新一份报告就指出咧，由于政府正系寻求推动计划嘅早期开发，咁啊呢个嘅详述嘅数字可能会略显乐观。咁啊，如果采取更保守嘅假设咧，全国经济增长率可能会喺大约0.3%。咁啊，亚省方面咧就系大约2%，增幅咧仍然系会对经济增长作出一个贡献喺呢一度。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样解读今次呢一份嘅最新报告啊？咁啊，新输油管道嘅项目喺我哋经济带嚟增长嘅方面咧嘅潜力会系如何咧？咁啊，讲起联邦同讲起亚省咧，咁我哋 BC 省又有冇任何嘅经济方面嘅助益咧？咁啊 ，Kenny 婆锦星，你又点睇啊？
7: 咁根據即係現時嘅數字咧，顯示咧就話，如果呢條新嘅輸油管咧就能夠係動用之後咧，就係大概我哋能夠出每日咧係多100萬桶呢個原油咧就可以用嚟做出口嘅。咁出口咁喺我哋 BC 省海岸度出口咧，咁當然就去亞洲嗰邊啦。咁因為又橫跨咗呢個太平洋咧，就係中國啦。中國需求係好大嘅，日本需求好大嘅，韓國需求好大嘅。咁然之後即係喺呢個東盟國家咧，亦都需求好大。咁所以咧，就喺呢方面嚟講咧，就可以話100萬桶咧係好少嘅數目，即係比加佢哋現時需要嘅數目。咁所以咧，肯定有得賣嘅，賣得到嘅，冇問題嘅。咁至於嗰、那個增益咧，就係咪話真係對全國嚟講令到增加咗0.6%啦，定話係0.3%啊？咁其實呢個咧就大家都喺度估啦。咁當然亦都視乎當時嘅油價啦。咁根據道明銀行講咧，佢話跟住即係中國咧個電動車啊，同埋啲清潔能源嗰方面咧就好普及啦。即係中國可能咧就冇咁需要啦。咁係即係，但係其他亞洲國家呢，日本呢對於個電動車嗰方面嘅推進呢，就係、是、可以話都係麻麻地嘅，唔係話好好嘅。中鼎呢可以話咁然之後就韓國亦都係一樣，因為佢兩個都係本身佢有自己有出車嘅，咁佢自己對於即係譬如話嗰啲電動車嗰個技術呢亦都係有自己相當嘅發展啦。咁但係當然就唔夠即係中國嗰方面喺電池嗰方面嘅發展得咁快啦，咁但係佢哋係有呢個發展，但係電動車表示佢唔需要有嘅。譬如日本嘅話咧，因為佢確實係咩能源都冇，咁你要產電能你都需要嘅，一就用天然氣，一就用油嚟產電，咁所以佢仍然係需要嘅，咁你先有電可以供應俾啲汽車用嘅咁。咁唯一咧就係話喺中國嚟講咧，確實係減少咗啦。咁似乎佢即係需要即係外邊嘅能源係可能係會有減少。咁而譬如東盟其他國家咧，就越南嚟講咧，個電動車咧就係賣得非常好嘅，差唔多每兩部車咧一部就差唔多電動車噶啦。咁呢個係最好噶啦。咁但係亦都有好多國家咧，就係東盟嗰度咧，就係根本電動車嗰方面係未曾開起步咁滯嘅。咁即係譬如好似菲律賓譬如柬埔寨啊，咁呢啲都係比較係慢一啲嘅。咁所以變咗其實佢哋一樣係需要嗰、那個石油嘅。咁我覺得就話究竟係零點。對於全國嚟講，究竟係真

0: 增长是 0.6 一定 0.3 呢，我相信无论点都是一个好的增长，我觉得对加拿大来讲都是有利的，咁所以都暂时来讲就不需要深究的。咁而亚省当然是利益非常好啦，咁佢原本估计呢 3.5%， 佢加呢就话将佢降到 2%， 咁呢个无论 3.5% 2% 都好呢，对于亚省来讲都是一个好有保益的一个咁嘅出口增长嚟嘅。咁至于我哋 B 省呢，当然亦都有啲利收益嘅，因为话晒经过我哋条管道，经过我哋，我哋换句话亦都喺我哋度出口，个海外度出口，咁间对于 BC 省嚟讲个经济呢都係有保益，同埋呢就亦都制造到有就业嘅，咁所以我相信整体嚟讲我哋係更加要多啲呢啲出口添。咁气管嗰方面，其实我觉得应该都係应该考虑呢，就係再增建气管，就喺我哋个 BC 北海岸嗰方面呢继续出口，咁呢个都係需要嘅。
1: 咁Joseph 关梁州你又点睇呢？
2: TD Bank 佢呢个咁嘅经济师啊，咁佢啊认为新嘅输油管咧就唔会达到亚省同埋联邦政府预期嗰个咁样嘅 GDP 啊增幅啦。咁佢哋讲咧就讲话咧，即系根据道明银行呢一个咁嘅经济师讲咧，就讲话咧佢估计咧就会少一半咁多咁。咁由 0.6% 就跌到 0.3% 啦，全国嚟讲喺亚省本身嚟讲，亚省经济比加拿大经济细好多啦，咁所以呢就 3.5% 跌到我 2% 咁讲啦。嗱，佢呢就认为呢点解会跌呢，咁主要嘅原因呢就话到2040年嗰陣时呢，中国出产嘅电车同埋洁净能源方面嗰啲科技各方面嘅嘢呢，喺亚洲呢会更加普及。如果是普及咁样使用嘅话，变咗对石油嘅需求呢就会少过我哋联邦政府同埋亚省政府做呢个油管计划嗰阵时嘅预算啦。咁佢咁讲唔系错嘅，系啱嘅。但我自己觉得呢，佢似乎呢只系考量咗电动车同埋洁净能源嗰个科技嘅发展去估算亚洲对石油嗰个需求。我就觉得呢，其实地缘政治呢对全球石油嘅供应嗰个影响呢，其实亦都唔可以忽视嘅。譬如好似俄烏戰爭咁樣，俄烏戰爭一開始嗰陣時候，對歐洲嗰個能源市場咧就即刻出現短缺嘅情況啦。嗱，咁亦都影響咗全球嘅能源價格上升。咁歐洲結果經濟受到大大打擊，尤其是德國。好似喺而家美國同伊朗開戰咁，霍爾木茲海峽封鎖咗啦。即係雖然大家都話開，大家都講嘢。但是始终没有商船够胆过了，因为哪间保险公司保你的船呢，如果有其中美国或者这个伊朗说会攻击你的船的，那么没有保险有多少个船主肯将个船洗过那个海峡呢，所以变成实实在在因为美伊战争呢，那个海峡封锁了之后呢，那么亚洲很多国家呢都见到这个严重的能源短缺了。那么你看全球嗰个能源价格点啊，就更加上咗一层楼。而家有近100元啦。嗱，咁嘅情况之后咧，咁你谂下，需要用开石油嗰啲国家，佢哋唔可以话因为冇货嚟啦，佢哋就坐以待毙噶嘛，佢哋梗系谂办法去边度搵噶嘛。嗱，咁好似我哋加拿大如果向亚洲出口咁，我哋系即系用油轮喺我哋呢边送去亚洲嗰边嘅，咁途中系个大平洋。咁有咩国家会控制到嗰条航道呢？照计就冇嘅。咁嘅话呢，变咗呢啲喺亚洲嗰啲需要能源呢啲国家呢，佢哋唔会因为地缘政治呢就会唔用石油。咁佢一直会有咩？梗係我哋有几多俾佢哋，佢哋就要几多啦。因为佢其他嘅来源嗰啲航道就受到封锁㗎嘛。如果咁嘅情况之下，咁你讲我哋嗰、那个即係石油嗰、那个对我哋嘅石油需求啊，喺亚洲方面嚟讲会唔会减少呢？我就即係觉得唔会减少啦。咁除非呢欧洲同埋美国各个国家呢都好似学中国咁样做榜样。係冇咩榜样呀，就尊重别国嘅内政，尊重别国嗰个主权同埋领土完整，亦都遵守国际协议同埋商议合约。亦都以联合国个机制呢作为解决国际纠纷嘅机制。但是有没有可能出现呢？我就觉得没有的。没有的话呢， 現時地緣政治的角力情況就不會有什麼改變。

0: 而家喺歐洲、喺美國、喺亞洲各個國家都大大咁樣增加軍費撥款。嗱，咁幾年之後咧，啲軍費到位啊，啲武器又多咗啦，人手又多咗啦，咁會出現咩事況咧？咩情況咧？咁我覺得咧，因為地緣政治嗰啲咁嘅有意無意咧，咁變咗擦槍走火嘅情況咧，就會出現多啲。而地區嗰啲地區性嘅戰爭咧，亦都會更加多。咁傳統石油嗰啲供應航道咧，被打斷嗰個機會咧，就係有增冇減嘅。咁即係相對嚟講話，對我哋加拿大石油嘅需求咧，係會有增加。而且呢個情況咧，我覺得咧係好大好大可能性會出現嘅。嗱，基於咁嘅原因咧，我就覺得咧，政府嗰個估算咧，或者唔係太過離譜，而咧可能或者估低咗都唔定。咁當然咧，呢個係要睇下地緣政治發生係點樣樣啦。咁但你而家嚟睇嘅話，特朗普雖然話仲有兩年落台啦，咁係咪話跟住特朗普上嗰啲人，我唔理係民主黨、共和黨都好，佢哋有個先例咯，睇得到佢哋作為總統咧，啲權力係咁大嘅。咁究竟有冇人啊？会话啊，我就好似以前啲总统咁，好似特朗普之前嗰啲总统咁样做嘢咧，咁未必，因为咧而家已经系见到有个咁榜样喺度嗰啲人，而家出嚟参选总统嘅人，佢会做咩嘢咧？咁而家大家唔讲出嚟嗰句就话咩啊？特朗普而家搞乱咗个世界嘅局势，搞乱咗呢个世界秩序嗰啲咁嘅嘢，佢搵几多钱啊？钱啊，边个人唔中意啊？有权有势嗰啲人，佢哋都中意钱，好似特朗普咁。若果佢哋睇到特朗普咁嘅榜样，佢哋上到台嗰阵时，佢哋会唔会搞呢？而家亦都睇得到特朗普而家有咩问题啫，冇人敢喐佢。所以咧呢个情况咧，我觉得咧地缘政治呢样嘢咧就唔会有改善，起码咧要等呢一代嗰啲咁嘅政客咧要过咗，睇下呢个文化有转变嗰阵时，而家最弊嘅文化咧转变到咧系丛林法则啊嘛。咁所以咧，就除非呢啲有文化轉變咧，回復翻以前咁樣樣，有協議精神啊，各方面嘅嘢咧，即係呢個地緣政治嘅摩擦咧，只會越嚟越多，越嚟越頻繁嘅啫。
1: 咁啊，的而且確，連澳洲咧，今朝前都提到，連澳洲都自幾十年嚟咧，要再次考慮興建新嘅煉油廠啊。咁啊，可見近期嘅地緣政治嘅局勢動盪咧，的而且確令全球各地都開始反思佢哋嘅能源安全政策。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上個禮拜你幫個新居入伙嘅朋友車咗張床褥翻屋企。不過今日你架車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務係車兩架單車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嘅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无论你是新搬嚟卡加里，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日上午11:00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5: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6: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5: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6: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7: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继续关注其他嘅。

0: 本国消息，最新一项的调查就显示加拿大急症室医生的流失情况恶化。这一份刊登在加拿大医学会期刊的研究指出，全国大约1/10的急症室医生已经离开急症科，仍然留任的医生当中大部分都说因为工作压力和职业怠倦已经减少工时和暂时休假。研究指出，医生长期过劳不单止影响身心健康，更加可能降低医疗质素，增加病人的风险。而且这个问题已经不能够再被视为只是疫情期间的短暂现象。我们都见到目前来讲，在全国各地，尤其是我们 BC 省都经常出现急症室需要暂时关闭的情况。今次再次有一份的全国报告出炉，我都想请教两位怎样去到解读这一份的报告呢。另外我们都见到今朝报章头版提到亚省方面呢，在初级医疗保健方面都有个改革，讲的是病患可以自行，或者是公众可以自行去到选择一些的去到接受一些的私人诊所提供的检测服务，而无需医生转介。Kenneth 何锦星，你又怎睇呢这个的全国的急症室面临的情况，是否请多些医生就可以解决到呢？
1: 医生不够呢，在加拿大来讲我相信都是大家都认可的了。尤其是我们 BC 省呢，就可以说10个省份之中呢都比较严重的一个省份来的。根据这个报告呢，有10%呢，就是10个一个啦，就是这些的急诊室的医生呢，就是他是说辞职的离职的不做啦。亦都有50%的呢，这些医生呢就要求呢，就说减少他现时的工时，实在做得太累啦。有65%的呢就觉得他自己就是 burn out 啦，就是差不多疲乏啦，开始就不能够好健康地去工作啦。咁呢个当然唔系一件好事啦，咁令到即係我哋已经长等候嘅时间，即係呢个急诊室呢大家都知道呢，入到去呢就唔系话即刻见到医生嘅。咁你等一个钟头已经系非常之好㗎啦，咁等3-4个钟头呢差唔多都系大家都经历，如果有呢个经验呢都可以认同呢，就话真系好长嘅。如果亦都睇到呢，就报道入面呢就有好多医院呢，尤其是偏远一啲嘅地区嘅医院呢，佢哋医生更加唔够呢，就直成就系话在有些时段呢就直成开不到这个急诊室，直成要关闭的诊室，因为没有医生当值，没有医生当值那怎么做呢？唯有关闭了那个急诊室。如果开的呢都是人满之患，入到去呢就发觉呢就根本坐的地方都没得坐，要站在那里等，这个就是相当之辛苦的，尤其是对病患者有需要的人士呢就是相当辛苦的。医生疲劳就当然刚才提过呢，就说会令到呢他能够照顾病人的能力呢就减低了，这个亦都不是一件好事啦。判错症啊，或者即攰得滞啦，忽略咗啲嘢，或者搞错咗啲嘢，或者直成疲劳啦，见到他都真係唔能够即係正式咁去诊断呢，这个确实一个好大的隐患嚟嘅。咁点解会形成咁嘅呢？咁当然医生唔够系一个最主要嘅问题啦。咁如果医生多啲嘅话呢，就唔淨止系急诊室嘅医生多啲，咁亦都家庭医生嘅缺少呢亦都系形成咗呢个急诊室嘅繁忙。因为好多如果佢自己本身都根本揾唔到家庭医生嘅话呢，佢有病嘅时候咁去边呀？就去医院入面嘅急诊室啦。咁变咗令到啲急诊室嗰方面嘅需求呢系大增啦。咁但如果调翻转头，如果佢根本自己有自己家庭医生嘅话，咁佢可能呢啲小病呢就佢唔需要去医院度排队啦，唔需要，咁就亦都减轻咗等医院嘅急诊室呢真系照顾啲所谓啲突发急诊性嘅，就唔系有一般医务所可以处理到嘅事。咁大家呢就你头晕身庆，有啲咩唔舒服，你冇家庭医生，咁你去医院度排急症啦。咁所以就令到嗰个急诊室呢就系冇必要地呢就系增加咗啲人数嘅。咁另外床位唔够呢亦都系一个问题喎，医院你床位唔够嘅时候呢，急诊室啲人呢上唔到床位呀。咁医生睇咗啦，睇完咗啦，你要留医，咁但系上唔到去嘅时候，始终又系要始终喺呢个急诊室度等，咁令到呢就急诊室入面呢就系即系压晒喺度，啲位置呢就越嚟越逼。咁呢个亦都令到呢就话我哋嗰个效率呢亦都减低咗啦。咁另外就系话就算即系 除了醫生短缺之外，護士短缺都是一個大問題，因為

0: 醫生自己不可以單獨去做曬所有嘅嘢，你需要護士喺嚟做幫手，同埋醫生診斷咗之後咧，需要護士嘅護理。咁即係護士大家都知道一樣係短缺，咁變咗短缺嘅時候咧，就令到個急診室入邊咧個工作效率咧就非常之低。同埋咧就處理唔到，咁佢仲有一個問題就係人口增加啦。我哋人口確實增加咗嘅時候咧，就而個醫院入邊嘅設備係冇增加，個設施冇增加，床位冇增加嘅話咧，咁啊形成咗一個頭先所講嘅一個短缺嘅問題咯。
1: 嗯，咁啊 ，Joseph 關梁州，你又點睇咧？
2: 你話請多啲醫生係可以解決呢個人手問題啊？咁啊，若果你請得到嘅咧，就係嘅，但係最可惜咧就請唔到。其實咧，即系医疗人手不足呢个问题咧，已经出现咗好多年。但系咧，每一次咧，政府咧俾人问到嗰阵时咧，个个咧都系将个波踢落下任政府嗰度。咁啊，虽然而家好似我哋 B 省咁啊 ，Ebi 佢哋政府咧着手解决呢个问题啦。咁但系咧，呢啲都系近呢几年嘅事嚟嘅啫。咁而家我就觉得咧，已经医疗人手不足呢个问题已经达到咧临渴掘井呢个咁嘅情形啦，系虽然政府而家着手去揾多啲医生咁，但系咧而家咧单单靠请多啲人咧，根本上就解决唔到问题，因为你请唔到人啊嘛。而咧我哋又放眼睇下全世界啦，咁其实全世界嗰个医疗人手短缺咧呢个问题出现咧，一大部分原因咧就系因为人口老化，做开医生嗰啲就退休，老人家嘅人口越嚟越多，入行嗰啲人咧就唔够。咁点解呢个系全球性嘅问题？咁其实咧喺过往嗰十几年咧，喺国际之间嗰、那个嗰啲国家嗰度咧，已经其实咧就出现咗呢个抢人潮。咁啊，啲医生咧、护士啊、医疗人员啊，咁咧都喺度，大家喺度你抢我，我抢你咁啊。咁当然啦，喺呢个咁嘅抢人潮入边，发达国家就梗系占尽上风啦。咁但系咧，虽然占尽上风啫，但系因为事实上全球嗰啲医疗人手系唔够嘅。所以咧，发达国家咧仍然都解决唔到话人手不足呢个咁嘅情况。我觉得而家咧要解决呢个情况咧，一定咧系要靠科技，靠人工智能。咁咧，其实呢一个咧先系唯一可以解决而家我哋面对呢个咁嘅人手不足呢个咁嘅问题。咁科技譬如好似人形机械人啊、人工智能啊嗰啲咁样嘅，而家啲发展真系一日千里。你睇下好似中国入边咁样样咧，咁我觉得咧，喺好快脆咧，可能真系可以话两三年里头咧，就已经真系有啲人形机械人咧，可以做到某一啲喺家庭入边咧，可以做到某一啲事情啦，就唔使话咧要搵人嚟做啊，或者譬如好似扶个人起身啊，扶个人落床啊，或者点啊咁。咁喺呢方面嚟讲咧，我觉得喺科技都要靠呢啲。咁譬如好似话啲病人咁样。一开头诊症嗰阵时，初级诊断嗰阵时，可能人工智能嗰啲咁样嘅科技咧就可以帮到手咯。咁你唔需要一个医生咧，要着过一入门口嗰啲人，你又要睇啫咁样样。咁同埋呢个远程医疗啊、手术啊各方面嘅嘢都可以做得到。咁我谂咧，应该要致力呢个科技同埋人工智能呢方面咧，大力推动先得。如果你真系推动得好嘅话咧，你都可以将呢个咁样嘅软件啊，或者咁样嘅做法啊，可以咧出口去其他嘅国家。嚟到即系帮全世界可以解决部分呢个咁样嘅问题，咁我觉得我哋即系喺加拿大嚟讲嗰个医疗嚟讲嘅话咧，其实咧有冇咁嘅能力咧？咁如果你话政府推动下嘅话咧，我觉得都有咁样嘅能力嘅。尤其是咧喺美国方面嚟讲咧，美国而家个政府系咁样嘅话咧，可能喺美国好多医生啊，好多嗰啲专科啊嗰啲咧，其实咧佢都想走嘅，但系只不过冇地方走嘅。
1: 嗯。我哋最近訪問呢個 BC 人工智能廳長嘅時候呢，咁佢亦都提到喺我哋 BC 省點樣去到要利用人工智能整合我哋全省嘅醫療相關資料庫等等嘅範疇。咁希望呢科技發展乃至其他層面政府政策可以幫助你解決呢一個加拿大急症室嘅長期人手不足問題。我哋稍後返嚟繼續討論。
3: 1-2-3每日不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 C123 啦。 C123 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

0: 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想用最抵嘅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嘅大品牌，嚟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4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947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元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4: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5: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4: 各位车友 ，Let's go！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今日关注一啲本地消息啦。温哥华太阳报报道咧，一篇近日喺列治文华人社群流传嘅中文文章咧，就引起咗一啲争议。咁啊，呢篇嘅文章就警告咧，如果列治文嘅华裔居民唔喺十月市选入面投票咧，咁呢个华裔人口占多数嘅城市咧，可能就会选出一名嘅印度裔市长。咁啊，文章咧就呼吁华裔社群积极参与市选啦。咁啊，而呢一个嘅文章咧，似乎就系影射紧呢一个嘅现任市议员希德啊，因为希德本人咧就系一名嘅印度裔锡克教徒。咁啊，太阳报报道就话咧，已经系宣布要竞选市长嘅希德咧，就批评文章以族裔身份作为动员投票嘅主要理由咧，会加深呢个社会分化。今日都想请教两位点睇呢一则嘅温哥华太阳报嘅报道啦。咁喺我哋喺市选层面啦，甚至乎系整个社会其他嘅议题上啦，我哋去到讨论一啲牵涉到族裔身份嘅问题嘅时候，个界线应该喺边一度咧？咁啊，呢啲嘅相关嘅讨论咧，又会唔会对市选造成一个嘅具体影响咧？咁啊 ，Kenneth 咁升，你又点睇？
7: 我覺得佢講嘅係有一啲道理嘅，因為咧就我哋選一個政治嘅領袖咧，我哋係應該係以佢嗰個能力，以佢個過往嘅經驗，以佢咧就對於佢自己工作嗰方面嘅態度咧，為最重要嘅一樣嘢，而唔係話佢個族裔，因為如果你選族裔嘅話咧，咁就似乎咧就係忽略咗即係佢嗰個能力嗰方面嘅問題啊，同埋即係其他嘅考慮，咁現時嚟講，我自己睇翻嗰份嘅即係廣告咧，即係正所謂希德所提出嚟嗰個廣告咧，咁即係佢就話咧，就話列治文咧華裔咧超過54%，點解一個印裔個市長呼聲最高咧？咁係有咁嘅問題喺度。嗱，咁佢係咁提出嚟咧，咁就純粹就係以嗰個種族嘅問題啦。咁列治文華裔係54%，咁呢個印裔咁啊呼聲最高。嗱，咁根據嗰個調查咧，現時呢個調查咧就係由多倫多一間公司。咁就做出嚟嘅。咁呢間多倫多嘅公司呢就係、是、做出嚟，佢以往嚟講都係做得相當之準嘅。咁亦都係呢就係話佢有個相當嘅準確度喺度，同埋有相當嘅即係成立性啦，即係呢個 Palace Data。咁但係係咪話準確呢？嗱，咁我哋要睇返真係佢出嚟嘅數字啦。咁佢話希德呢就係20%。咁然之後跟住嚟咧就有Sheldon Starlet 咧就11.3%，跟住 Alexa Liu 咧就8.5%，Rob Howard 咧就5.9%，呢個康梅咧就4.3%，然之後呢個張可仁啊 Dixon 啦 ，Dixon 咧就係1.6%，咁呢個就根據佢個數字度顯示出嚟嘅，咁佢呢個調查咧就六月度做出嚟嘅，咁而呢六位咧就係、是、暫時嚟講咧就係宣布咗咧就係佢哋。

0: 会竞选呢个市长嘅，咁系咪就系呢六位呢就唔一定嘅？咁因为我哋个正式嗰、那个呢、这个正所谓提名期呢，就系9月1日至9月11日就提名，咁跟住呢就系、是、个竞选期啦。咁正式提名嘅时候，嗰段时候会唔会有人陆续再，即系呢段时间呢未到提名期之前，仲会陆续仲要再加人呢？我相信都有好有可能会有嘅。咁其实最重要嗰点呢，就头先我提咗嗰个数字呢，就有一点呢，就系话佢未曾决定嘅，喺佢呢个调查入面未曾决定嘅人数呢，竟然系 48.4。咁即系咁大嘅一部分人 48.4， 差唔多一半嘅人呢就话我决定唔到，未决定。咁确实就喺呢方面嚟讲都系啱嘅，但真系好难决定，因为确实连个参选人数最后系咪就系呢六位呢都未曾明确嘅。咁就譬如喺呢份广告入面呢，就出咗确实系我觉得唔系太合适嘅，或者佢应该系讲得好啲啦，即系但佢讲得非常之太过明显，就系话即系54%嘅华裔点解一个印裔市长个呼声最高呢。咁而 cash hit 呢，就话希登呢确实佢亦都有佢本身嘅可取之处喎，咁因为佢确实呢就系、是、以前系做过我哋 BC 省嘅檢察長啦，咁亦都係做過呢個西溫嘅警長嘅，咁佢個為人呢就似乎即係做嘢呢就係有佢個能力，有佢個干勁，呢個係佢個強項嚟嘅。咁對於即係譬如佢亦都係加現時嚟講係列治文市入面嘅市議員之一啦，咁變咗佢對於列治文入面嘅運作呢，同埋對於列治文嘅需要呢，亦都係好清楚係有嘅。咁所以變咗佢係咪一個合適嘅人選呢？我覺得就相當之合適喎，即係幾樣嘢都有啦，即係佢過往有政績，然之後佢家現時對於列治文市係有認識嘅，喺個市議會入面呢亦都係有參與嘅。咁我覺得係確實是相當之強的一個對手嚟嘅。咁另外亦都有啲呢，就譬如 Alexa Liu 同埋呢個 Rob Howard 呢，都係喺呢個市議會入面現時嚟講都係市議員嚟嘅。咁對於佢嘅運作亦都有啦。咁但係佢哋個工作能力呢，咁就係同希德個過往嘅經驗係唔同嘅。咁但係 Sheldon 啦、康梅呀同埋 Dixon Zhang 呢，就暫時嚟講就唔係市議員嚟嘅，咁變咗就佢哋對於即係以前市入面嘅運作呢，就可以話係比較新一啲。咁各有各可取之處，咁無論點都好啦，加現時企嚟嗰個競選期呢都仲係差一段，同埋嗰個截止期呢就仲係有段時間嘅話呢，我哋可以話言之過早啦。
1: 嗯，咁周攝你又點睇？
2: 今次即係嗰份咁樣嘅廣告咁樣做法呢，我就睇咧，可能其实一个原因咧，仲打咁样讲法咧，就系、是、因为叫枪打出头鸟啦。咁而家最新嗰个民调即系2020啦，其实个民调讲话希德咧就可以讲遥遥领先其他啲参选人啊。咁佢20% 支持度，咁卢先颖咧 ，Alexa Liu 咧都系得9%。咁讲到话咧，即系打足锐牌咁。咁我睇法咧，就覺得喺加拿大嗰個價值觀上面嚟考量咧，其實喺加拿大咧，好多人咧都唔接受呢、這個政黨政客或者嗰啲佢哋呢啲嘅支持者咧喺競選之中咧打獨立牌嘅。好多人咧都認為咧，單單考慮呢個參賽者嗰個族裔咧而去投票咧，對其他嘅參選人咧係唔公平，而咧對選舉嚟講咧亦都係唔公平。只是对选举带来负面影响的。咁一般的加拿大人呢都是觉得选举呢是关乎任期里头的民生 的社会或者个经济。咁所以呢参选人呢应该是以参选人的能力、他的经验同埋他可以提出的解决民生问题那些方案来到决定究竟他是不是应该胜出去选举。而不是说单单考虑这个人他的族裔是什么东西而胜出的选举。其实这一样东西是不是可以完全避免呢？就是说我是种族牌这样。我觉得打种族牌好像现在这个告白那样明目张胆这样做呢，就令人很反感的。那也有报道讲其他普通的加拿大人对今次事件来讲也很反感。他们的成势呢，即是对我们即是华人来讲呢，就即是都读就读啦。咁他说呢，他们都估不到呢，你啲华人呢反而会打种族牌。

0: 呢个系公开嘅咁。咁私底下咧，啲人有冇为咗去逐佢选去投票啊？咁亦都会有嘅。咁所以咧呢样嘢，我觉得唔可以避免嘅。只不过系话咧，你咁样公然咁样出嚟讲嘅话，就令人反感啦。咁而事实上，你作为一个加拿大人，你唔好考虑你咩族裔。你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嘅话，你选呢啲人出嚟，希望赢出嚟嘅政客，佢哋系可以真系关心民生，佢哋真系有方法去解决我哋面对嘅问题。同埋咧，去搞好个经济，咁咧令我哋咧可以安居乐业。我哋当然希望选咁嘅人啦。譬如好似在我嚟讲嘅话，好似今次选咗阿卡尼上去做总理咁样，咁呢个咧就系真正选举个目的，嗰个目标，唔系话咧纯粹因为佢系乜嘢人种，所以咧投票俾佢。咁呢个人上咗去之后，佢冇咁嘅能力，或者佢冇咁嘅支持，或者佢冇咁嘅人脉，可以改善我哋国家嗰个经济啊，或者加强我哋国家嗰、那个即系经济无先嗰个机会啊，咁样或者国际间嘅支持啊，咁呢啲嘢全部都系应该我哋作为选民去认真考虑嘅，而唔系话因为呢个系咩族裔我哋投票俾佢。呢样嘢咧就即系其实人人都知嘅，只不过今次咧呢个咁嘅告白咧令到人起咗即系讨论嘅兴趣。
1: 咁啊，喺任何选举当中，我哋都应该留意候选人嘅政纲同埋佢以往嘅表现，而唔系根据佢嘅出身或者系族裔。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好多谢两位拍档，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系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嘅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嘅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嘅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中午十二点。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翻嚟今集嘅时事对对碰，我系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阿 Tim 李树培。咁住喺亚省啦，我哋经常探讨嘅话题啦，都同能源有关噶。咁可能连亚省嘅居民咧，有时都会忘记咗啦，农业对于亚省，甚至对于加拿大嘅重要性啊。咁趁住近期咧，加西基金会就发表咗一份咧关于推动加拿大农业发展嘅一个圆桌会议报告。我哋都乘机咧探讨下啦，国家农业喺增产、加工同埋出口嘅时候，面对紧啲咩机遇同埋挑战。阿 Tim 啊，咁近年来咧，农产品咧经常都成为贸易制裁同埋关税打击嘅对象，但又好少听到咧联邦政府话会拨款支持。通常都倾向咧先支持一啲汽车产业啦，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制造业。咁农业系咪

0: 经常被政府遗忘咗呢？
1: 是啊，嗱，其实真系好实际咧，就系本身安省有好多工业啦，咁汽车业的而且确就请好多工人嘅。咁我哋加西一啲嘅草原三省嗰啲农户咧，基本上系一个嘅大规模嘅 mechanical operation 嚟嘅，咁所以用嘅人咧就唔算得太多。咁好似好容易就话系一个人头计去投票嘅话咧。聯邦政府好自然就會諗點樣保住一啲嘅選票，例如話汽車或者其他嘅製造業。嗱，製造業好重要，呢個事實嚟嘅。但另一方面嚟講，農業亦都係一個生計資本。咁如果呢方面嚟講，我哋係即係支持唔夠，我哋農地越來越少，甚少人咗去做呢個農民，少咗產出嗰段時間咧。其实本身对我哋嘅 GDP 到我哋嘅粮食都有影响喺度，咁我哋变咗就系缺乏咗对我哋嗰个土地上面嘅尊重啦。
0: 咁啊，天文，其实咧澳洲咧将农业啦同埋旅游业结合啊，加拿大又咪可以借镜一下咧？
1: 嗱，基本上面好似一啲嘅南安省啦，到呢个 BC 省都有一啲酒庄啊，或者啲葡萄籽啊各方面嘅咧，我哋都会去。又試下飲酒，又或者食一啲嘅，呢啲係一啲嘅旅遊加埋產業嘅。但係基本上面，如果我哋一啲嘅大麥、小麥呢方面嘅發展咧，因為係一個嘅大規模嘅種植，咁基本上面嗰種嘅旅遊比較少啲，但係唔等於唔係可以發展。咁透過一啲嘅小個農莊咧，可以試下啲芥花籽油點啦，呢方面亦都可以去再考慮嘅呢個。
0: 冇错，咁啊，下节翻嚟咧，会继续同阿Tim咧详细分析一下啦。现代农夫啊，面对紧乜嘢嘅资金融资问题，同埋国内基建设施咧，系咪有脱节嘅问题嘅掣肘？咁转头翻嚟，时事对对碰再倾。
2: 哇，呢碗牛肉粉香到不得了啊！因为呢度系越南工咯，正宗越南牛肉粉，汤浓料足，够抵食。食过一次就翻唔到转头嘞！而家仲有国庆大优惠，由即日到8月2号，堂食、外卖或者网上点餐，税前缴满30蚊就送你一张5蚊嘅礼品卡，咁着数！而家就去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又或者系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工食好嘢先。越南工，我嚟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承聘一名兼职新闻报导员，工作包括翻译、撰写及录制亚省新闻、编采新闻资料。认证者需要操流利广东话及英语，具备良好中英文书写能力，并拥有对社区及新闻时事触觉，能独立及配合团队工作，有良好沟通技巧及人际关系。有兴趣人士请将履历电邮 Emily Wu Director Human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2: 每朝早起身，他都会用最新的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和好听的音乐丰富你的早上。
4: Hello 加拿大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selo。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谢安琪。
6: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5: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
6: 阳光进发。
7: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是生活上最佳的调剂品，有什么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逢星期四下午1:01 Joy 苍桥同你乐而忘返。
8: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有阿Tim喺度。咁延续啱啱嘅话题啦，咁我哋讲到啦，加拿大嘅国家农业制度喺中美关税同埋地缘政治嘅冲击底下啦，咁传媒焦点咧其实一直都放喺能源同埋汽车产业上面，咁所以农业界咧普遍嘅怨气咧都好大噶，咁觉得系单一产业咧承受咗成个地缘政治嘅报复代价。咁阿Tim啊，尤其是喺关税战开始咗之后啦，中国一度对加拿大油菜籽啦、油菜籽箔啦同埋豌豆咧征收咗100%嘅关税，直接令到加拿大对华出口的油菜

0: 子农产品咧暴跌咗超过六成，而基准价格咧亦都下跌咗啦9%。咁大批嘅农作物啦，当时系积压咗喺呢个货仓入面啦，令到加西地区，譬如亚省、沙省嘅农民咧，面对好大嘅财政压力。油菜只是加拿大第一的一个经济农作物，近九成都要靠海外市场的。当农业成为了政治炮灰，政府为什么没有一个长远的国家规划，例如是促进内销的一个市场呢？
1: 是一个很现实呢，就是加拿大一个先天方面来讲是一个合众国来的。基本上是不同的省在不同的时候里面去自由加入这个联邦政府。但系见到个情况就话，喺一个嘅经济上面嚟讲咧，省与省之间有好多嘅贸易壁垒，由呢个农产品、鸡蛋、啤酒、红酒，我哋谂到一啲嘅唔同省份可以出产啲嘢，要去到另一个省销售咧，都好多个障碍喺度。咁好自然啲人就觉得就话，如果咁烦嘅话咧，亦不如我将嗰啲产品是卖去海外，因为都个标准是一样的啦。透过呢个方法好可能嗰个利润更加高一啲。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呢，基本上面就有一个嘅贸易框架一个限制是扼杀咗呢样嘢。第二个现实嘅情况就话，亦都喺一个嘅政治层面嚟讲，因为呢个嘅人口最多两个省份就係灰省同埋呢个嘅安省嘅。咁當然亦都有一啲嘅東三省啊，呢啲咁嘅省份咧，其實亦都係好早期咧，係成立呢個聯邦。咁人口亦都有一個嘅人數喺度，變咗聯邦政府，任何政府去考慮嗰段時間咧，好自然就將嗰個票數同埋嗰個嘅情況咧計算在內。咁變咗係一啲嘅，即、就、係、是、好似加西呢嘅草原省份，到一啲農物農作業嚟講咧。嗰、那個考量咧，同埋個支援咧，就唔係咁大啊咁樣。咁但係呢個情況嚟講咧，隨住而家貿易嗰個戰，同埋一啲個國際嘅關税嘅各方面嚟講咧，使到我哋要明白一樣嘢，就話如果聯邦政府仍然喺度嚟講，以一個咧係一個唔積極嘅方法支持農業嚟講咧，咁其實對嗰個嘅經濟嘅發展，同埋呢個嘅整體嗰個嘅成個國家嘅進取咧，就好大嘅墮後，咁亦都係會牽住鼻子走。咁呢方面咧，就成個國民到呢個嘅即係聯邦政府、省政府咧，都需要深思呢個問題啦。
0: 嗯，阿 Tim 啊，咁原本咧，当油菜籽第二大外销市场啦，中国系受阻嘅时候，其实我哋邻近嘅美国咧，亦都系加拿大咧最大，亦都系最主要嘅油菜籽买家嚟噶，咁本应该都顶得住噶。咁但系报告咧就指出，美国为咗扶植咧自己本土嘅一个生物燃料产业啊，咁所以对加拿大油菜籽嘅生物燃料咧，亦都筑起咗一个贸易嘅保护关税啊。咁喺两大嘅贸易巨头嘅政策啦，同时夹击底下，咁加拿大农业啊，其实当时系面对紧咧点样嘅一个生存危机咧？咁喺中国取消咗部分关税之后啊，加拿大农业系咪即时获得补救咧？
1: 嗱，好现实就系话，即系如果大家唔同个国家咧，好自然就要保护自己本身嗰个国家里面嗰个嘅利益嘅。咁呢个真系可以讲系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就话，如果我哋嘅政策方面嚟讲，长期冇了解到美国系一个同盟，但另一方面嚟讲，亦都系竞争对手咧。喺嗰个嘅支援同埋呢个嘅产业研方面唔做好功夫咧，好容易俾人哋系牵住鼻子走嘅。例如话呢啲咁嘅菜花籽嗰方面嚟讲，人哋有保护措施，亦都对自己本身嗰个嘅啲产品有补贴。咁变咗喺本身自己你加入去嗰段时间咧，虽然有关税。但另一方面嚟讲咧，要同对方有补贴嗰个嘅产品嘅竞争咧，其实就好蚀底嘅呢个系。咁所以喺呢个情况之下嚟讲，就唔系咁容易解决啦。但系一定要谂到方法，点样去做。另一方面嚟讲，我会睇到就话嗱，呢个我直觉，当其时美国同呢个中国有一个好大个关税战嗰段时间，我哋亦都跟随一啲嘅。好似喺呢个汽车啦、钢材啦各方面一啲咁嘅系征税啊咁样，或者电动车嘅征税，咁我就感觉到好似喺个策略上面嚟讲咧，

0: 要听住美国大哥讲嘅。但系美国大哥喺相应嗰个农产品咧，就冇关照呢个小弟。咁我哋本身嘅农产品翠花籽油出口中国，受到1%嘅关税。咁好自然情况之下，嗰个经济方条件、贸易条件唔理想，而中国亦都会走去同澳洲一啲嘅地方咧，系买相关嘅产品。
1: 嗯，
0: 人哋霸占咗个产嗰、那个嗰、那个贸易嘅话咧，我哋唔系咁容易揾翻转头啦。所以喺个过程方面嚟讲咧，造成咗进退失据嘅。
1: 嗯，咁啊 ，Tima， 其实而家呢一份嘅加西基金会嘅报告啦，仲揭露咗一个咧比较有趣嘅现象啊，咁就而家新一代嘅农夫咧，其实已经变成咗企业型农夫噶啦，亦都会着重一啲大规模嘅商业经营啦。不过联邦政府咧，绝大部分嘅拨款咧，个门槛咧都指定系净系俾一啲高达1.5亿加币以上嘅企业啊。咁其实呢一种嘅资助结构咯，会唔会将真正有需要嘅一啲基层农夫啦，或者系新创嘅企业农夫咧排除在外咧？
0: 喺呢个嘅即系啊资助同埋发展方面咧，我睇到政府有一啲嘅dilemma两难嘅。咁又好现实就话，如果政府喺资助方面嚟讲，如果啲较为大规模嘅公司咧，其实本身嗰个嘅回报同埋成功嘅机会系高啲嘅。如果你摆喺一啲初创嘅机构嚟讲咧，全世界都系，我哋原居嘅城市都系初创公司或者小型公司咧，个失败个机会比较低、比较高嘅。咁所以我会睇到就话，佢喺个投资补贴方面咧有呢个考量，但系现实说话嚟讲，如果你对一啲中小型嘅企业或者小嘅 operator， 你冇一个好嘅资助嘅话咧，佢永远都成长唔到。咁所以中间就必须要有一个嘅即系折冲啦。我哋支持一啲有规模嘅，但另一方面嚟讲咧，如果能够有心去做，符合到条件，同埋有呢个嘅增长机会、回报嘅机会嘅话咧，应该要加一把落去。咁所以喺嗰个嘅 governance 同埋喺个投资方面咧，就考验你唔同政府咧本身嗰个嘅投资嘅策略啦。
1: 嗯，其实阿芝麻，你啱啱咧讲出咗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重点啦。因为报告入面咧，其实都提出一个好关键嘅例子噶。咁就譬如农场嘅一啲嘅谷仓嘅储存量啦，譬如存放呢啲油菜籽嘅一啲仓啦，其实系严重缺乏啦。譬如农夫喺秋天收成嘅时候啦，亦都系正值咧供应链入面嘅高峰，而市场嘅价格系最低噶。咁如果咧可以获得一啲小额嘅资助啦，帮助农场咧喺及时兴建一啲嘅储存嘅设施，咁又可以将啲农作物咧妥善留到去春天啊，即系需求最高、利润最大嘅时候先卖。咁但系偏偏咧呢一种最需要帮到基层农夫嘅一啲务实基建咧，就因为个农夫嘅规模啦太细啦，根本咧入唔到联邦咧，譬如高达1.5亿元嘅一个大型资助啊嘅一个法规啊。咁所以其实一啲嘅新创农企咧，亦都跌入咗咧我哋俗称为系科研嘅一个死亡之谷。咁加拿大嘅一个农业嘅初创企业咧，喺起步嘅时候，如果可以获得一啲咧孵化阶段嘅一啲支援咧，咁系可以帮助佢哋咧能够有效咁样去制作到更加多嘅一啲，赚取到更加多嘅利润啦，同埋可以令到佢可以向譬如澳洲啊、欧洲等等嘅一啲农业咧，系更加有完善嘅一个体制噶。其实现代嘅农业咧，往往都好需要一啲高昂嘅成本啦，去开发或者系发现一啲嘅农业科研噶。而家嘅农业嘅融资还款期咧，已经由过去嗰5年咧，已经拉长到而家7到10年噶啦。年轻农夫同埋企业家咧，背负住一个非常之沉重嘅债务噶，现金流咧亦都非常之脆弱。咁喺呢个情况底下咧，如果政府嘅拨款门槛咧唔去降低嘅话咧，新创嘅一啲农企咧只能够咧系被一啲嘅高成本或者僵化嘅融资制度咧活活困死噶。咁下次翻嚟咧会继续同阿 Tim 咧倾下啦，加拿大国家农业战略啦究竟何去何从噶？我哋第三节时事对对碰就系倾。
2: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

0: 5% 嘅车贷，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逢星期五中午1:05 ，FM 947有你熟悉嘅。
2: Hello， 我系阿乌林欧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是真的得的，每一个星期我们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是叫做 Albalow 欧瑞强，所有的靓歌都会在这里出现，记住听啊，
1: 逢星期五中午1:05
3: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起，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不讲可能你不知道，
5: 每年八月第一个礼拜一是亚省的 Heritage Day，亦即是大家成日讲的 Civic Holiday 长周末。这个节日起源在1974年，当时亚省政府为了感谢和表扬不同族群对这片土地的贡献，特别设立了这一日来庆祝多元文化和历史背景。今年8月3号当日，全省各地都会举办大型的文化活动，例如卡加里的 Heritage Day Festival 和 Heritage Park 的传统表演，等大家透过美食、音乐和歌舞认识亚省多元包容历史，在放假休息的同时一起感受下亚省丰富的历史底蕴。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5: 回到来最后一节的时事对对碰，继续有阿添在这里。这一节我们继续谈一下比较大众比较少讨论的一个加拿大国家农业发展。一讲到这个经济发展或者是 GDP 增长，大家的第一时间通常都会想起能源业。但其实加拿大的农业对本国的 GDP 经济贡献其实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的。根据联邦政府的一个数据，加拿大农业在2024年已经创造了1492亿加元的经济贡献，大约占了总 GDP 的 7%。整个农业产品的产业链亦都提供了大概230万个就业职位。Tima， 其实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为什么在联邦层面都甚少提及呢？
6: 就我们上一次提过，就很现实，就说其实农民来讲呢，都是一些即是大多数来讲就是一些默默地干的那些人来的。咁亦都是真的好实际来讲要睇天做人。咁所以我对农民小农又好或者企业式的农民呢，都有一个好大嗰个嘅即是敬重喺度。因为佢哋本身来讲每日来讲每个夏天呢是落好多个汗水。咁我知道啲农夫呢朝头早喺呢段时间嚟讲，4点钟要起身做嘢，做到夜晚10点几，即系天黑先至停嘅。唯一一个时间系可以休息咧，就系我哋嗰个 Thanksgiving 之后，至到1月嗰段时间，大概有3至4个月咧，可以完全咧系休息。咁但系嗰段时间仍然要修补多农具啊，同埋准备维修啊咁样。真正即系休息咧，就通常系圣诞节。同埋一月嗰段时间，二月已经准备要去开荒同埋播种㗎喇呢个。咁所以即係我觉得农夫呢，就我哋觉得喺个国家到呢个嘅即係省政府方面嚟讲，我哋对佢重视程度呢都唔系咁高㗎呢个。咁但係呢，就同埋个政策方面呢好实际，就係、是、本身好多呢个嘅居民能够有权投票嘅人呢，都是在灰省、安省同埋东三省，咁变咗喺我哋呢个草原省份，农作物好丰富嘅地方。全球嚟讲，有三个大嘅地段：中国嘅东北、乌克兰同埋我哋嘅草原三省咧，都系有相同个类似嘅纬度，同埋本身亦都系一个嘅天赐俾我哋一个嘅远古落嚟咧。一啲嘅植皮咧係非常之農依個富庶嘅，所以我哋一做嘅小麦咧已經係非常之高啦嘅產量，但喺個政策方面嚟講咧就遠遠配合唔到。咁有一啲咧就好似吊住條命，同埋有一個嘅補救性嘅做法。咁依方面嚟講，我覺得喺聯邦方面同埋省咧都需要做啲功夫落去。
5: 嗯。咁啊，嗱 ，Waterloo 大学咧最近亦都发表咗一份咧同农业有关嘅分析报告啊。咁讲到咧，加拿大农民咧向来都系一个可持续嘅耕作方式上。

0: 面咧就系享誉全球噶，咁加拿大嘅生产嘅农作物咧，亦都系世界上咧碳排放量咧最低嘅一个农产品之一。不过咧最近有报告就发现啦，加拿大嘅农场数量啦或者系个生产力咧有下降嘅趋势，而呢一个数据咧亦都同加拿大嘅农业联会嘅资料咧系不谋而合噶。农业联会就表示咧，喺过去嗰20年啦，成个嘅整体农场数量啦，同埋耕地嘅总面积咧都有减少。如果呢个趋势咧继续持续落去嘅话咧，预计嘅农业嘅年生产嘅增长率咧，好快就会低过1%啦。咁啊，天啊，其实呢个问题咧，同政府嘅农场管理政策啦，或者系技术创新方面咧，有冇直接关系咧？
1: 一方面系咧，因为政府本身嗰个嘅政策就唔系话真系好大力去支持啦。另一份好现实嘅情况，我哋加加利以前个城市呢，喺60年代70年代呢，去到 Delhouse 已经系呢个 city limit 㗎啦。Bonnet 仲系另一个镇嚟嘅。咁而家加加利都大咗好多，其实一路就系收购农地。呢个当然城市嘅发展系咁样嘅。另一方面呢，好实际，有啲农民就话，如果我卖咗个农地俾做起屋嘅，其实嗰个利润呢系多过我10年去耕种嗰个利润。好实际嘅情况亦都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呢个情况呢系全世界都存在，喺我哋加拿大、美国、中国、欧洲到呢个嘅香港都有呢个情况出现啦，呢个系。咁所以呢就一个方面嚟讲，就需要喺点样保育呢啲嘅农地。咁另一方面嘅话呢，就系个政府嘅政策能够对一啲睇天做人个农民，不论佢系大企业到私嘅小嘅 operator 都好呢，能够有个支援同埋系重视佢哋个贡献。包括咗我哋小市民呢明白每一个庄家都系唔容易嘅。咁所以就需要有一个嘅即系尊重同埋一个政策上个配套。好实际嘅，如果耕地少咗，嗰啲嘅农作物唔够嘅话呢，其实受害是我哋啦，因为本身嘅价格会飞涨，同埋我哋本身粮食唔够呢，亦都对嗰个嘅整体即係加拿大未必件好事。咁最近啲人都朋友话牛肉贵咗咁多，其中一个原因就话本身嗰、那个即係去养肉呢个种牛嘅人呢係少咗，呢个系。因为实际上面嚟讲功夫系好多啊咁样。咁所以咁情况之下呢，就需要系即市民的尊重，省同埋联邦政府的政策的配套啦。
0: 咁嗱，我哋不妨咧都睇下其他咧世界各地一啲好嘅例子啊。咁澳洲嘅农业发展咧，全球咧系占据一个领先地位啦。咁除咗政府对农户嘅补贴啦同埋支持之外，其实最重要嘅咧系支持农业嘅科研配套上面啦。咁其实澳洲政府系不遗余力啦。咁加拿大其实系咪可以借镜咧？咁譬如系本国农业嘅发展咧，系咪可以同时咧都发展成为一个经济支柱，同埋可以契合翻咧系旅游业咧去同步发展啊？
1: 澳洲咧就系虽然系远住边陲啦，但实际上面佢有生存个感，即系挣扎感嘅。咁我会睇翻，因为咧佢远喺呢个嘅南半球，以往嘅宗主国大英帝国咧喺第二次世界大战都表明我顾唔到你啦，呢个系。咁佢所以佢好清楚就话，亦都好多土地其实就唔可以居住，唔可以耕种嘅。咁所以澳洲喺好多方面，唔系净系农业，净系社会服务咧，佢嗰个 R&D 嘅投入系相当之高嘅。咁我睇翻加拿大有个问题就好多时候咧，就好似背靠美国，咁好多嘢嘅话咧，谂住美国会眷顾呢个小弟。咁但系而家嘅情况，卡尼都讲得好清楚，旧世界唔会再存在。变咗我哋本身联邦同埋省方面嚟讲呢，就必须要諗一諗我哋本身呢个国家呢、这个省有咩优势，我哋点样能够持续发展，同埋喺呢方面嚟讲呢，能够可以种植到一啲嘅有用嘅农作物呢。加拿大虽然系冻地方，但实际上面地方大，有冇諗过好似引用呢个中国东北嗰个室内种植，日本嘅室内种植，去出一啲温室嘅生果农作物呢咁样。咁呢方面嚟讲呢，冰岛、以色列都系一个好好嘅发展嘅。咁呢方面不妨都可以借镜一下。

0: 嗯，冇错。咁啊，加拿大咧，其实完全有能力咧，将农业咧打造成咧科技嘅同埋经济嘅支柱啊。咁同埋咧，亦都可以有机会咧，同旅游业结合啦，成为一个好好嘅文化软实力啦。咁啊，变成咧本国嘅一个超级产业。如果可以借镜澳洲嘅一个公司型农业嘅一个科研体制，咁更加可以确保咧农业嘅产出啦，同埋与气候政策都可以吻合。咁可以话系相得益彰。咁当然啦，选票驱动嘅一个政策咧就唔系我哋谂得咁简单啦。未来嘅农业去向咧，其实都好视乎联邦政府嘅取态啦，同埋选民重视嘅产业究竟系乜嘢。咁今日集咧好多谢阿 Tim 嘅详细讲解，我哋下集咧再讲其他话题。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4: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5: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4: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6: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8: 各位听众午安，7月28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卫生服务局数据显示，自2021年以来，因为跳弹床受伤而到急症室及紧急护理中心求诊的个案超过12000宗，去年共有2307宗相关的求诊，其中有2048宗是儿童及少年。今年首四个月已经录得416宗常见的伤势，包括骨折、扭伤、脱臼和头部外伤。卡加里大学儿科急症医生Tania Principe 指出，虽然严重的伤害不常见，但是他曾经见过脊椎损伤甚至是瘫痪。他解释，年幼的孩子与年长的孩子同场跳跃的时候，往往会因为被弹起或者遭到压落而导致更严重的伤势。爱文顿急症科医生 Andrew Dixon 表示，他曾经处理过颅骨骨折及脑出血的个案，甚至有孩子因为防护网安装不当而被金属柱刺伤。加拿大儿科学会建议避免在后院使用弹床，但是医生承认很多家庭仍然会购置。他提醒必须要安装防护网以防跌出，并且一次只是允许一个人跳跃，因为大部分严重伤害都是发生在多人同时跳跃的时候，翻滚及空翻动作也都会大幅增加风险，必须要有成人在场监督。亚省卫生服务局去年文件指出，平均每一日有超过5名儿童因为跳弹床受伤而到急症室求诊，其中5至9岁的儿童比率最高。亚省政府提出新的油管计划，引起了环保团体的忧虑，指对濒危的南部杀人鲸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据鲸鱼研究中心数据，截至2025年的7月，全球只是剩下74条杀人鲸，去年冬天就有一头新的幼鲸出生，令到族群暂时新增至75条。国际环保组织的 Anna Barford 表示，若果发生一次漏油事故，将会对海洋生态造成跨世代的影响。他强调，除了漏油，增加交通也会带来水下噪音及空气的污染。

0: 干扰鲸鱼利用回声定位觅食及交流。阿省政府计划兴建一条长达1250公里的新管道，每日输送约100万桶的原油至到卑斯省南部的出口码头，路线与现有的横山管道相似，若果落实，航道将会更为拥挤。乔治亚海峡联盟执行董事 Beatrice Frank 指出，管道可能会途经菲沙河口，该地是实行鲸主要觅食区，生态多样性丰富。哥伦比亚大学海洋哺乳动物研究单位主任 Andrew Trice 表示，气候变化令到海水升温，导致三文鱼死亡，食人鲸的食物来源进一步受到威胁。研究显示，河口约有85%的三文鱼栖息地已经因为开发而消失。联邦政府今年4月宣布，5年会拨款4.129亿加元，保证及重建太平洋的三文鱼群，并提出5年的拨款2.58亿，保护鲸鱼及栖息地，其中有9500万加元专门用于南部的食人鲸。Frank 认为这些措施虽然具鼓舞性，但若果同时推动新的管道，信息就会显得自相矛盾。列必殊警方指控一名14岁的少年严重伤人，案件涉及一名19岁的男子于列必殊 Legacy 公园遇袭受伤。警方表示，7月23日凌晨过咗之后，接到多宗的报案，指公园之内发生肢体冲突，两名蒙面的男子接近受害人，其中一人持刀袭击之后逃走，受害人被送院，伤势严重，但系冇生命危险。警方其后喺一处住所揾到涉案少年，并顺利将其拘捕。调查显示，受害人与疑犯彼此认识。由於少年刑事司法法規定，涉案的少年不得公開身份，他現正被控嚴重傷人及持有危險武器罪，現已被羈押，預定在下個月出庭受審。卡加里西南部 Trail 在7月27日星期一下午發生鐵路意外，一名途人遭到輕鐵撞擊，情況危殆。事發在下午4:15，地點在 Shanagapi Point 輕鐵站的附近。警方表示，途人受到重傷，救護服務證實傷者在西南部 Trail 2700街區被送院，情況危殆。加拿大中文電台這一節亞省消息報導完畢。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加拿大政府的牙科护理计划 CDCP 现已推行，如果你符合资格，就不要浪费了这个福利。Beacon Hill Dental 现在接受 CDCP 预约，由专业中文牙科团队提供检查、洗牙、补牙和多项牙科治疗，中文沟通令你更放心。诊所星期一至六朝早8:30开到夜晚8点，翻工放学后都方便睇牙。立即打嚟 Beacon Hill Dental 预约，4032951182 4032951182，善用政府资助，守护牙齿健康。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第二本地新闻方面， Leisure 一项新调查显示，欺诈风险可能正在上升，接近1/4受访者说，他们或者他们家人在过去一年曾经遭遇金融欺诈或者诈骗。调查由道明银行委托进行，结果显示46%受访者每星期甚至每日都会遇到欺诈的企图，超过半数受访者说他们部分行为可能令他们更加容易受到诈骗，其中包括使用公共 WiFi 查阅个人或金融账户，打开来自未知发件人的电子邮件附件，在未核实来源情况下点击短信或电子邮件中的连接，以及由不熟悉的网站下载应用程式或者软体等。虽然是这样，仍然有 89% 受访者说他们对自己辨识欺诈的能力充满信心。道明银行负责欺骗管理的副总裁形容上述态度是双面人，他指出加拿大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令人欣慰，但是过度自信可能会导致闯出作出决定，或者忽略可能成为骗徒目标的警告信号。调查在去年12月18日至今年1月5日期间进行，采用全国

0: 代表性的样本，包括1500多名加拿大成年人以及262名加拿大企业东主。调查结果根据年龄、性别以及地区进行加权，以符合人口普查数据，误差幅度估计为正负 2.5%。 省部分地区禁止新型火箭保护人员上星期向19名违反禁令者发出违规罚款告票。BC 自然保护人员服务处昨日在网上发出声明，话合共开出21,850蚊违规告票。声明话声称不知道萤火禁令是不可接受的藉口。今次执法行动正值 BC 部分地区山火活动及疏散加剧之际，同一时间发生新山火风险以及加速蔓延的风险亦正在增加。现时的禁令涵盖 Caribou、Kamloops 东南部消防中心辖区以及南岸部分地区。BC 山火服务处发出声明话，人为引发的山火其实完全可以预防，人为引发的山火同时会分散原本用来扑灭闪电引发山火的宝贵资源。违反萤火禁令者会被罚款1150元，同时可能面临最高10,000元额外行政处罚，经法庭定罪可能面临更严厉的处罚，最高罚款100,000元以及可能被判处1年监禁。如果非法萤火引发山火，相关责任人可能要承担后续的灭火费用。 Clinton 市长 Willingdon 说，一个工作小组会对遭受山火毁灭的村庄进行评估，同时会亲自联络财产受损的居民。他说工作小组昨日和今日都会在 Clinton， 希望居民能够透过小组了解损失的情况，而并非依赖 Facebook 发布的错误信息。 Clinton 到处的余烬会由于复燃而引发更多火警，他补充已经开通部分路段容许使用未经处理的水泥灭火。他同时提醒仍然留低的人，现时必须先将水煮滚才能够安全饮用。另外 Clinton 说感谢消防部门15名以上成员在上星期五发布疏散令后留守保护社区。报道说消防人员将 Clinton 划分为四个区域以及扑灭零星出现的山火，好多居民正分别在 Kamloops 白领屋以及 Williams Lake 的接待中心接受紧急援助服务。 BC 山火服务处的地图显示，全省各地有超过130宗活跃山火，其中超过50宗被列为失控。联邦公安部长谈及一名加拿大公民由于间谍罪在欧洲被捕的事件。蔡慧娴报道。
1: 联邦公共安全部长安达桑·戈雷承诺会彻查一名加拿大公民在欧洲因间谍罪被捕一事。比利时的联邦检察办公室上星期六说，一名华裔的加拿大公民涉嫌进行间谍活动和参与有组织犯罪而被拘捕和起诉。办公室在声明中未有公布被捕女子的姓名，但就指出她曾经在位于比利时蒙斯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做实习生。司令部的安全部门关注到他的行为，而且向比利时军事情报机构汇报了情况。安达桑·戈雷在今个星期一于比斯省出席一项活动期间回应事件，他说不会作出揣测，但就指出有关指控是非常严重，官员会调查疑犯有没有曾经为加拿大境内的机构工作，当局会彻查事件，并且会确保不会再发生同类事件。
0: 国际新闻方面，日本熊本县当地下午发生 7.1 级浅层地震。卢晓山报道。
2: 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倒塌。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

0: 并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六级。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大约有48000户停电。至于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无发现异常。受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目前大约有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旅客，全部人安全。有在熊本旅游的香港人表示，地震一刻连企都企不稳，附近亦有商场的天花冧落嚟。有居住在当地的港人表示，感受到多次余震。东营游一个旅行团在地震时正乘坐车辆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遇到道路损毁，公路一度被封。
1: 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梁正涛报道。
2: 法国和西班牙正是遭受严重的山火侵袭，大火吞噬几百公顷林地，摧毁房屋，并迫使几十万人撤离。两国分别会在当地星期二和星期三迎来新一波热浪，到时可能会令灭火工作更加复杂。消防人员都争取时间，试图尽快控制多个地点的大规模山火。法国已经有大约22万人被疏散，在有葡萄酒之都之称的波尔多，市长警告山火逼近到距离当地只有15公里，他们正是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以便在接到进一步疏散命令的时候安置大量民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到波尔多视察的时候，形容法国正是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山火，是二战以来最严重。他向危机中心的消防人员表示，未来几星期将会非常艰难，必须要坚持下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就说，在今个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是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会依法追究责任。勒科尔尼又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说法国90%火灾由人为原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抌烟头、违规烧烤以及施工过程中未采取必要防火措施等。西班牙亦都疏散超过10万人，中部多处大火蔓延速度有所放缓，但是卡斯特利翁省的火势依然失控。西班牙内政部长说，这两日是控制山火的关键时刻。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外汇基金上半年录得1347亿投资收入。
3: 今个夏天不知道去哪里好，不如亲身感受亚省唯一职业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的现场激情，在 McMahon 体育馆一起看波。每一场赛事都不只是足球比赛这么简单，每场还有球迷嘉年华、现场娱乐表演、丰富奖品、互动游戏，啱晒一家大小。立即到 CalgaryWildFC.com 求票，一起见证卡加里职业女子足球的成长和力量。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外汇基金上半年录得1347亿投资收入。罗伟浩报道。
5: 金管局公布，未计第二季其他投资收益，上半年外汇基金录得1347亿元的投资收入，其他股票收益按年急升近一倍，至到537亿元。债券收益跌大约35%，至到491亿元。港股投资转蚀118亿元，外汇估值上调343亿元，低过上年同期的568亿元。未计其他投资收益，上季外汇基金投资收入908亿元。其他股票收益647亿元，按年急升超过 1.1 倍，首季蚀110亿元。债券收益245亿元，按年跌超过29%，按季微跌。港股投资按年转蚀68亿元，按季亏损扩大36%，连蚀3个季度。外汇估值上调84亿元，按年和按季都减少。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下半年环球投资市场面临多项的不确定因素，市场关注 AI 资产价格急升的影响，加上近日美国联储局减少提供前瞻指引，或者会增加市场的波动。若果地缘政治局势再度升温，亦都会加深市场对通胀和利率前景的忧虑，上半年汇率估值上调带来的投资收益亦都未必持续。他强调会谨慎而灵活。

0: 敢管理外汇基金，作出适当的防御性部署。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认为，要留意美国息口对债券市场的影响，下半年外汇基金投资收益表现会较为波动。
1: 外汇基金主要投资的都是很稳健的板块，但是有一部分一定都会受到牵连。现在的市场都是信外汇经济似是挺好，我们有个 AI 年代，很多企业的盈利没问题的，但是万一呢加息之余呢发现原来有些资金是流走了，可能由高收益市场或者是投资评级流回入国债市场，发现市场整体的流动性不是真的那么充裕，息差可能会扩阔，影响就比较深远一点。
0: 林俊宏又指，近期港股的升幅不错，相信下半年相关的投资收益相对稳健。
2: 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目前大约有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旅客，全部人安全。有在熊本旅游的香港人说，地震一刻连企都企不稳，附近亦都有商场的天花冧下来。有居住在当地的港人表示，感受到多次余震。东瀛游一个旅行团地震的时候，正乘坐车辆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遇到道路损毁，公路一度被封。仇志荣报道。
3: 日本熊本县发生 7.1 级地震，在当地旅行的香港人陈小姐说，第一次遇到地震，见到街上的路面都有裂痕，附近亦有商场的天花冧了。
4: 地震的时候我们刚刚在条街那里，那阵时是企都企不稳，它的震的幅度都很强。地震完之后我们就出了去，我们去了附近的 Eon Mall， 然后就见到个天花板都跌了下来，跟着职员就叫我们不要再留在那里，整条街都是人和车，都是这样听到不知道是消防还是救护的声音。然后就地下马路和行人路都有不同大大小小的裂痕，就是之前没有的。
3: 有住在熊本的港人说，地震一刻翻紧工之后仍然不时感受到余震。
5: 咁我哋去到空旷地方避难之后，咁同同事一齐讲啦，佢哋都觉得系有史以嚟佢 feel 到最劲嘅一次地震，打俾其他 friend 啊或者男朋友咁样睇下有冇事啦。嗰阵就联络唔到啦，完全咁就好担心啦。咁等到情况好咗少少之后，就即刻执嘢翻屋企啦。揸车途中其实都 feel 到好多次余震啦。翻到屋企之后见到好多嘢都跌晒落地下啦，望到有啲都跌烂晒，不过翻到去见到宠物冇事嘅话，都安心翻少少。
3: 东瀛游一个旅行团亦受到影响，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话，地震的时候那个团正是坐车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涉事的高速公路一度被封。
6: 我们总共呢有七个团呢是在这个九州的，人马是140位客人。咁首先所有客人都安全的，但是其中有一个团呢就是在这个九州的高速公路，公路的地面是裂开了，咁令到这车呢就是全部都困在里面，暂时都是等候紧有关当局的安排，看怎样疏散这些车。咁因为都很多车塞住，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都不定。
3: 另外中横游有三团大约60人在九州，永安旅游亦都有三团大约60人在九州，全部人安全。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共有67名议员出席。李家超表示，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会是正面和积极。他形容在没有议事规则限制之下，与议员就好像香港队一样交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陈乐谦报道。
7: 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官员到立法会与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交流会闭门进行，历时超过一个半钟头。李家超会后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包括加强行政和立法机关的相互了解和建立共识，通过新举措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以及分享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以助推动改革。李家超又说，他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又形容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下，他和议员就好像香港队一样交谈。
8: 我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透过对谈交流，将不同的角度连接起来，换位思考，双方既制衡又配合，有助促进建立共识， 今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

0: 会，让大家可以在松容的环境、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之下，特首和议员就好像一队香港队的队员一样，大家交谈，不设限制，有温度、有深度，这样去大家讨论问题。
1: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他说议员在会上分享上个星期到北京研修考察的感受。
2: 不少议员在交流期间都向行政长官分享研修考察的所见所闻、所学所得，以及如何转化为实际行动，切实做到回馈于行，特别是协助香港更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都是同市民息息相关，立法会呢是一定会更加积极向市民多解说，做好政府和市民之间的桥梁。
1: 今次出席对谈交流会共有67名议员，其中15人有向李家超表达意见。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涉及多宗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社会对法官及其专业水平有高度期望，他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对于港大校长张翔将于2028年卸任，李家超表示感谢张翔的贡献，有信心校委会会做好招聘新校长的工作。林汉山报道。
4: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涉及多宗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今个星期五起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出席议员对谈交流会后，被问到点睇呢个处理手法，李家超话社会对法官及其专业水平有高度期望，佢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
0: 司法机构一直系独立运作同埋管理嘅，我系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的措施，去维护公众对法官独立和专业地履行职责的信心。我亦都有信心各级法院的法官和司法人员会恪守他们的司法誓言，以勤勉独立专业的态度去履行他们的司法职责。
4: 对于港大校长张翔将会在2028年即是10年任期结束后就会卸任，李家超说感谢张翔对港大的贡献，亦都感谢他预早通知校委会，等港大有足够时间招聘新校长，有信心校委会会做好聘任工作。
0: 一向呢各个大学呢聘任校长呢都有一套我认为呢是运作良好的机制的，我会相信校委会是会做好聘任的工作，确保新任的校长能够带领港大持续发展，不断进步，精益求精。我对校委会处理好这个工作是有信心的。
4: 另外被问到会否就黄锦辉的立法会议席进行补选，李家超就说当局要先办好未来另外三场重要选举。
0: 我们选举委员会选举大约在11月举行，明年的3月将会进行行政长官选举，明年的年底前我们都要做区议会的选举的。未来18个月我们这三场的重要选举呢，相对我们立法会一个空缺的一个补选呢，我觉得在时间上、工作上和相对的必要性方面呢，我们是先要办好这三个选举的。
4: 至于宏福苑业权的收购，李家超说相关工作顺畅，目前已经有 90.8% 的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完成签署买卖协议的就有 53%。 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公布将于2028年约满之后离任。香港大学校委会今日开会之后表示，将会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的权力处理聘任校长事宜，并将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的工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表示尊重张翔的决定，感谢他多年来为香港高等教育作出的贡献。教育局说深信港大校委会将会以大学长远利益和发展需要为依归，拣选最适合人选出任校长一职。邓永林报道。
5: 教育局表示，政府感谢张翔在任期间对大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而聘任校长属于大学自主范围以内的事宜，深信校委会将会以大学长远利益及发展需要为依归，拣选最适合的人士出任校长一职。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主席雷添良感谢张翔多年来为香港高等教育作出的贡献，带领港大发展，令到港大持续稳居世界顶尖学府之列，

0: 报告。
1: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时间来到下午12点59分，有你自己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早上5点56分，日落时间是今晚9点29分。FM 947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51%， 吹近每小时19公里的东南风。今日没有落雨机会， UV 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天晴，最高30度，最低12度。预测听日星期三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8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15度。预测星期六天晴，最高31度，最低12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13度。红绿市 Red Deer 天晴，最高27度，最低11度。列比士 Lethbridge 天晴，最高热33度，最低14度。班夫 Banff 天晴有云，有三成机会有雨，最高25度，最低8度。即使帕 Jasper 天晴有云，有三成机会有雨，最高21度，最低9度。呢节天气报道完毕。
2: 行一点。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时事百科。
1: 英国工党党魁贝安德正式出任首相一职，是英国十年来第七相。贝安德一直以务实作风，重视地方发展和公共服务改革建称，亦因为长年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有北方之王的称号。由地方政治走到唐宁街十号，贝安德的从政经历横跨超过20年，见证英国政治环境多次重大变化。现年56岁的贝安德出生于兰开夏郡一个天主教家庭，父亲是电话工程师，母亲是接待员，家庭背景属于典型阶层。少年时期的他热爱足球，尤其支持爱华顿足球会，但是他在2015年一场演讲中提到，自己虽然在天主教家庭背景下成长，但不算特别虔诚，不过就承认天主教的社会教义是自己政治理念的基础。贝安德15岁加入工党，希望透过政治改善普通家庭的生活。之后他考入剑桥大学修读英国文学，完成学业后投身政界，先后担任国会议员助理和政策顾问。2001年贝安德首次当选国会议员，在工党执政期间先后出任财政部首席秘书、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等重要职位，参与过制定多项公共政策。工党失去政权后，他又担任影子卫生大臣、影子教育大臣及影子内阁大臣，成为工党核心人物之一。虽然他曾两度竞逐工党党领，但都未能成功，不过就一直保持相当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2017年贝安德离开国会参选首届大曼彻斯特市长，成功当选，分别在2021和2024年两度连任。任内积极推动交通改革，包括将巴士服务重新纳入公营管理，同时兴建可负担房屋及加强地方自治。在新冠疫情期间，他多次代表英格兰北部城市和中央政府交涉，争取更多财政支援，令到人气急升，被不少英国人视为最具代表性的地方领袖之一。贝安德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公开信奉罗马天主教的首相，亦是首位劳工与合作党籍首相。除了政治工作外，贝安德一直保持亲民形象，经常出席社区活动，亦十分支持足球和慈善事业。他已婚，育有3名子女，家庭生活相对低调。

0: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1: 昨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世上只有三件事，依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学习的，就是建立健康界线。尤其是一个专业助人者，我们做这个工作呢，往往我们很有爱心啦，很慈悲啦，很想去帮人啦，很容易卷入去对方的剧情，对方的世界，孭埋对方的责任，亦都很容易投射了我的需要在对方身上，是我很需要被需要，我很需要去享受这种很伟大助人 的体验，而那个未必是他的需要。如果我们区分不到我的事、他的事、天的事，结果我们帮不到他，甚至令到对方更加不负责任，而我们又容易 burn out。 譬如我认识一位导师，他自幼就经常被他父母打压的，咁所以佢自己呢，就對於一啲好弱勢嘅人呢，佢身同感受啊，好想去幫，因為佢自幼就身受其苦。咁佢而家成為一個全職嘅專業助人者，佢好特別呢，就見到任何傷痛嘅人呢，佢好容易去連結，好容易去認同，甚至好容易捲入去對方嘅情緒裏面，投射咗自己嘅需要，投射自己內在小孩嘅傷痛，以致他自己呢是持续处于一种 burnout 的边缘，觉得好累好累，不够时间，严重不够瞓，身体经常 出事。因为他很容易被其他人的痛苦所吸引，当他见到那些人一惨呢，他就好像很兴奋咁样的，他就会飞身扑出，那个慈悲心呢就会 被激发。咁呢个是很值得我们去关心的，就是其实这个是他自己的需要来的。咁最有趣的地方呢，我遇过一位学员呢，对着一位导师呢，个学员会特别惨的、特别痛苦的、特别会呈现一些好不开心的东西。咁这个导师呢就非常关心这个学员。而同时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这个学员对着其他人呢，我发觉这个学员其实好强大的、好独立的、好劲抽的、咁所以呢就呢位导师嘅大爱呢，似乎吸引咗好多受害者嚟到佢身边，甚至吸引咗啲呢本来係有能力负自己责任嘅朋友呢，都刻意喺呢位导师面前呈现佢嘅惨，去得到一啲甜头，得到一啲嘅所谓着数啦。咁最后最后见过呢一位导师呢，曾经係支持一位离婚嘅求助者。咁呢位导师即时就同呢个离婚嘅讲：，哇，你一定好痛苦啦，你啱离婚。殊不知呢个离婚嘅案主同佢讲话：，唔系，我最近觉得好轻松，因为我觉得呢个婚姻先至令我痛苦。呢位导师仲加句：，我感受到你内心可能系好伤痛、好沉重同埋好无奈。咁呢位学员仲好认真同呢个导师讲 ：，sorry 啊，我而家离咗婚呢，真係觉得轻松咗。我事后就同呢位导师讲，我话：亲爱的，你会唔会投射咗你嘅需要喺呢位案主学员身上呢？事后呢位导师就承认可能係佢嘅投射，因为佢离咗婚已经十几年，而佢一直冇同人讲佢离咗婚，佢承认佢对前夫仲係好怨恨，对离婚自己又觉得好内疚好失败。所以区分我的事、他的事、天的事，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值得去学习。我们一起学习建立幸福快乐的健康界线，唯独有健康界线才有健康的关系。
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0

0: 港民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正所谓健康最宝贵，要听 Fit 一世。逢星期二下午1:02，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2: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午安，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逢星期二下午1:10为大家播出的节目 Fit 一世。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 Bonnie 李本利。Fit 一世是一个和大家分享有关运动保健和在日常的生活细节当中去关注全人健康，即是有关身心社灵健康的资讯性节目。如果听众朋友在你们的心目当中有一些运动健康主题你们想知道的，或者你有一些运动保健问题想我为你们解答的，欢迎你留个言给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或者直接给个电邮给我，寄去 bonnie@fm947.com， 讲出你所关注的运动健康问题，我就可以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为你们跟进的了。在这里再一次是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是关注和收听 Fit 一世这个节目。在上个星期的节目里面，我讲关于我们的身体姿势对我们腰椎关节的健康是有一定的影响。原因就是不同身体的姿势是对我们腰椎里面的椎间盘是有一定的压力。在人体的三个最普遍的姿势就是瞓在这里、坐在这里或者是站立站在这里。在这三个姿势当中，坐在这里这个姿势是对我们的椎间盘压力是最大的。所以当一个人如果他的生活操作和的生活方式是要坐的时间是长的话，就很容易招惹到这个腰背健康的问题。咁喺上个礼拜嘅节目播出咗之后呢，咁我身边有位朋友就问我，佢话喂 ,Bonnie, 我哋嘅人系要坐㗎嘛，咁我哋如果要坐又会招惹到腰酸背痛，咁点搞啊？要回应呢个反问，我首先解释，我哋身体嘅构造唔系唔可以坐，我哋嘅身体嘅构造只系唔可以久坐，即系我哋嘅生活形态如果淨系久坐，淨系长时间坐但系又唔喐嘅话呢，呢个先至系最大问题。其实我们身体的结构，特别是我们的骨骼和肌肉系统，它是需要静态和动态互相平衡才能够维持到它理想的功能和健康。其实我刚刚跟大家讲我们人体的三个最常见的姿势，睡在这里、站在这里和坐在这里，如果你将其中一个姿势是维持长时间的话，都对身体的健康没有好处。咁咁啱讲到我哋唔好将我哋嘅身体维持某一个姿势太长太耐嘅时候呢，我想岔开少少讲另外一样，就係我哋瞓喺度嘅姿势。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呢，原来每晚几个钟头我哋瞓喺床上面呢，我哋身体嘅姿势呢係会自动调节㗎喎，自己更换姿势嘅。原来造物主好奇妙啊，喺设计我哋嘅身体嘅时间呢，知道我哋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係唔理想唔好嘅。因为我们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动的话，压住我们的身体组织，住血流不畅顺，血液不循环。而我们睡觉是无意识地自动会翻身，会转姿势，是可以释放我们关节和肌肉之间的压力，避免因为血流不畅顺而产生麻痹。原来一般健康的成年人呢，每晚8小时的睡眠里面呢，我们身体是会无意识地翻身和转换姿势呢，是有20次至到40次那么多。这个是按个人的情况和需要啦，即是你每一晚睡8个钟头你翻成40次的，我们就称这些人好反睡啦。咁讲开睡觉的姿势呢，咁我想话俾大家听，最差的睡觉姿势就是坐响度上半身趴喺台边咁样瞓。咁你可能会问，会唔会有人咁样瞓啊？咁我话俾你听，直头系会，因为我自己都试过。就是以前年轻系读緊中学嘅时间呢，系要开夜车跑书准备考试。咁当温书温到12点零嘅时间，觉得真系好攰好想瞓。於是乎就话俾自己听呢，自己恰一恰唞一唞先，唞足精神再温书。於是乎呢，就上半身就趴咗喺台边嗰度瞓。初再諗住係唞下大约10分钟至20分钟，点不知每次趴喺台边瞓呢，一瞓就瞓到成40至45分钟。咁当自己大咗嘅时间呢，喺香港做嘢嘅时候呢，我哋亦都知道有好多朋友呢，佢哋係会带饭返去写字楼食。 咁啊，食飯食得好快嘅，3至4個字食完啦，於是成個鐘頭嘅食飯時間咧，起碼有半個鐘。

可以休息，横掂食饭嘅时间都系自己嘅。于是乎咧，每日午餐咧，佢都会系争取有半个钟头伏响写字台边嗰度休息。咁我个人咧唔清楚喺加拿大呢个工作嘅环境啊，是否有员工咧都系会喺午间争取咁样嘅休息？咁按我所知咧，喺香港都有好多家庭主妇咧，佢做完大半昼嘅家务都感到人攰，但系佢又唔想上床瞓、哦，佢哋就系坐喺度，伏个上身喺台边嗰度休息。如果坐喺度趴个人喺呢个台边嗰度瞓，是否能够得到充分休息咧？我未必清楚，但系有一样嘢肯定嘅，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到而家都可能会了解明白，就系我哋人体惯常嘅三个姿势当中，喺我哋上个星期嘅 Fit 一世当中，我哋都已经解释过，坐就系对呢一个腰椎嘅椎间盘压力最大，再加埋上身向前弯曲趴喺度嘅时间咧，对佢椎间盘嗰个压力系更加大。所以请大家关注我哋坐响度，伏个上身喺台边嗰度短暂休息嘅姿势，因为佢会影响我哋嘅腰背健康。讲返喺我哋生活里面，我哋唔好经常维持身体某个姿势太长嘅时间，即係成日坐成日维持嘅坐姿太长嘅时间系唔好。相反，如果我哋唔坐成日企，都会对我哋嘅腰椎会产生压力，会造成呢个腰椎前突。我哋长时间坐，个人喺少少向前弯嘅时间呢，咁我哋嘅腰椎就向后突。但如果我哋成日瞓以为系最腰椎最少压力嘅话呢，我上一辑嘅节目都讲到会严重削弱咗我哋身体肌肉嘅能力。所以平衡系相当重要。亦都系咁嘅原因，好多嘅医生、治疗师或者系运动专家都建议，当每我哋坐接近30分钟嘅时间咧，我哋就应该起身行下、拉下筋，去唤醒我哋坐喺度好耐嘅肌肉，令到我哋血液循环，促进我哋身体心肺同埋我哋嘅代谢系统嘅功能。就算你经常嘅生活方式都系坐喺度嘅话，例如你喺公司里面系一个好重要嘅部门主管，你经常都要开会，经常都要见人，经常都要坐喺度。但如果你系喺休息嘅时间，即系你放咗工啊，或者喺周末嘅时候啊，你系会做运动，例如游水啊、行山啊、踩单车啊、打乒乓波啊、打 pickleball 啊等等。藉住呢啲运动呢，你可以经常调节你身体唔同嘅姿势，咁呢个对我哋嘅骨骼同埋肌肉系统就好啦。咁我啱啱都讲，我哋嘅生活形态系要有动有静，系合乎中度，有个平衡。就好似我先头所讲，如果你系成日坐嘅，或者你成日企嘅，或者你成日瞓嘅，特别对我哋嘅骨骼关节同埋肌肉都会有影响，都会有劳损啊。我哋称之为静态嘅劳损。你去到另外一个极端咧，都会产生劳损喎。众所周知，假如你成日喐、成日劳动或者成日运动，都会对我哋嘅骨骼、关节同埋肌肉咧，会产生劳损。这个我哋就称为动态劳损。其实讲到底，导致我哋腰背劳损同埋整条脊柱骨嘅健康问题咧，就系喺我哋日常嗰个嘅生活操作当中，不论系静态或者系动态，都系嚟自我哋唔能够维持我哋脊椎骨嗰三个自然弧度。尤其是我哋坐响度嘅时候咧，我哋嘅身体向前倾，我哋就唔能够维持我哋腰椎向前微弯嗰个嘅弧度。咁我之前都向大家解释过，我哋嘅腰椎系主要系承托我哋身体嘅重量，特别系我哋上身。如果我哋嘅姿势能够可以维持到我哋嘅颈椎微微向前弯，嗰、那个胸椎微微向后弯，而个腰椎微微向前弯嘅话咧，我哋整条脊柱骨骨与骨之间嘅椎间盘咧，系承受最少嗰个嘅压力。所以如果我哋经常系要坐喺度，坐喺张凳嘅时候，我哋可以喺我哋嘅腰背，即系特别喺裤头嘅位置咧，系将个卷埋咗嘅大毛巾打横摄住咧，放响腰同埋呢一个凳之间。当个毛巾系顶住我哋嘅腰椎嘅时间咧，我哋嘅腰椎就系有承托，我哋亦都可以微弯咁样咧，保持一个好嘅坐姿。即能够维持腰椎嘅弯位嘅时候咧，我哋嘅腰椎嘅椎间盘就受到最少嘅压力。咁当然啦，喺坊间有好多关于叫护腰嘅坐垫啊，但好多时有啲人买咗之后咧，未必 fit 到自己坐嗰张凳，坐起上嚟唔舒服，所以反而用一个卷起嘅大毛巾或者卷起一个薄啲嘅 cushion 咧，都能够俾我哋坐喺度嘅时候咧，俾我哋腰椎有好嘅承托，

0: 能够系坐得舒服。好，讲到你呢一度咧，我哋休息一阵，翻嚟我同大家讲下点样喺水里边做运动，系对我哋嘅腰背或者系坐骨神经痛系有帮助咧。休息后翻嚟再倾。
1: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九至十一，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嘅神采。
2: 一站阳光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正所谓健康最宝贵，要听 fit 一世。逢星期二下昼一点二，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0: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7月28号 Fit 一世嘅第二节。我相信好多听众朋友都听过呢，游水或者系水中健体运动呢，系对促进腰背健康呢系会有好大嘅帮助。但多年前当我喺香港嘅时候呢，我接触同埋观察到有一啲嘅白领啊、蓝领啊、家庭主妇啊，同埋一啲家居嘅中年人士同埋长者，佢哋都已经系有某程度嘅腰背痛，而且严重到呢系要睇医生，甚至乎系俾钱去睇骨科医生。佢哋嘅情况严重到呢都需要物理治疗师跟进。但不论系医生或者系物理治疗师劝佢哋要去游下水，帮助呢个腰背痛嘅问题呢，但是其实好少人去回应，去泳池游水啊，或者去参加嗰啲水中健体班啊等等，系好少嘅。咁点解喺水里面做运动对腰背特别对佢脊骨健康系有帮助，但系咁少人系愿意去做呢？咁我哋曾经系同香港一啲推动运动健康嘅机构去了解呢一个嘅问题，就俾我哋了解到一个都几惊讶嘅发现，就系嗰啲有腰背痛嘅人，佢哋唔积极唔愿意去水做运动。竟然唔系佢因为佢怕水，佢唔识游水，而系佢哋觉得去游水系好烦。佢哋认为翻完一日工，或者系放低屋企嘅家务，专登去泳池游水，系要准备好多嘢，又要带衫去换啊，又要带洗头水啊，又要带毛巾啊，诸如此类。特别系啲女士咧，认为每次去游完水又要洗头，又要换衫，之后又要执一轮嘢先可以离开泳池翻屋企。佢哋觉得好论尽啊，好烦。佢宁愿响腰骨痛好痛嘅日子咧，佢哋早晚拍止痛药去止痛，或者系付费去做按摩，都唔愿意去游水。而响我哋嘅调查当中咧，去最积极去回应医生或者物理治疗师系去做水中运动，去减轻佢个腰背痛嘅人咧，就系年纪较大嘅病患者。而当中有啲腰痛病患者咧，就因为真系佢哋唔识游水，佢哋对水有恐惧，系佢哋愿意去参加有专业培训嘅运动教练去带领嘅水中运动健体班。我哋当然明白嗰啲系唔熟水性或者未学习过游水嘅人咧，佢哋对水的而且确系有一种恐惧感。佢哋究竟惊乜嘢呢？原来好多人咧都系第一次落水嘅时间咧，发现到啲水嘅浮力啊。就算佢企喺浅水区嘅时候咧，佢哋喺水里边咧，发现到行起上嚟咧系有少少浮下浮下，控制唔到个平衡，惊滑到，惊浸亲。亦都担心咧，啲水花就会入咗口鼻咧，会使到佢呼吸受阻咧，于是乎产生一种恐惧感。而仲有咧，当佢去到泳池嘅时间咧，发现到个环境好陌生啊，对泳池嘅深度啊、水嘅温度啊，同埋香港泳池嗰啲水咧，氯气味好重，佢哋感觉到不适同埋抗拒。当我了解到嗰啲人点解唔系咁积极去水里边去做运动，去改善佢自己嘅腰背痛嘅问题咧，我系感到可惜嘅。原来利用水作为呢个运动治疗嘅媒介，就因为水系有以下嘅特性，特别系水嘅浮力啦、水嘅压力啦、水嘅黏阻力啦、水嘅温度啦，可以系冷或者系热，同埋水里面嘅矿物质啦。而人类就系借助水呢啲特性，去帮助减轻人嗰啲嘅关节负担啊，舒缓啲疼痛啊，同埋促进受伤嘅肌肉组织去复修咧，系已经用咗系2000多年咁耐。特别喺罗马帝国嘅时期，古罗马人咧就将呢个水中治疗啊，简称水疗，去发扬光大。佢哋响呢个帝国里边咧，就兴建咗好多庞大嘅公共浴场。俾人去冲凉浸浴，俾一般百姓喺公余之后啊去浸浴放松啊，亦都俾啲贵族咧系作为社交啊同埋放松嘅场所。当时嘅罗马帝国咧，佢哋喺欧洲东征西伐，佢哋庞大嘅军队咧，每当征服咗一个地方之后咧，佢就一定喺嗰个地方

方起好多同埋好大嘅浴场。特別係俾打仗之後嗰啲傷兵咧，佢受咗震盪啊，受咗傷啊，呢做水療嘅浴池咧，就成為佢呢一個嘅復健嘅場所。而當時羅馬帝國嘅國民就以拉丁文稱呢一啲水中復健嘅場所，又稱為 sanitas per aquam sanitas，即係 sanitary，即係健康衛生咁解。per 即係透過，而 aquam 咧就係水嘅意思。呢三個字就係講呢啲浴場，就係透過水係獲得健康嘅地方咁嘅意思。於是乎，後來嘅人就將呢三個字嘅第一個字母就 S P A 串埋一齊，就變成今日 SPA，即係水療嘅地方。而今日喺歐洲嘅比利時有一個小鎮，就係古羅馬人咧喺嗰個地方咧，就用含豐富礦物質嘅温泉水去做治療而聞名。所以呢个小镇称为 SPA，而时至今日，水疗已经系纳入现代医学体系里边嘅物理治疗里边，被称为 aquatic physical therapy 或者叫做 hydrotherapy 水中物理治疗。咁当然啦，今日好多人所认识嘅 SPA 就系响好多高级嘅休闲设施啊、酒店啊、旅游度假中心啊、嗰啲 resort centre 嘅一啲重要设施。佢哋好多地方都会提供有温泉水嘅按摩池、蒸汽浴室啊，有冷热唔同温度嘅泳池啊，按摩服务啊，美容服务啊，你系公余之后去放松自己嘅消闲地方。但系呢一类系属于呢个消闲性水疗，就唔系呢一个医学嘅水疗。特别喺亚洲先进嘅地区啊，包括日本啊、香港啊、韩国啊、台湾啊，同埋欧美国家嘅医院。喺佢哋嘅復康或者係復健嘅設施裏邊，rehab facilities 都設有呢一個醫學水療中心，成為骨科同埋呢個神經科嘅復健主要設施。特別係針對呢個脊椎骨嘅問題，例如椎間盤突出啊、腰椎退化，因為梨狀肌症候群要壓住個坐骨神經而引致臀部疼痛啊，或者係經典嘅坐骨神經痛啊。水中治療係具有喺陸上運動無可比擬嘅優勢，所以點解我聽到有啲人如果係有腰背痛，但係因為佢哋怕麻煩，唔願意喺水裏面做運動，係感到可惜。點解呀？原因就係我見過有好多係患有嚴重腰背痛嘅人士，如果一個痛發作，佢哋痛到唔喐得，甚至乎痛到唔想喐啊！特別係患有嚴重坐骨神經痛嘅朋友咧，佢哋係舉步維艱，個肌肉冇活動咧，就變得更加硬，更加唔能夠放鬆，你就會更加痛。就算佢想做一啲嘅腰背運動去幫自己，但係因為佢腰部肌肉同埋大腿嘅肌肉唔能夠完全放鬆。然后加上嗰啲运动系要企喺度做嘅话，佢哋嘅腰脊骨要负重，佢哋唔能够完成呢一个腰背运动嚟强化肌肉，甚至喺呢一个情况之下去做运动咧，使到佢做完运动之后个痛更加增加。但系我话俾你听，只要你有信心行去水里边，如果你唔懂得游水，亦都唔熟习水性嘅话，你可以喺手臂嗰度地方啊带个水袖。或者带一条系利用发泡胶制造出嚟嘅浮水面条，我哋叫做 noodle。将呢条面条放喺我哋胸口前边，用我哋嘅上臂喺个架底嘅位置咧，系夹住佢，佢就会提供你一个好好嘅浮力。你只要慢慢系扶住呢个池边行到呢一个水深，去到胸口嘅时候，水嘅其中一种特性就系佢嘅浮力啊，就可以帮助我哋减轻我哋嘅体重对我哋嘅椎间盘嘅压力。原来当一个人行到去水深，去到胸口嘅时间，水嘅浮力就可以抵消我哋嘅体重大约系70%至80%嘅重量。换句话讲，我哋嘅身体只系承受大约系20%至30%嘅自身重量。咁有咩好处呢？原来水嘅浮力啊，可以减轻我哋嘅脊椎骨里边嘅关节与关节之间嘅垂直压力。使到因为系腰痛喺陆上无法运动嘅人咧，都能够轻松活动。事实你个头系唔需要放喺水里边啊，你只系揽住呢一条面条 noodle，或者系手带住个水袖。而当然，如果你系熟水性嘅，你更加唔怕水啦。你只要喺水里边慢慢向前行10步，跟住到后行10步，于是者你连续系做5分钟，水嘅浮力你唔使。

0: 负咁重嘅体重，你系好轻松咁可以完成呢啲动作，加上喺水里边活动咧，会产生阻力。当我哋前后移动嘅时间咧，会对我哋嘅腹背核心肌肉、臀部肌肉、大腿嘅肌肉咧，响呢个唔伤害腰椎嘅情况之下，可以训练到我哋嘅下肢同埋我哋腹背嘅肌肉嘅稳定性。因为水嘅浮力咧，系抵消咗呢个大部分体重嘅缘故，我哋嘅腰椎负荷减少咗咧，腰椎嘅疼痛亦随之减轻。另一方面，一啲平时因为腰痛难以活动嘅关节咧，喺水中因为浮力嘅帮助咧，亦都可以变得活动自如啊！我哋可以喐得轻松啲。我哋身体嘅肌肉因为可以有活动嘅缘故，系被活化起上嚟，对我哋腰脊骨嘅保护啊，亦都系加强咗。如果喺呢个时间，我就可以利用水嘅浮力同埋阻力，做一啲系针对腰背健康嘅动作。咁对呢个舒缓腰背痛或者系坐骨神经痛嘅问题咧，就指日可待啦。嗱，喺下个星期节目翻嚟，我会再介绍多几个喺水里边做嘅运动，系针对呢个腰背痛同埋呢个坐骨神经痛嘅。咁我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1: 以上节目内容只作参考。如阁下身体健康状况有任何问题，请立刻求医。本节目不会为任何人对内容嘅应用负上医疗或法律责任。
2: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传说中有个电脑达人啊，3岁就开始玩电脑，4岁就识得砌机，钻研啲高科技产品，中意呢个日本文化潮流潮服。佢而家已经系一个玩味十足嘅大男孩。
4: 老顽童即将开始，我哋有请我哋节目主持人小卒。
5: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嘅老顽童啊！每个星期呢度咧都同大家讲关于电脑科技最新嘅消息啦。咁啊，而家就讲下喂。AI 数据中心啊，如果被人 hack 嘅话，咁我又对我哋有咩影响啊？无人机啊，呢排新闻成日听见啦，咁啊，隐形嘅无人机，咦，可能有机会出现咯、啊。咁啊 ，AI 成日抢我哋啲工啦，系嘛？诶，咁啊，其实 AI 都可以被炒鱿鱼噶噃。最新嚟紧嘅电脑 RTX 八咧，咁有少少新嘅消息喺度同大家更新一下。咁啊，呢全部一齐咧，都今日嘅脑顽童出现，千祈咪错过啊！咁之前讲啦，咁呢啲嘅 AI 数据中心咧，咁佢用电量好大啊嘛，甚至乎而家好热嘅时候咧，咁有啲地方政府咧就话，喂，同佢呢啲嘅AI 数据库中心讲，喂，不如你用翻你后备电啦，咁如果冇城市个个都开冷气嘅时候唔够电用，咁样吓，咁当然好多都跟从啦，咁但系其实同一个问题咧吓，即系你话。即可以有咁样嘅弹性，当然係好啦，但係同一时间呢，其实亦都展示咗一个好大嘅漏洞出嚟下，咁就係话如果万一呢啲嘅数据库中心呢俾人 hack 咗嘅话呢，即或者俾人后面背后攞咗拥有权嘅话，咁就好大镬啦。点解呢？因为佢用好多电嘛，咁如果佢有个譬如一个坏人，一个坏蛋啊，咁佢呢就控制咗呢个数据库中心嘅时候呢，咁佢做咩呢？咩抢尽所有嘅电咯，系咪啊？抢爆佢啦，系咪？我执行咩都好啦，系咪？用爆佢之后，咁个后果系咩？就系嗰度成个电网咧，就直接受到影响，甚至乎可以拉低 drag down， 即系可以，因为过量嘅电嘅时候咧，可以令到部分嘅电网咧去叫做冧档添，即系可以令到呢个区所有啲电力冇晒，即系纯粹去推大个电力啫嘛。纯粹推大嗰个电力嘅需求咁样啦，咁所以AI 数据中心咧吓，即系当然咧，希望佢一定要做一啲嘅security 啦，即系网上嘅保护喺度啦，系嘛？但系亦都展示一样嘢吓，咁啊就系万一 touch 有咩事嘅时候咧，影响咧都颇大下嘅。成日听见无人机啦，系嘛？咁啊，无人机咧。就另一樣嘢咧，最近嘅大學推出咗無人機咧，就好似比較聽起嚟咧，好似好危險咁啊！就係乜嘢咧？就係隱形嘅無人機嚇。

隐形或者睇唔到吓。咁啊，呢个咧系嚟自美国西北大学佢一个嘅研究嚟。咁但系其实咧就唔系话真系完全睇唔到嘅，只不过咧系比较难去睇啲吓，难识别啦。咁啊，究竟系点样咧？个无人机嗰啲即系讲无人机，唔系讲紧系讲紧系佢个示范咧系大概手掌大手掌啲咁样嘅 size 啦。咁咧。咁佢隱形嗰部分呢，佢唔係話喺個機身度塗咗啲乜嘢好特別嘅物料啊，或者啲油漆係可以隱形啊，又唔係話好似嗰啲嘩咩 F35 隱形戰機咁啊，又唔係嗰一種啊。咁呢種隱形呢係比較聽嚟好似比較實際上呢可能比較低科技少少一樣嘢啊。咁其實呢只不過呢佢用一個原理呢係大家平時日常都會見到嘅，就係譬如話如果大家留意一下啦，譬如话你有啲汽车周围咁样行过啊，系咪先啊？咁如果你望住个辘咧，如果佢个辘有几个支撑喺度啊嘛吓，咁佢转得好快嗰阵时咧，你睇唔到佢支撑喺度转噶，系咪？你会见到好似定咗型咁样，系咪啊？即系其实你睇赛车嗰啲，你会见到啦吓，又喺电视度见到咧，嗰个支撑系唔喐嘅。但实际上因为架车行紧啦，你知道其实转得好快啊。咁啊，点解咧？就因为佢快过你只眼可以侦测到噶啦吓。咁啊，眼咧一般嚟讲咧，侦测到大概每一秒24格啊，好似电影咁啦。咁咧，佢呢个西北大学咧，吓佢研究个无人机就话，我就转咧，而每一秒咧转25下啊。咁你咪睇唔到我转咯。即系纯粹用呢个道理去放落去，咁啊，当然佢系无人机咧，都特别设计过嘅，就系话咧，佢用一个框架设计，而唔系一个实体嘅设计吓，即系变好似通窿嘅机，咁变咗咧，你所睇到佢嗰个位置更加少添啊，吓，因为佢系一个框架咁样啊嘛，系通窿啊嘛，变咗咧，佢净系喐嗰嚿嘢，只要喐得佢廿一秒里面有25下咧，同一个转啊，转速啊。咁咧就可以理論上睇唔到，咁佢有影片示範嘅，咁咧的而且確咧真係似咧嚇，係可以好似睇穿嗰個無人機，即係當佢飛嗰陣時咧，即係佢成架機自己，成架機唔係淨係話嗰個螺旋槳轉喎，唔係話淨係佢嗰個機頂嗰個風扇喺度轉嚟，佢成嚿嘢喺度轉啊，因為轉得好快啊，咁咧理論上真係好似睇得穿嗰嚿嘢嘅另外一邊嚇，咁啊變相好似有啲隱形嘅感覺，咁啊當然你其實。你眼佢因为佢条影片里面咧，你会见到好似你知道有啲嘢喺嗰度，但系你唔知系咩咯，因为有少少蒙蒙地，但系咧你可以睇得穿嗰个嘢嘅，咁但系蒙蒙地，咁所以其实呢个咧又系哇无人机一个嘅技术啦，一个方法啦嘛，咁但系当然啦，咁我哋日常生活可能未必会遇到，因为佢呢个特别设计嘅机嘛，咁但系将来咧讲十年廿年后咧，唔好好似太耐系嘛，咁可能喺十年内啦吓，有人利用呢种机。咁你可能你唔好察覺睇到，即係你唔係去留意或者可能睇唔到，咁可能呢做一啲好嘢又好，跟蹤又好，或者唔好嘅嘢，咁當然亦都譬如有鏡頭咁去影響到嘢呢，係咪？咁當然呢啲隨之而嚟嘅一啲嘅後果會係咁樣啦，咁希望啦咁呢啲嘅科技能夠有正面嘅用途啦，咁就可以幫到好多人啦。咁好多人話 AI 呢会取替好多人嘅工作啦，好多人会失业啦，系咪？咁其实 AI 咧都会失业噶，咁啊点解咁讲咧？因为咧最近咧喺美国嘅俄亥俄州，咁啊里面有一个叫都柏林嘅城市 ，OK 系美国嘅都柏林啊。咁呢个城市嗰度咧，就佢哋嘅警察部门咧就喺大概年几之前咧就叫做请咗一个嘅机械人咧啊做一啲嘅巡查。即系喺街上面周围走啊，咁啊人咧行埋去又可以同你倾下偈啊，或者揿啲紧急掣啊，咁啊甚至乎咧佢可以发一啲嘅告票啊，即系可能系停车啊，咁或者系咪过马路嗰啲唔知啦，咁但系停车告票咧佢就可以做到吓。咁咧就一个咁样嘅机械人啦，咁样咁啊最近咧呢个多柏林市嘅警察局咧，佢话佢哋正式咧要炒鱿啦吓，将呢个机械人炒鱿。咁点解？因为过咗呢十几个月里面咧，就觉得零帮助啊，人又帮手拉唔到吓。咁当然佢唔会拉人，但系佢有镜头啊嘛，镜头可能会影到一啲嘢，咁影到啲咁起码当系证据啊，系咪？咁但系咧佢完全零帮手啊，影唔到啲乜嘢。罪案发生啊，咁变咗佢成喺街度周围走吓，咁就冇咩用，咁 ticket 啦，即系嗰啲告票咧，亦都发唔到啊，
啊，即係你抽張牌起碼當有少少收入嘛，係咪

0: 先啦，都冇嘅咁样样，咁所以咧，佢发觉搞咁耐咧，一啲帮助都冇，咁样，所以咧，佢最终就炒佢鱿。咁啊，机械人都要钱嘅，咁佢系嚟自一间美国加州嘅公司提供嘅。咁佢讲紧咧，佢嘅年薪咧，讲紧系67,000美金。咁呢个就相对翻去当地一个警察嘅一个年薪。大概咁樣啦，咁經驗就冇得講啦，但係大概係咁樣啦。咁就即係當返一個警務人員咁樣，咁但係呢一個即係佢用咗一年嘅人工去請警務人員嘅時候呢，但係都冇乜用嘅時候呢，咁當然就要炒魷啦。咁就算係一個人嘅警察，你乜都做唔到嘅時候，咁可能係你嘅能力上面有啲問題喎，咁係咪，咁所以呢都要辭職炒魷啦。咁其實呢間公司呢都唔係第一，即係呢個城市呢都唔係第一個警察部門去炒佢魷啊。其實呢間公司背後呢間所謂人工智能嘅警察機械公司呢叫做 Nightscope 啦。咁喺之前呢紐約市呢都有嘗試過使用過佢嘅，咁但係呢咁兩三個月之後呢就都係唔用啦，咁可能太貴啦，或者都覺得冇咩用咁樣啦，咁所以都去炒魷。咁所以你話人工智能機械呢取替人嘅工作嘅時候咧，可能咧唔應該短時間都未出現，因為可能太過複雜啊！即係你話聊天軟件嚇，佢又唔使喐嘅，就咁純粹同佢傾偈，佢錯咗又唔使孭責任嘅，咁佢即係可能咁樣都 OK， 覺得佢好勁。咁啊，當佢實際變成一個人形嘅時候咧，或者唔好話人形啦，可能當一架車又好咩時候，佢都好多嘢可能未必做到啊，因為始終呢個現實環境會比較複雜啲啊，咁所以你話機械人取替人類嘅時間咧就比較短啲。咁除非你個工種係唔需要有一個physical， 唔需要一個物理上面嘅工作啦，可能會比較穩陣啲啊嘛。即係如果你工作係純粹係譬如軟件咁樣先算啦，你純粹要電腦依靠，你唔需要喐動嘅時候咧，咁可能咧你俾人取替嘅機會就俾人工智能取替機會咧，暫時嚟講係應該係最高嘅。但係如果你話要可能要同現實世界做啲嘢嘅，可能要譬如話警察啦，要溝通啦，你話消防又好，你醫護又好，你護理又好，你要同人溝通嗰啲公眾咧，咁相對地咧，應該暫時嚟講係比較穩陣啲嘅。
1: 好，我哋唞陣先，借個翻嚟繼續有腦環動嘅第二支啦。
2: 真實嘅屋企到底係點樣嘅咧？樓上走廊傳嚟小朋友打曲棍球嘅歡笑聲。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嘅生活从来唔系样样都井井有条，而系充满欢笑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嘅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3: 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脑的节目，逢星期二下午一点后，脑顽童主持人小卒。
0: 咁最近咧喺欧洲方面啦，咁佢嗰个欧盟嗰个币啊，即系欧罗啊。咁佢啲紙幣咧，諗住要換下啲新樣啦，咁就啲上網俾人去揀選下，究竟邊啲係啱啲咧，邊靚啲咧嚇，下一代嘅歐盟嗰啲嘅紙幣咧就會係咁樣樣啦嚇，有興趣當然可以上去睇下啦。但係咧更加搞笑咧就係有其他網民咧覺得，喂，整新嘅鈔票樣係咪設計係咪？咁好多網民咧就發揮佢哋嘅創意啦嚇，再加上因為 AI 其實嚇，因為 AI 整呢啲圖咧更加容易，同埋或者個樣似好真實啲啊，咁咧啲網民咧就自己整啲新設計出嚟啦。咁而好多人咧亦都好認同，呢啲設計好似先係啱啲喎。即係你知啦，通常嗰啲紙幣啊都有啲代表性噶嘛，係咪？即係唔係話求其咁有隻雀仔嘛，你都話咁呢個地方咧好啊，有呢隻雀嘅，咁可能咧就放呢隻雀仔喺度，咁都有原因嚇。咁啲網民創意網民咧，佢又整一啲好貼心嘅同咧，同歐洲有關啦。當然，譬如有啲地標咧，最貼心係乜嘢咧？就係咧有啲好著名嘅嗰啲地標啊，遊客嗰啲地標咧，就有啲小偷喺度偷嘢咁樣。係話呢個真係勁啊！真係好似歐洲啦，都多啊嘛，係咪？啲扒手係咪？咁好多呢啲搞笑嘅圖呢都攞出嚟啦。咁如果得閒今晚晏晝想輕鬆下嘅話呢，可以搵下

欧盟嘅纸币嘅恶搞图咧，嗰啲反而咧就比较搞嘢多啲，咁啊希望咧可以有一个愉快嘅下午吓，咁啊唞一唞，去有个轻松嘅心情继续翻工啦，大家。咁喺大概六月嗰阵时啦，咁Nvidia 辉达咧咁佢咧就会话会推出一个叫做 RTX Spark 嘅平台啦，咁呢个系基本上手提电脑嘅一个平台。就好似推出图像处理卡咁啦，咁又推出个平台，咁就好多唔同牌子一齐帮佢去销售嘅，佢纯粹提供一个技术嘅啫。咁其实喺上年嚟讲咧，佢已经推出咗一个都系叫 Spark， 不过咧就系桌面电脑版本嘅。咁当时咧理论上基本上咧就系一啲嘅 AI 先用得到佢嘅啫。咁而佢執行個系統都唔係 Windows 嚟嘅，個系統係 Linux， 係佢自己一個特別版本嚟嘅。咁基本上就係用 AI 嘅啫，咁冇其他用途噶啦。咁佢到去到今年咧，咁佢話會公布一個咧，就係基本上係同一樣嘢，但係放喺一個 laptop 手提電腦嗰度咯。但係仲有一樣嘢唔同咧，就係話係用執行視窗嘅 Windows 咁即係話你可以多咗好多人用啦，唔係淨係用 AI 啦。咁當然你話咁佢個硬件咪真好勁啊，咁佢基本上都係同嗰個桌面個差唔多啊，咁變咗佢未必有一個好強嘅 graphic 卡喺度 ，AI 就可能好強嘅 ，AI 即係如果你即係睇你咩 spec 啦，佢都唔同級數啦，咁基本上咧 AI 就一定有啦，基本上就可以喺街度都用 AI 啦，係咪？唔需要喺屋企先用到咁啊，呢個其中一個好大嘅原因嚇。咁另外一個就係話你 Windows 用到嘅話，即係好多其他軟件都用到啦，咁再加上個市場。畫面咧就大好多，即係譬如有啲人，喂，我可能愛嚟工作我一定用 Windows 啊，咁我唔能夠轉用 Linux 啊，係咪？咁變咗我要攞出街嘅時候，咁佢點咧嚇？咁可能呢部咧就提供到佢個市場啦。咁但係咧都唔會平啦，因為你桌面嗰個都講緊5000多蚊起跳啦，加幣啊起跳喎，咁laptop 嘅話通常都會貴啲啦，係咪？咁咧。這個平台咧，咁好多人都諗咁AI 咯，即係可以移動嘅 AI 啦，係咪啊？咁而啱啱啦，講緊係過去呢個星期裏面呢，佢有個新消息啦，咁就係同世嘉合作，世嘉唔記得日本嗰個嘅遊戲廠商啦，咁佢呢就同 Nvidia 一齊合作呢，就話會推出佢呢個舊 game 呢喺呢一個嘅手提電腦平台嗰度呢去推出佢嘅 game。即係話起碼佢硬件係 run 到佢呢啲嘅舊 game 啦，唔係最新嗰啲，但起碼佢懷舊嗰啲啦，你以前玩開嗰啲啦，可能會喺個平台度出現啦。咁相信咧，啲遊戲裏面咧一定會用盡咧佢呢個 AI 嘅性能啦，去可能 render 啲 graphic 啊會靚啲啊等等咁樣啦，係咪？再加上佢個啱嘅。chips CPU 咧係相對比較弱啲嘅嚇，但係佢應該喺 GPU 嗰 part 咧播得翻嘛，所以啦呢個平台咧就即係去咗變咗 laptop 嗰陣時候咧，就唔係淨係得 AI 用啦嚇，變咗咧你係即係遊戲方面咧都可能用得到啦，啱啊，當然甚至乎咧你平時一啲工作性嗰啲嘅軟件咧都好可能咧喺呢個平台嗰度都執行得到啦。不過其實世嘉同 Nvidia 咧呢兩間公司咧係咪可以話世？交啦，咁啊，佢哋結識咧，其實應該好耐年前咧，曾經有一次嘅結合噶啦，即係合作啊，唔好話結合啦。咁啊，其實呢個咧就黃仁勳咧，即係Nvidia 輝達嘅老細，佢自己講啊，咁啊，其實好多年前啦，想當年嚇，即係20多年前啦，佢最初整晶片啊嘛 ，Nvidia 咁啊，最終咧就喂去到遊戲廠商嘅同世嘉傾啦，喂，咁世嘉當年都做出遊戲機啊嘛，唔知記得叫咩叫 Dreamcast 部機啦 ，Dreamcast 其實諗住出一部 Dreamcast 嘅下一代機嚇，咁就可以配合翻世嘉嗰啲街機嗰啲遊戲啊，咁啊點都好啦，咁啊當年就揾咗 Nvidia， 我幫你設計粒晶片，可以同你搞掂佢嚇，咁但係呢個咧係一個大失敗嚇，即係世嘉抌錢出嚟，但係點知咧 Nvidia 咧輝達佢就唔能夠完成呢個計劃。因為佢唔得啊，佢嗰個概念啦係嘛，嗰陣時去研發，但係咧佢研發唔到個產品出嚟啊，失敗啊，咁佢間公司咧就要執啦，還分佢記得講啊，佢話哎呀死啦，我真係呢間真係佢都覺得好失敗，即係佢覺得呢個技術嚟諗住係可以做到嘅，點知實際上做唔到啦嚇，咁咧。當年嘅世嘉咧，嗰個老細啦咁佢就同 Nvidia 傾啦，即係雖然。即係佢抌咗唔知幾多百萬出嚟啦，當年嘅幾百萬喎，咁佢個產品唔得啦，即係佢冇一個完成嘅產品去俾世嘉，咁世嘉但係走出嚟話，咁都了解嘅，你研發啊嘛，冇話係寫

0: 爆弹嘅，但系咧，其实当年咧，根据合约咧，佢可以毁，即系佢可以终止合约。咁拜拜啦 ，Nvidia， 你又俾唔到货我，我钱又俾咗啲啦，即系佢逐期俾噶嘛，系咪？咁咧，世嘉个老细都好好啊，就系话，唉，咁我都明白嘅，不过可能见佢点样有啲有心有性啦，咁啊，咁佢照找埋条尾数俾 Nvidia。啊，即系佢话，因为 Nvidia 话我提供唔到货俾你，其实你可以 cut 佢合约啦。但系世嘉佢话，诶，我都照俾钱你啦，诶，尾数咧都照全数咧俾翻晒佢，即系总共嗰阵时系好似系500万嘅美金啊。咁佢都照俾 Nvidia 吓、啊，收唔到货啊，世嘉就斋事噶。但系当年世嘉系馨香啲啊，系嘛，即系有钱啲啦，可能吓、啊、豪气啲啊，咁咪照俾佢咁啊。咁 Nvidia 你都讲啊，Johnson 咁讲就系话。佢用臨尾嗰一筆錢咧，就即刻，因為佢係咪咧俾唔到世嘉啊嘛，咁佢就改變策略啦，將佢嗰筆錢咧去研發另外一樣嘢，去揾佢另外一個出路。咁而最終嘅出路咧，就係、是、電腦 PC 嘅圖像處理卡啦。咁就係有 graphic 卡出現啦，咁佢就入咗呢個 graphic 卡嘅市場咯。啊，因為當年都有其他競爭對手啊嘛 ，Nvidia 未出嚟噶嘛，嗰陣時可能仲係咩 Radeon 啦 ，ATI 係加拿大公司啊，嗰陣時都強噶。咁跟住。仲有就係 3DFX 係美國啦，咁 Nvidia 就走入呢個市場，入咗電腦嘅圖像處理卡市場。咁當然就慢慢就成為而家呢一間大嘅廠啦嚇。咁當年咧，所以佢都講啊，哇！當年都好感激世嘉個老細啊，即係佢願意都照俾錢嚇，因為冇咗筆錢嘅話咧，咁 Nvidia 執笠噶，當年就會執笠噶啦。因為除非有邊個借俾佢啦，但係你設計產品。失敗喎，大佬係咪啊？做邊個用你個名去敢信得過你啊？係咪啊？咁但係就係因為咁樣啦，咁所以咧就好感激世嘉啦。咁佢即係呢近年咧就講翻呢個故仔出嚟，咁大家就知道哦，係咪啊？咁啊，而家咁樣啦，過三十年之後咧，佢哋又再次合作啦嚇、啊。今次咧就係將世嘉嘅遊戲咧放翻啊佢 Nvidia 佢自家製嘅平台啊今次硬件又 work 啦，硬件 work 啦，咁啊軟件得唔得咧？咁啊唔知啦，咁即係佢睇下佢睇下點樣推出啦。咁好可能咧，今年年尾應該可能會跟翻佢個 laptop 同步推出都未定嘅，即係如果照而家咁嘅公布時間表嚟講咧，咁應該喺聖誕之前咧就會同步推出都未定嘅。咁啊，大家即管睇下啦。如果大家你係世嘉迷，再加上你有錢，有我諗有6000-7000蚊啦，部 laptop 最平啊，咁好可能咧就可以試玩到呢啲懷舊嘅世嘉遊戲啦。好啦，咁今日讲关于电脑科技方面咧，就讲到呢度为止啦。咁如果大家遇上咩电脑问题嘅话，或者对以上资料有咩问题的话咧，都喺几个电邮俾我小出嘅。咁我电邮地址咧就系 computerkit@fm947.com，computerkit@fm947.com。好，呢个时候唞阵先啦，阵间翻嚟就会有小出自灾，千祈唔好行开啊！
1: 想用最抵嘅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嘅大品牌，嚟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4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947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脑的节目，逢星期二下午1点后，脑幻童主持人小卒。

绍呢首呢係嚟自 Fondy 最新嘅单曲啊。呢首单曲呢就係、是、今年甲子园嘅一首主题曲嚟嘅。咁啊当然搭棒球嗰边嘛，日本都好热爱搭棒球啊。咁啊今次呢就推出呢首歌，有呢首歌名呢叫做卡基洛啊。咁啊呢个名词嘅得意，呢个就好似有少少似呢个你夏天呢你好热嗰阵时呢，你一望落去可能啲沙地啦，你唔见到少少好似啲热气蒸发，即係啲因为佢光个折射问题嘛，咁你见到好似有啲唔同咁样喎，好似热气上升，或者甚至乎可以再拉远啲，就譬如你夏天你到马路上面呢，咪见到有啲水嘅时候呢，见到咦好似有啲屈曲咁样啊，咁呢就係嗰个海市蜃楼嗰个现象啊，咁就佢用咗呢个名词呢去作用呢首歌下，因为甲子园通常喺夏天呢个时候呢超热嘅时候呢舉行啊，咁都可以代表住大家热血啦，一齐奋斗去尝试去赢呢啲嘅赛事啊，咁所以就有呢一首歌啦，咁即管送俾大家听，希望大家一个热血嘅下午啦，咁祝大家愉快，咁下个礼拜二同样时间再见啦，再见。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午安，7月28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伟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富务银行最新的分析显示，亚省零售消费持续上升，零售的开支纪录得 7.2% 增长。专家认为人口增长和就业率上升是推动消费增加的主要因素。报告指亚省自今年初以来，零售人流和交易活动有所增加，反映居民在商品和服务方面的支出仍然保持动力。对零售业来讲，这样是代表家庭面对生活成本压力的同时，消费市场、就业改善和本地经济持续增长。亚省富务银行较早前的经济展望显示，亚省消费表现优于全国平均数。报告指亚省向2026年第一季零售的销售按年上升 5.5%，增幅超过全国平均数的两倍。另外一个分析亦显示，亚省今年头四个月零售销售数字较2025年同期上升 6.5%， 而同期全国平均数增幅是 3.1%。 亚省富务银行表示，亚省经济在2026年仍然预计领先全国，实质的本地生产总值增长大约是 2.6%， 高于去年12月预测的 2.1%。不过报告亦指出，亚省经济虽然有压力，但家庭仍然面对生活成本高企、青年失业率偏高，以及企业在加美墨协定前景不明朗下延迟招聘又或者延迟投资等等的挑战。亚省卫生服务局最近数据显示，自2021年以来，因为跳弹床而受伤去到急症室求诊的个案倍增。由记者张秀娟报道。
2: 亚省卫生服务局数据显示，自2021年以来，因为跳弹床受伤而到急症室及紧急护理中心求诊的个案超过12000宗，去年共有2307宗相关的求诊，其中有2048宗是儿童及少年。今年首四个月已经录得416宗常见的伤势，包括骨折、扭伤、脱臼和头部外伤。卡加里大学儿科急症医生Tania Principe 指出，虽然严重的伤害不常见，但是他曾经见过脊椎损伤甚至是瘫痪。他解释，年幼的孩子与年长的孩子同场跳跃的时候，往往会因为被弹起或者遭到压落而导致更严重的伤势。爱文顿急症科医生 Andrew Dixon 表示，他曾经处理过颅骨骨折及脑出血的个案，甚至有孩子因为防护网安装不当而被金属柱刺伤。加拿大儿科学会建议避免在后院使用弹床，但是医生承认很多家庭仍然会购置。他提醒必须要安装防护网以防跌出，并且一次只是允许一个人跳跃，因为大部分严重伤害都是发生在多人同时跳跃的时候，翻滚及空翻动作也都会大幅增加风险，必须要有成人在场监督。亚省卫生服务局去年文件指出，平均每一日有超过5名儿童因为跳弹床受伤而到急症室求诊，其中5至9岁的儿童比率最高。
1: 亚省政府最近提出的新油管计划引起环保团体关注，再由张秀娟报道。
2: 亚省政府提出新的油管计划引起了环保团体的忧虑，指对濒危的南部杀人鲸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据鲸鱼研究中心数据，截至2025年的7月，全球只是剩下74条杀人鲸，去年冬天就有一头新的幼鲸出生，令到族群暂时新增至75条。国际环保组织的 Anna Barford 表示，若果发生一

0: 次漏油事故将会对海洋生态造成跨世代的影响。他强调，除了漏油增加交通，亦都会带来水下噪音及空气的污染，干扰鲸鱼利用回声定位觅食及交流。阿省政府计划兴建一条长达1250公里的新管道，每日输送约100万桶的原油至到卑斯省南部的出口码头，路线与现有的横山管道相似，若果落实，航道将会更为拥挤。乔治亚海峡联盟执行董事 Beatrice Frank 指出，管道可能会途经菲沙河口，该地是食鲸鲸主要觅食区，生态多样性丰富。哥伦比亚大学海洋哺乳动物研究单位主任 Andrew Trice 表示，气候变化令到海水升温，导致三文鱼死亡，食人鲸的食物来源进一步受到威胁。研究显示，河口约有 85% 的三文鱼栖息地已经因为开发而消失。联邦政府今年四月宣布，五年会拨款4.129亿加元，保证及重建太平洋的三文鱼群，并提出五年的拨款2.58亿，保护鲸鱼及栖息地，其中有9500万加元专门用于南部的食人鲸。Frank 认为，这些措施虽然具鼓舞性，但若果同时推动新的管道，信息就会显得自相矛盾。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2: 打完波整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㗎？
3: 吓，你而家赢金牌喎，升晒呢。
2: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3: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2: 想做羽毛球高手
4: 嚟 GX 啦。
5: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6: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万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C 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8: 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9: 7月28号，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C123，欢迎你。

杯啱啱圆满落下帷幕，呢一份足球嘅狂热，大家对于足球嘅呢一份热情仲未完结。想睇波继续感受呢一份足球狂热嘅话，我哋今个星期仍然有机会。亚省唯一嘅职业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将于8月1号，即系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主场出战 AFC Toronto。我哋947将会送出两套门票，每套有两张嘅。参加嘅方法可以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送飞抽选嘅活动将会去到7月30号星期四早上嘅11点半钟为止。一起感受足球嘅激情同埋夏日嘅狂热。节目开始嘅时候有 AK 同埋迎返女

哋需要行动力，而夏天正正就系可以将呢一个行动力推至最高嘅一个季节。听过有 Cola Gotta Go。活力啊！今日欢迎你嚟到 C123 Hello 午安，我系阿卡。有时净系等你有行动力系唔够嘅，帮埋你班 friend 啊，感染埋佢哋啊！

0: 是 Jace 陈海泳水女水女去。
1: 加拿大政府的牙科护理计划 CDCP 现已推行，如果你符合资格就不要浪费了这个福利。 Beacon Hill Dental 现在接受 CDCP 预约，由专业中文牙科团队提供检查、洗牙、补牙和多项牙科治疗，中文沟通令你更放心。诊所星期一至六朝早八点半开到夜晚八点，上班放学后都方便看牙，立即打来 Beacon Hill Dental 预约 403-295-1182 403-295-1182， 善用政府资助守护牙齿健康。
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3: 无论你是新搬来卡加里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们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号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小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4: 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9月16号星期三晚，我们在波兰文化中心一起欣赏张雨晨精彩的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欢乐气氛的台庆中秋前夕夜。相距十万里，
0: 继续回到今天的 C123。 今天有朋友发信息给我，想播一首歌，因为是这位歌手的生日。

7月28号今日是 Priscilla, 是陈慧娴的生日。所以找来了有他去年派台的这一首新歌，歌名叫做给亲爱的亲爱。而亦都是因为7月28号令我记得，同样地在很多年前的今日，在香港的乐坛上面同一日有两张粤语专辑面世，是来自两位类型啦、歌路啦完全不一样的男歌手。其中一位呢是郑伊健，咁当年呢就是32年前，即是1994年。当时古惑仔都仲未成为热潮，仲未兴起嘅，但是郑伊健已经拍咗好多嘅影视嘅作品，亦都有好高嘅人气，同时喺音乐上面亦都有好好嘅成绩。当时推出嘅呢一张专辑叫做 Got to be Real, 入面收录咗嘅有抒情嘅主打歌仍能情深爱上，仲有呢一首。一首传唱度好高的代表作，感激我遇见。

0: 虽然当时郑伊健嘅标志性嘅形象就系长发啦、笔记啦，但系佢系行情歌、行心情路线嘅，所以俘虏咗一众少女嘅芳心。而同一日，另一位嘅男歌手，佢系由电视嘅主持演员身份转战加入乐坛，94年成为男新人。当年佢出道嘅时候咧，系以邻家阳光男孩嘅形象出现。音乐嘅风格上面咧，改编咗有好多嘅日本流行作品，将佢收录喺第一张嘅专辑入边。专辑嘅同名主打《爱的解释》同埋呢一首歌，都系改编自日本著名唱作人桑田佳佑嘅歌曲。佢系古巨基。
1: 你发觉世界尽太灰沉，
0: 蓝天与白云。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4: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3: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成聘一名兼职新闻报道员，工作包括翻译、撰写及录制亚省新闻、编采新闻资料。认证者需要操流利广东话及英语，具备良好中英文书写能力，并拥有对社区及新闻时事触觉，能独立及配合团队工作，有良好沟通技巧及人际关系。有兴趣人士请将履历电邮 Emily Wu Director Human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6: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半之后继续翻到嚟今日嘅 C123。Hello， 午安，我系阿卡。最近除了有時間煲劇之外，還看了一套電影添。咁啊，呢一套電影咧都是在 N 字頭的串流平台上面可以看到。老實講啦，呢一套電影的劇情咧，其實是簡單啦、直接啦，簡單到可以用兩句說話就可以講得曬噶啦。就是一個四十幾歲的正正喺度面對緊中年危機的一個大叔，因緣際會底下咧，亂入咗一個完全不屬於佢。

机嘅圈子，然之后靠佢自己硬生生咁样撑过你72个小时，就系咁简单嘅啫。但系偏偏就系呢一种好轻松嘅小品啦，可以令你一口气睇晒成套电影，跟住仲会有少少个心戚戚然嘅感觉。呢套戏嘅名字咧叫做《大叔乱入72小时》，英文官方名字 72 Hours of Uncle's Intrusion。我觉得呢一套戏系男人，即中年男人嘅心声，即40岁一个生涯入面处于一种好似前路茫茫，跟住又好似冇后路嘅尴尬嘅时期。你嘅事业啦、屋企啦、你嘅心态啦，甚至系你嘅身形啦、你嘅体态啦，都出现好多唔同嘅状况。所以呢一部电影最正嘅地方就系佢冇刻意咁样去卖惨啊，即系唔系话哇男人去到呢个年纪咧就好惨啦咁样，又或者系去俾一啲心灵鸡汤你，而系好贴地咁样话俾你知，当去到呢一个阶段嘅时候，大家就系会逃避咯，会有好多嘢唔敢彻底放手啦。想融入年轻人，但又好似格格不入呢一种状态，但系想超又超唔到，所以围绕住故事展开嘅呢72小时，与其话系呢一个主角佢改变人生嘅奇遇，不如话系一个好合情合理嘅逃避现实嘅故事。

夫，男人怎可以？而家去一次戏院咧，连戏飞啦，我当你加埋你嘅即系车费啊，跟住买啲零食啊、爆谷啊咁样，其实都唔平嘅。咁当然会有优惠嘅时间啦。咁但系大家入场想睇嘅，无非都系大场面啦、大制作啦，即系咩超级英雄啊，或者系烧脑啊、悬疑电影啊咁样。所以点解串流平台够胆拍呢一类型嘅电影，就系大家未必真系会买飞入场睇咯。我都系觉得呢一个正正就系串流平台嘅价值所在，佢提供一个冇负担嘅观赏环境俾你，可以俾你喺放工摊喺个 sofa， 或者系冲凉之前食 lunch 嘅时候开住部电话或者电视，轻轻松松咁样睇晒佢，唔需要话哇我要买飞入场睇电影，出到嚟麻麻地做 OK 啦咁样呢一种感受。串流平台俾嘅就系呢一种中小型作品一个好好嘅生存嘅空间。其实过去香港都拍过呢啲类型嘅小品电影嘅，又或者系制作周期短啦、成本可以控制嘅一啲电影。UTV 其实都有推出过叫做电视电影 TV movies 啊。其实香港嘅电视又或者系其他唔同地方嘅电视台啦，即系想小本经营嘅话，又有啲质量嘅话，都可以朝住呢一个方向去考虑拍翻一啲呢类型嘅电影。不过翻嚟讲翻呢一套电影啦，呢一套大叔乱入72小时，唔系一啲咩嘅神作，但系佢似系一杯你好鍾意嘅饮品，可以任何时候饮都得嘅。然后佢话俾你知嘅就系，正正经历呢一段时间嘅人，有时都可以尝试俾时间自己去逃避下，去乱入一下其他嘅生活模式，其实都冇咩咁大不了啊。一套轻松搞笑嘅电影，当然啦，入面会有少少成人嘅情节啦，都可以找到中年人又或者是30岁以上嘅人士嘅一啲共鸣。呢套戏叫做《大叔乱入72小时》，72 Hours of Uncle's Intrusion。

0: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想用最抵的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的大品牌，来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便宜低至4折，部分电器还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3: 每年八月第一个礼拜一是亚省的 Heritage Day， 亦即是大家成日讲的 Civic Holiday 长周末。这个节日起源在1974年，当时亚省政府为了感谢和表扬不同族群对这片土地的贡献，特别设立了这一日来庆祝多元文化和历史背景。今年8月3号当日，全省各地都会举办大型的文化活动，例如卡加里的 Heritage Day Festival 和 Heritage Park 的传统表演，等大家透过美食、音乐和歌舞认识亚省多元包容历史。在放假休息的同时，一起感受一下亚省丰富的历史底蕴吧。

佢开完演唱会都已经成个礼拜噶咯，不过我嘅社交平台依旧都系继续俾佢洗版。Jason 陈柏宇有佢今年嘅一首派台歌《旁若无人》，而讲到洗版啦，又或者系最近嘅谈论到热度较高嘅就系陈辉阳嘅演唱会呢一个作品展，之前已经系有铺天盖地嘅宣传。当然啦，喺阵容方面有 Eason 啦、Joey 仲有严明熙其他唔同嘅歌手一齐出现。喺广东嘅乐坛上面，陈辉阳咧就系作曲、編曲同埋有監製啦。今次嘅作品展上面，陳輝陽交出最大嘅驚喜就係對所有嘅歌曲都有一個全新嘅編曲。不過似乎唔係個個樂迷都一樣咁受落喎。

0: 各样嘅作品展，大家探论得最多嘅其中一首歌就系呢一首《漩涡》。当然啦，私心嚟讲，我都系中意原版多啲嘅。不过我觉得艺术系有多种嘅展现方式，所有嘢都未必要跟准标准答案。就好似喺眼前出现一个画面嘅时候，其实唔同人对呢个画面都会有唔同嘅诠释。有人会淨係睇到人物，有人会睇到空间，有人会睇到光暗嘅对比。呢个就系艺术带俾我哋嘅惊喜。有乐迷有网民可能未必同意或者理解陈辉阳今次喺编曲上面改动嘅意思，但系唔代表创作者嘅谂法唔值得被理解嘅。上网去睇下陈辉阳作品展嘅流出片段啦，睇下你又会中意边一个版本嘅演绎。头先听过有彭玲同埋黄耀明嘅歌曲《漩涡》，然后有呢一首慢慢喺网络上面流传开嚟嘅歌曲。
1: 慢慢地、静静地唱，特务混入陌生地。似因飞铁坠机，
0: 陈建安。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联邦公共安全部长安达桑格雷承诺将彻查一名加拿大公民在欧洲因为间谍罪被捕一事。比利时的联邦检察长办公室上星期六表示，一名华裔的加拿大公民涉嫌间谍活动及参与有犯罪组织的活动而被捕和起诉。办公室在声明当中没有公布被捕女子的姓名，但是指出她曾经在位于比利时蒙斯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做实习生，司令部安全部门关注到他的行为，并且和比利时的军事情报机构汇报有关的情况。安达桑格雷星期一在卑诗省出席一项活动期间回应事件，说不会做出揣测。他说，有关的指控是非常的严重，官员将会调查该疑犯是否曾经为加拿大境内的机构工作，当局将会彻查事件，并确保同类事件不再发生。多伦多警方定在今早的10:30召开记者会，公布姓名译音王丁平的多伦多华裔男子被杀案的调查进展。案发在2022年11月12号，31岁的王丁平在施加堡的 Midland Avenue 和 Passmore Avenue 交界地区的一个商场，在他停泊的停车场的汽车当中，被一名身份不明人士上前近距离开枪射杀，疑犯随即逃离了现场。多伦多西区一个大型的处理废物设施发生四级的大火，初步消息说五人受伤，大批的消防员正在现场扑救。警方说，火警的现场冒出大量的浓烟，可能影响到427公路上的能见度，驾驶者要提高警觉。紧急服务人员在今天凌晨4点之前接报，这个位于伊陶庇谷 Disco Road 近 Carlingview Drive 地区占地50,000平方尺的设施起火，消防在4点过后证实火势达到了4级。消防官员说是建筑物里边首先起火，未确定起因。有消息说由于火势猛烈，官员关注到建筑物结构是否安全。本国的西捷航空 WestJet Airlines 的空中服务员最早有可能在本星期天起罢工。代表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工会说，劳资双方谈判的主要分歧是包括工会声称是不获发薪酬的工作，而西捷航空就说与工会的谈判持续有进展，而对于会达成协议感到乐观。西捷航空还说，计划在7月30号到8月4号期间出行的乘客可以获得一次免费更改行程。联合国负责监察加沙地带供水和卫生状况的官员维奇赞扬加拿大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持续支持，但他同时指出，加拿大纳税人的部分资金因为以色列袭击供水设施和限制援助组织进入有关的地区而被浪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巴勒斯坦特别代表维奇说，以色列军队摧毁了包括称为加拿大水井的供水设施，袭击负责送水的人员，令到居住在鼠患严重的帐篷当中感到绝望的加沙家庭生活更加的艰苦。本月初曾到加沙的维奇还表示，加拿大帮助结束了当地的饥荒，并且令到加沙儿童多年来第一次有机会上学。但他说，以色列限制了用于修复供水基础设施的物资供应，而以色列方面就声称扣留了哈马斯可能用来发动攻击的物品。以下关注国际新闻。路透社引述海湾国家消息指出，阿曼已向伊朗提出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建立联合机制，并采用自愿的方式收费，不会让伊朗独自掌控这条重要的水道，而方案已获区内国家的支持。报道指出，有关的方案是参考马六甲海峡的做法，由海峡的使用者自愿付费，用于导航、环保和搜救行动等。而伊朗的外交部表示，外长阿拉克奇星期一分别和阿曼和沙特的外相通电话，他强调有需要加强合作，推进有关建立地区稳定的外交努力，以及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问题。乌克兰军方日前承认向位于伊朗北部的里海水

0: 域远程攻击一艘伊朗的商船。伊朗表示，袭击导致一名伊朗船员死亡，而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就强烈谴责袭击，表明不会罢休。伊朗和俄罗斯关系一直都密切，有评论指出，这次很可能是乌克兰首次直接攻击伊朗境外的资产，也忧虑正当美伊战事未有降温迹象之际，一旦再有俄乌战争的冲突方牵涉其中，将会令到局势变得更加的复杂。美伊战事持续，路透社最新的民调显示，只有 33% 受访的美国民众支持对伊朗开战，是美伊战事爆发五个月以来最低。 69% 的人是认为总统特朗普未有清楚解释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目标。 40% 共和党支持者也有此想法，但特朗普的支持率反弹，由上月的低位上升三个百分点，达到 37%。 至于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无党派选民倾向支持民主党国会的候选人。白宫指出，特朗普决心防止伊朗取得核武，不会根据瞬息万变的民调来做决策。又指，对美国人民而言，最为重要的是身为三军统帅的总统能够采取大胆的行动，保障他们的安全。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的不满令共和党在中区选举的选情受压。共和党的策略专家承认，外交议题令特朗普阵营难以靠经济议题取胜，而目前的情况对共和党不利。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 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诚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2日上午11点起在 Genesis Center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即前往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报名，我们不见不散。
4: 真正的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孩子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狗一听到去散步，立刻兴奋地冲到门口。一大群朋友围坐一起吃饭，厨房的烟雾报警器突然响了起来。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事事都井然有序，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的建筑品质、精心升级的配备，打造真正符合您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你穿上溜冰鞋，走进溜冰场，尽情享受溜冰的乐趣。你的女儿在羽毛球场上与搭档合作，体验运动带来的双倍快乐。还有你的儿子，一招一式学习功夫，培养自信，锻炼体能。这个秋天，卡加利市政府为大人和小朋友准备了丰富多元的兴趣课程，总有一项适合你和家人。立即浏览 calgary.ca/register 了解更多详情。
1: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今天是星期二了，今天不知道各位上班族们有没有认真的工作呢？因为听说星期二呢，应该是一周当中呢，就是最有工作效率的一天。因为通常第一天呢，就是从这个周末回来上班呢，好像大家心思还没有归位，然后到了第二天呢，就真的是要正儿八经的干活了。那如果呢，你今天啊，真的就是有很认真的、勤奋的好好工作的话呢，记得下了班之后呢，可以给自己一些小小的奖励哦，比如说去吃一家你喜欢的餐厅，或者呢去吃一个甜品，哪怕就是吃一根雪糕，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挺幸福的。因为到了这个年纪呢，我们都知道吃这种东西肯定是对身体不好的，但是你又不得不承认，吃完之后心情就是会好一阵。所以呢，一方面呢要控制，但一方面呢也要找对时机哦，就是给自己一些甜蜜的奖励。我知道这个世界杯结束之后，其实大家这两天的心情都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的 down， 就是感觉哦，突然没有什么可以期待了。本来呢一直很认真的在看这个 schedule 明天有什么比赛，明天是谁跟谁，后天怎么样，然后什么时候是八强了，什么时候是四强了，就觉得挺有一个盼望的。而这两天的心情呢，就有点像看完了一个很长的你很喜欢的电视连续剧，突然间看完了就那种失落感。然后我这两天不管是在刷小红书啊，或者是刷 ins 啦、facebook 啦，还是看到很多很多关于世界杯的帖子。那说起来，今天呢7月21号，在我们温哥华这边还是7月21号呢，那也是今年呢我好不容易粉上了一个球星哦，他就是挪威的哈兰德，今天是他的生日哦。讲到这个人呢，真的是会让人心情变好的。其实呢，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很喜欢看足球的人，但是到了世界杯嘛，就是出于看热闹的心态总会看一下。我最早看到他呢，就是那个中国的饮品的广告，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一个恶搞，我都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因为看了那个广告，我当然知道哦，他肯定是一个很出名的球星，对吧？就像另外那一位补水啦那个也是一样嘛，所以呢我大概对他有那么一丁点的了解。然后我就在想，天呐，人家一个球星，你们这个广告拍得这样子搞笑，对他好吗？他喜欢这样吗？后来呢，看完他本人这么多的好玩的视频之后，我就发现说，其实他肯定是乐在其中的。然后我后来也看了，他其实有代言好多的产品哦，他帮中国的很多的这个大牌子都拍了一些广告，多多少少都是走这个搞笑风格的，但有一些真的是挺有创意的，很值得一看。然后呢，我当然也是跟很多他的粉丝一样，看了很多很多他网上的这个短短的视频，因为很多都很短，可能就是一个小动作一个举动，然后就被一些很厉害的博主呢串联在一起了。到目前为止，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最火的那个小小的视频，就是他一边在吃饭的时候不小心往左边看了一下，这个墙上是镜子，然后被自己吃饭的样子吓到的那个，真的好可爱。我也知道一个身高190的人呢，你说他可爱又好像很奇怪，但是偏偏人家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冲突感。那就是因为一开始呢看了这个哈兰德的搞笑的视频啊，然后我也开始认真的追着看，就是挪威队跟其他队伍的比赛，真的是非常的佩服。我自己看的那两场呢，很多时候呢我感觉他不像其他的球星，好像就是一直不停的满场跑，比如说他的好朋友 Jude 就是很喜欢满场跑的，一直就是像个小马达一样。但是哈兰德的风格不太一样哦，他很多时候好像是很轻松的在踱步，然后不知道怎么突然间他就跑到靠近门的地方，然后可能就很随意的把一个球顶进去了。真的，他经常是用头顶的嘛，或者什么胸口啊，或者是肩膀啊，不一定是用踢的。所以他每一次进球的招数呢，是会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但是就是最后那一下，速度之快，反应之快，太了不起了。然后说到了他跟他的好朋友 Jude Bellingham 两个人的这个友谊哦，我也觉得真的是甜到漏油的感觉，也不是我们喜欢乱磕，人家就是有这么多亲密的举动，而且是堂堂正正的，就是挺大方的告诉大家我们就是好兄弟。对于我这样一个伪球迷来说呢，他们两个一个是我今年就是发现的最帅的年轻的球星，另外一个呢就是最可爱的，个性又最最讨喜的，所以看到他们两个人竟然还是好朋友，真的是有一种双厨狂喜的感觉。而且我想最最暖心的就是当挪威队跟英格兰在比赛之后，看到他们两个人分属两个球队，一个就很

明显的要走啦，然后另外一个还可以继续，但是呢这两个好朋友呢依然是毫无芥蒂的能够在一起拥抱，也能够看得到他们彼此在对彼此说一些话，虽然我们是听不到说什么，但是从表情啊神态呀、啊、也看得出肯定也是给对方继续加油打气了。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相由心生，我现在是越来越能够体会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虽然不敢说100%哦，但是真的就是很多时候你从一个人他的样貌，不是说单单他长得好看不好看，而是他说话啦，他一举手一投足的时候，他那种神态表情，还有他对周遭人的那些态度，你大约能够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心里很阳光的人。反正到目前为止呢，我还是挺相信这一对可爱的小伙伴应该都是。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来听这一首也是由两位男歌手一起合唱的歌，这两位呢他们曾经也是在一个乐队的，就是 Magic Power 魔幻力量，分别就是谷谷吕思伟还有萧秉志。来听这首超人披风，我觉得这个歌名跟哈兰德还有 Drew Bellingham 还挺适配的呢。

0: 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三阔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0: 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诚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2日上午11点起在 Genesis Center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即前往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报名，我们不见不散。
3: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4: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5: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6: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7: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6: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因为世界杯刚刚结束，真的让人觉得挺舍不得的，心里也是有一点失落感。而今天呢，也是挪威的球员哈兰德的生日，所以呢，在节目一开始呢，也是说了一大段呢，我自己今年真的是被

他圈粉了。当然还有一位呢，让我很喜欢的球员，就是他的好朋友英格兰队的 Jude Bellingham。 所以刚刚这首超人披风就送给这一对相当优秀的小伙伴。我这两天也是在网上刷到了好多的文章，都在说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这一位哈兰德呢？真的称不上是帅哥嘛，就是身高是特别的高一点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人是真的很有闪光点。一开始呢，大家都是被他的这个球技震惊了。刚刚也说嘛，他有他自己独特的这个进球方式哦，速度之快，然后角度之清奇，真的是会让你想不到。然后就是呢，他在私下里呢，对每个人又是很谦卑，非常尊重的，这点我觉得相当的难能可贵。还有呢，就是网络上面现在这么多他的搞笑视频，他自己也会笑自己，然后他自己还会找出他认为最火的那个视频。我觉得这种很豁达的态度呢，也是他让很多人喜欢他的一个理由。所以呢，总结一下，就是业务能力强，个性好，相当的谦虚，懂得尊重别人。那作为现在全世界最受瞩目的足球的球星哦，哈兰德身体这么好，当然他首先就是有着非常好的遗传嘛，因为他的爸爸妈妈都是运动员，他爸爸也是足球运动员，他妈妈呢应该是体格非常好的那种全能的运动员，在挪威是得过全国的冠军的。而哈兰德本身呢，当然也是有他一套方式呢，让自己的身体能够维持得如此的健壮。首先呢，他就说呢，他一定是远离加工食品的。我有看过一个关于他一整天的行程的一个视频，这不是他自己拍的，应该是有专门的摄制队在拍的。他们就是从早到晚的跟拍了他一天，比如说他早上起来怎么样啊，然后吃什么东西啊，他真的是会自己下厨的人。因为他说呢，吃一些 original 的，就是原型的食物，不是那个原哦，就是原来的原，还有高品质的食物呢，是最最重要的事。所以呢，他自己都会在家里自己这个烤牛排，然后他的太太呢就会负责做一些其他的吃的东西。他应该是不太多在外面吃东西的，我估计那个好吃的中餐也是偶尔去一次，然后他也是会大量的补充吃鸡蛋还有坚果等等。然后呢，在他的这个养生规律当中呢，有一个非要的环节就是睡觉。听说他每一天是尽量让自己能够睡到9到10个小时的，而且他睡觉前呢还会戴上这个防蓝光的眼镜。他认为睡眠呢不单单是休息而已，对他来讲也是训练的一部分。所以呢，在睡觉之前1个小时呢，他是一定会放下所有的电子产品，让自己的身体呢进入一个修复的模式。而且基本上他睡觉的时间也是相当固定的。我相信很多人也都看过他的一个很可爱的小视频啊，就是在这个球场上呢，他进了球之后突然间坐在地上，就是摆了一个打坐的冥想的姿势。的确是的，因为除了训练呢，他也会给自己安排一些冥想，还有就是恢复身体状况的课程。因为作为一个运动员，当然也不能一直全力冲，肯定是要在中间休息休息，所以这个冥想呢的确也是他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环。那我觉得我们都是普通人呢，大部分的人也都不是踢足球的，我们不需要完全的去 copy 他的这个生活的一个轨迹，毕竟他也是太自律了。而且呢，仔细想想道理我们都懂呀，谁不知道不要吃太多的加工食物，少吃零食，多吃一些坚果，然后尽量自己煮饭，不要吃外面的东西，这些道理我们都知道。但是要做到呢，的确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家里自己煮的东西肯定也没有外面餐厅的好吃嘛。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普通人呢，应该是要在大部分的时候呢，让自己就是尽量活得健康一点，但是偶尔呢，也要给自己一些 cheat day， 吃一些好吃的东西就能够开心一下。心情好不好呢，当然对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想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首两位男歌手的合作，这是五月天的阿信和王嘉尔，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 Alive。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王嘉尔和阿信合作的，叫做 Alive。 你可能也听出来了，这首歌呢本身也是一个碳酸饮料的广告歌。当然我们现在也知道这种饮料呢肯定也不是健康的饮品，所以大家呢可以喝，但是真的不能多喝。特别是夏天呢，我觉得我们很容易喝多了一点，因为总觉得天气热嘛，然后就想要喝一些冰冰凉凉的东西，但是一定要记得控制分量。我们刚刚呢就在说挪威的球星哈兰德，他非常健康又很自律的这个生活的一个方式。但你要知道他毕竟是一个球星，对吧？所以呢他的这个高要求呢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普通人做不到呢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呢我们主要就是拿捏一下他的这个大的方向。比方说呢，讲到吃原汁原味的东西哦，他还敢尝试新鲜的牛心和牛肝，这个我觉得普通人就没有必要去挑战了。其实我看到他的菜单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深海鱼，主要就是他需要每一天摄取高达6000卡路里的原型的食物，就是 original 的食物哦。这些可以说是他维持着相当厉害的爆发力的一个燃料的来源。那我们当然是不需要跟他去攀比的，但我觉得他的个性当中呢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他应该是一个很容易释怀的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在挪威跟英格兰对战的那一场，我自己一开始的私心也是偏向他的，而且我觉得能够让挪威再一次的破纪录，从8强进到4强，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很了不起的事。可是当他们输了这场球之后呢，我没有看到他脸上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失落，当然他多少肯定是有一些难过的，可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快跟自己和解的人，而且毕竟输给英格兰也不算是太夸张，所以他才能够在比赛之后呢非常冷静地跟其他的球员啊大家互相握手啦拥抱啦，然后还跟自己的好朋友说说悄悄话，接着就是回国之后开开心心的度假。你能够看到这个人他的心情一直是比较放松的，我想这一点也真的很重要，因为当他踢球的水准已经到了全世界的这么靠前的时候，照理说他应该是一个非常紧张自己每一场表现的人，但从他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很舒适的松弛感。其实不管我们现在在从事什么工作，或者你平时都是在围绕什么事情在打转在忙碌，有的时候呢也要给自己一些放松的机会，还有就是不要太苛求自己凡事都要做到完美，我们凭什么是完美的呢？这个世界上能有几个完美的人啊。好啦，今天说了那么多呢，就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从这些很强壮的运动员身上学到一些正确的养生的方法，也真的盼望收音机旁的你都能够更加的健康，也能够活得更开心更豁达。我们现在再来听一首歌，这是周深唱的《想见到气血满满的你》。

0: 双倍快乐。还有你的儿子，一朝一式学习功夫，培养自信，锻炼体能。这个秋天，卡加利市政府为大人和小朋友准备了丰富多元的兴趣课程，总有一项适合你和家人。立即浏览 calgary.ca/register 了解更多详情。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3: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长随佛学。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影音风暴。
5: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英国的女歌手 Jessie J， 也是很多华人朋友会亲切地叫她结石姐的这一位哦。就在今天呢，她在她的 social media 发文告诉大家呢，她跟她的男朋友已经分手了，不过他们未来呢也会继续地一起抚养他们的儿子。我记得就在差不多2个月前， Jessie J 她是有跟大家说呢，自己会再次登上歌手这个节目，当然她只是飞行嘉宾嘛，只去了一次，而且呢也是很高兴地告诉大家抗癌成功的喜讯。那这么快的又有新的消息了，而且这一次是一个分手的消息。我看到很多的网友都在说很遗憾啊什么什么的，当然啦，我相信一段关系的结束呢多少都是一个遗憾，不过我一直都觉得她也是给我的感觉哦，就是印象当中是一个头脑非常清醒的一个女性。她跟她的男朋友 Channon 其实在一起也有5年的时间了，在2023年的时候呢，她生了他们的小孩。5年的交往，一起有孩子，然后又经历了这个抗癌，我相信呢她应该是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她的前男友呢是一名英国的职业篮球运动员，然后在未来的这个生活当中呢，他也是提前给大家做预告，他说如果看到一家人一起外出或者在社交平台上有互动，也不必感到意外。他说他们两个人现在正在积极的友好的开始这个共同的抚养孩子的模式。我想这是身为艺人呢应该要懂得做的一件事情呢，有的时候也不要怪别人太八卦什么的，因为既然你们之前也是公开的情侣啊，然后还有孩子，所以呢分手这种事情呢的确是应该要让大家知道的。否则呢，不管是任何一方，如果有了新的恋情突然又被偷拍了，那么可能又会传出一些奇奇怪怪的绯闻。所以像 Jessie J 这样大大方方的跟大家宣布一下，这是最理性的做法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是想跟你再来听听他唱的这首歌，就叫做 No Secret， 感觉这真的是他为人处事的一个方式呢。

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英国的女歌手 Jessie J 的一首 No Secret， 没有什么秘密。刚刚也说到了，她就在今天呢正式的发文章，宣布自己跟交往五年的男朋友已经分手了。相当体面，也是很理性的做了这样的一个宣布之后呢，我觉得应该也会少了不少的麻烦。而这两天呢，关注亚洲的娱乐消息的话呢，大家应该也看到了，香港又有一位前辈艺人离开了我们。这位呢就是谢霆锋的父亲谢贤。这两天看到网络上面也是有好多好多的香港的艺人呢在悼念他。毕竟在香港的娱乐圈，四哥曾经真的是一位影响力非常大的前辈。我想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在谢霆锋16岁出道的时候，几乎半个香港娱乐圈的艺人都出来给他站台，可见谢贤的面子是多么的大。那今年89岁的他，这个年纪应该也可以称得上是寿终正寝了。而且呢，后来也是看到了他其实从7月初开始哦，身体的状况就有挺大的问题。那最后在这个 ICU 抢救呢，他也是拼命的撑着，终于是等到了谢霆锋回到香港，跟他最后见了一面。可能对于我们这个年纪，或者比我更小的、更年轻的听众们来说呢，谢贤这个名字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也就是谢霆锋的父亲。但是其实他除了捧自己的儿子出道，在整个的香港娱乐圈，在很多的艺人身上，他都起到过非常大的正面的这个影响力，也栽培了很多的后辈。其实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刘德华有一首像是自传型的歌曲叫《17岁》，歌词当中就有唱到，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可见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四哥已经是娱乐圈举足轻重的人物了。那到了今天呢，很多的这个媒体也都在报道，就是谢贤的这个遗嘱哦，看到他是把90%的遗产都给了他的两个孙子 Lucas 和 Quintus， 而且目前呢是由他的前儿媳妇就是张柏芝代管的，等到孩子成年之后呢，这个钱就是他们自己的了，然后剩下的10%呢就是由谢霆锋和他的妹妹谢霆

评分的。那听说在谢贤病重的时候呢，张柏芝也是马上安排了在澳洲留学的大儿子 Lucas 提前回香港，他应该也是有陪伴他的爷爷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我自己看到了他的这个遗产分配，脑子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真的人间清醒，而且也再一次坐实了张柏芝真的是把孩子教得很好。谢贤在生前呢也是多次公开的称赞张柏芝很懂得教养孩子，他还说过给我多少的好东西都不及你给我的这两个孙子，并且他说呢张柏芝是他们谢家永远的儿媳。其实我觉得粉丝们不用提到王菲的名字哦，因为的确王菲没有这个需求，她也不可能会惦记谢贤的遗产，还有谢霆锋喜欢跟谁在一起，这当然也是他自己的决定。但我必须说，这一大家子的人到目前为止还是相当体面的，所以网友们真的不用瞎操心了。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一起听听谢霆锋的这首《飞走不》。

迎回来到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谢霆锋的一首《非走不可》。其实每个人到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在活着的时候真的要把每一天的日子都过得开开心心的。那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呢，现在就到了我们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到我的邮箱，我的邮箱地址呢

字解影的拼音 JIEYING at FM961.com， 再说一次，就是 JIEYING at FM961.com。另外我们电台呢也是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可以方便大家点歌，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记得要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想要点什么歌曲，还有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字。今天第一首点播的歌曲是来自 Vivian 的选择，他说很久没有听 SHE 的老歌了，今天要点一首热带雨林送给大家。这两天的气温也真的是越来越高了，而且空气好像也开始变得不太好，大家还真的是要多多注意呢。

今天是我们的听众 Vivian 的点播。那除了发邮件或者是发 WhatsApp 到60496123323，你当然也是可以在小红书上发消息跟我说你想要点什么歌的。那今天最后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在小红书上的一位听众一颗橘子的点播。他说想要听这首胡夏的那些年，把它送给所有喜欢这首歌的听众。当然没问题，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胡夏的歌声。那影音风暴我们就要明天再见咯。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也希望大家不管做什么都有好的心情。我是杰影，拜拜。